0: 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陆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加工中心操作工管义辉。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0: 中交一工局集团夏津大桥项目桥梁工程师左右臣。
2: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夏津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0: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崔硕。
3: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7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0: 洛阳轴承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智能制造青年工匠杨福云。
4: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0: 青海柴达木盆地盐碱地改良与饲草栽培关键技术集成项目成员傅云杰。
5: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8: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扩大，对中国扩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6: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9: 下一步，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6: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10: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11: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记、品开江鱼系列活动， 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6: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相相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五一假期，多部新上映影片的取景地成为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五一档新片《时间敢死队》部分取景于北京延庆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影片里公路如一条玉带蜿蜒穿梭在群山之间，远处层峦叠嶂，峰峦耸立，两岸绿意环绕，风光美不胜收。循着电影的足迹走进北京延庆百里山水画廊，既能邂逅同款壮阔山林与公路，还可前往白河峡谷一睹绝壁陡立、怪石嶙峋的雄奇景致。特别是白河干流上的燕山天池，是北京海拔最高的水库，素有高峡平湖的美誉，亦是百里山水画廊景观带的核心所在。游客苗如意：
13: 山水风景啊，特别的治愈，尤其是看完了我们的这个《时间敢死队》，最大的感触就是，不管经历了什么，我们都要好好的热爱生活。
0: 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黄公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用实惠举措吸引八方游客。 天山托木尔景区大峡谷负责人谢雨欣。
14: 五一假期，我们针对

0: 此次票根优惠活动提前完善了票务核验、游客引导等服务流程，同时升级景区基础设施，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顺心的游览环境，让大家带着对电影的情怀，沉浸式感受阿克苏的自然美景。
1: 此次惠民活动覆盖阿克苏19家 A 级收费景区，进一步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带动景区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相关消费稳步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窜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已于5月2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斯，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说，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仅几小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发言人说，赖清德之流在国际上灰头土脸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发言人说，我们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赖清德此前因有关国家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受挫。据报道，5月2号赖清德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窜抵斯，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表示，此前因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赖清德企图乘包机窜访斯威士兰被迫取消，但其不甘失败，竟然不顾颜面，以偷鸡摸狗的方式外窜至斯。当前岛内正遭遇地震，赖清德不管不顾。由此可见，其对岛内民众冷血无情，台独立场顽固，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陈冰华指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的龌龊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过上安稳富足生活，是岛内民意所盼。赖清德不顾民众安危，肆意欺骗民心，必为广大台湾同胞所唾弃。赖清德费尽心机炮制的所谓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贻笑天下。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4: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日前，台湾海军退役少校前舰长吕吕师参加大陆舰艇开放日活动，来到解放军北部战区海军舰艇开放活动现场，登上乌鲁木齐舰和潍坊舰参观。他表示，军舰上完全看不到锈水，舰艇质量超出了他的想象。他还感叹，看到解放军在进步，感觉祖国强大了，这也代表台湾的安全。这一事件被多家台湾媒体报道，多篇报道文章中，吕吕师肯定了解放军海军的战略保障，但他正常表达对解放军战力的认可，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却一下子戳痛了绿营。民进党当局开始想方设法打压吕吕师。台陆委会表示，台当局将研究其行为是否违规，并已提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针对此类退役军官有所惩戒。台退辅会和防务部门都随声附和。 民进党当局的打压引起岛内舆论反感，有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称，绿色恐怖又来了。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益成近日也以此为题质问民进党当局，屡屡失犯了什么法。他批评台陆委会不去思考如何缓和两岸关系，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反而针对一位发表和平言论、心怀民族认同的退役军官大加挞伐，刻意升高两岸对立，用违律事从限制民众发声。这种为了意识形态打压民间和平声音的行为，台湾民众真的看不下去。在参观活动中，吕律师还在舰艇留言板上写下两岸一家亲。他表示，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两岸同属中国人的事实不可改变。对于吕律师的这一表态，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评论文章表示肯定。文章称，吕律师已经退役，可以说是一介平民，在对岸表达自己的民族认同有何不可。文章还提到，吕律师在受访时补充说，从两岸一家人的角度，导弹应该一致对外，共创民族复兴。小舰长的情感流露纯属个人认同，民进党当局修改相关规定来打压，未免小题大做了。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请您报道。
2: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6: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2: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7: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8: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2: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9: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2: 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 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击退俄军进攻。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2: 您好，我是曲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总台海峡时评，越近越火，表明民进党当局反中操弄不得人心。
2: 4月12号，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记者从福建发改委获悉，福建省将紧扣10项政策部署，重点推进两岸经贸产业合作平台升级，台农台渔产业便利化发展，对台小额交易市场提质扩容等。同时积极推进一批、谋划一批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聚焦台胞台企所感所盼，储备一批先行先试政策，持续深化各领域融合发展，让更多两岸同胞共享融合发展成果。近年来，福建推出的一系列小而美民心工程已经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新亮点。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展开解读。
10: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下面请听本台海峡时评。越近越火表明民进党当局反中操弄不得人心。大陆导航高德地图 APP 近期在台湾上线红绿灯倒计时功能，引发岛内民众点赞和下载。民进党当局却煽炒存在国安资安风险，妄图对其一禁了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4月29号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只是因为大陆的科技和产品好用，台湾民众爱用，就禁止台湾民众使用，真是杯弓蛇影，荒唐可笑。此番高德地图像之前的小红书一样，在岛内越近越火，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反中操弄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民进党当局无视民众需求，不择手段对大陆优质科技产品打压封禁，是其逢中必反痼疾的再发作。从微信、抖音到小红书 DeepSeek， 但凡是大陆的好产品，必遭民进党当局扣帽抹黑，阻挠封禁。此次面对高德地图的走红，民进党一些政客刻意歪曲技术原理，故技重施，以国安资安风险为说辞，大做文章。实际上，高德地图有关功能是依托世界领先的大数据和 AI 算法。台数字发展部门也承认，该应用未接入台湾公务部门系统，不存在所谓隐患。这种自我证伪，恰恰暴露民进党当局反中已经反到反智、反科技、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其心险恶，其行卑劣。不止高德地图，大陆拥有很多创新优质的产品和高端前沿的技术，也乐于让同为一家人的台湾同胞率先分享，共蒙其利。一直以来，大陆优质产品在岛内频获好评，广受喜爱，也反映出岛内民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追求。民进党当局与民作对、为民添堵的态度做法，自然不得人心。目前，岛内网络上批评民进党当局禁限措施的留言比例已攀升至62.9%，众多网友炮轰称民进党技不如人就禁用，岛内用户以越禁越用的行动打脸民进党。连日来，高德地图在岛内下载量激增，登顶榜首。岛内媒体直指，这波民意反映出民众反对赖当局以政治干预民生。种种嘲讽与不满都说明民进党当局为谋独政治私利，违逆民意，大失人心。 民进党当局以反制对抗科技，以争斗对抗合作之举，看似强硬，实则色厉内荏，说是维护所谓安全，实则暴露自己的不安。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顾政治操弄、罔顾民生福祉的倒行逆施，必将被广大民众唾弃。
4: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4月12号，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记者从福建发改委获悉，福建省将紧扣十项政策部署，重点推进两岸经贸产业合作平台升级，台农台渔产业便利化发展，对台小额交易市场提质扩容等，同时积极推进一批、谋划一批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聚焦台胞台企所感所盼，储备一批先行先试政策，持续深化各领域融合发展，让更多两岸同胞共享融合发展成果。近年来，福建推出的一系列小而美民心工程已经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新亮点。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展开解读。
10: 朱磊教授您好，首先想要请教您，小而美民心工程具体指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对台项目或政策？福建在筛选小而美项目时有哪些标准？如何确保精准对接台胞的需求呢？
11: 小而美民心工程呢，它是指一系列的对台项目或者政策，具有小规模、精细化、重民生特点。它的目的是在增进两岸同胞福祉，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你比如说交通出行方面，福建已经实现与台湾主要港口海上直航全覆盖，构建了包含小三通海上航班、大三通客运航线和空中直航航线的立体交通网络。还比如说创新推出一线一策定制化航线方案，提升运输效率和服务质量，这也算。还有生活保障方面，福州推出福马同城通卡，马祖户籍同胞凭借这个卡呢，可以免费游览三坊七巷等等一系列的，包括14家 A 级旅游景区。那平潭综合实验区让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湾同胞在购房资格方面与大陆居民享受同等待遇，还有加快澳前台湾小镇和台湾创业园建设，为台胞提供创业就业机会，这也算生活保障方面的举措。再比如教育服务方面，福建漳州明确台胞子女可以凭台湾居民居住证等材料申请入学，在入学条件、收费等方面享受与本地学生同等待遇，着力打通台胞子女就学的最后一公里。再比如文化交流方面，泉州、漳州等地常态化举办信俗寻安、族谱对接、寻根谒祖、宗亲联谊各种活动，帮助台胞寻根溯源。莆田市推出20元轮渡通票加全岛景点免费这样的湄洲岛旅游组合优惠，强化妈祖文化纽带。那么这个小而美项目，它的筛选标准呢，一是注重民生福祉，以精准对接两岸民生需求为核心，把两岸同胞的利益和福祉放在首位，关注两岸民众的需求和诉求，解决台胞在大陆生活、工作、学习中的实际问题。二是具备小规模精细化，项目规模不一定大，但是要做到精细化运作，注重细节，能够切实解决具体问题，给台胞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三是强调灵活性创新，不受传统思维和体制的束缚，敢于尝试创新思路和方法，能够根据两岸关系发展和台胞的新需求及时调整和创新项目内容与形式。四是促进基层交流，注重两岸基层治理的交流与合作，鼓励两岸基层政府和民间共同参与，通过项目实施加强联系与沟通，共同解决融合发展中的各种问题。那么如何确保精准对接台胞需求呢？一是深入调研了解，相关部门通过多种方式 比如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等等，广泛收集台胞意见和建议，了解他们在各个方面的需求和痛点，为项目策划和实施提供依据。二是建立沟通机制，设立涉台服务热线、台胞台企服务专窗等等，搭建与台胞常态化的沟通桥梁，方便台胞随时反映问题和诉求，及时掌握台胞需求动态变化。三是鼓励台胞参与，在项目规划、实施和管理过程中，邀请台胞参与其中，听取他们的专业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在涉及社区建设、文化交流等项目，充分发挥台胞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项目更符合台胞的实际需求。四是动态调整优化，根据台胞反馈和实际效果，对小而美民心工程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及时改进不足之处，不断完善项目内容和服务方式，确保项目能够精准对接台胞需求。
10: 一座便民桥连起山海情，一条社区路通向同胞心。近年来，福建以小而美的民心工程为纽带，悄然搭建起两岸融合发展的连心桥。那么相比经济合作，民生工程对两岸融合的特殊价值何在呢？
11: 两岸融合发展它是一项系统工程，经济合作与民生工程都是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民生工程呢，因为它贴近民众、直抵人心，这个特性让它在两岸融合中具有独特不可替代的价值。一是打破距离感，构建情感连接的直接纽带。经济合作更多聚焦在资本、技术、市场等理性要素的对接，而民生工程直接触及两岸同胞的日常生活，能够以最朴素的方式来消除心理隔阂。你比如从便民桥、社区路这些基础设施，到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共享，民生工程让台湾同胞在大陆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获得实实在在的便利。福建为台胞提供同等的医保、社保待遇，让台胞在就医、养老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同等待遇。两岸合建的社区活动中心成为台胞与当地居民共庆传统节日、交流生活琐事的场所。这种日常的互动呢，能够自然消解所谓的陌生人心态，可以培育一家人的情感认同。相比经济合作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博弈的色彩，民生工程它的公益属性就更容易传递善意，让台湾同胞感受到大陆推动融合的诚意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落实在柴米油盐的关怀中。二是超越经济依赖，夯实融合发展的社会根基。经济合作呢，可能因为市场波动、政策调整这些因素出现短期变化，可是民生工程它构建的是两岸社会层面的深度嵌入，能够形成更稳定、更持久的融合动力。民生工程的核心是人的融合，当台湾同胞在大陆能够平等享受教育资源、就业扶持、文化服务，那他们就会从过客变成居民，主动参与当地的社会治理，甚至成为两岸融合的宣传者。这种从经济参与到社会融入的转变，让融合发展拥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而非仅依赖少数企业或精英。对大陆民众而言呢，民生工程也提供了了解台湾的窗口。例如两岸社区共建项目，大陆居民通过与台胞邻居的日常相处，就能够打破对台湾的错误或者刻板或者僵化的印象，形成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直观认知、感性认知。那这种社会层面的相互理解是经济合作难以替代的软支撑。三是抵御政治干扰，打造融合发展的缓冲带。两岸关系中呢，政治分歧时常成为融合障碍，民生工程因为它的非政治性、民生导向这样的特质，更容易跨越政治壁垒，成为两岸沟通的稳定器。无论政治局势如何变化，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共通的。例如两岸在医疗领域的合作，比如远程问诊啊、联合义诊啊，或者农业技术交流，比如说共同培育良种，都会直接惠及两岸基层民众。 这类民生项目往往能够得到两岸社会的广泛支持，甚至成为政治僵局中的破冰点。民生工程的成果能够形成不可逆的融合惯性，当台胞在大陆的工作、生活、家庭与当地深度绑定，当两岸社区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助网络，任何试图割裂两岸这种政治力量都会面临来自社会层面的强大阻力。这种以民生为纽带的社会粘性是抵御政治干扰的最坚实防线。所以如果说经济合作是两岸融合的骨架，那么民生工程就是填充其中的血肉。它以小而美的特质将融合发展的宏大叙事转化为每个个体能够感受到的获得感，让两岸同胞在共享民生福祉的过程中自然生发出命运共同体的认同。这种从利益共同体到情感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的一种升级，正是民生工程对两岸融合最特殊也最珍贵的价值所在。
10: 的确，小而美民生工程从台胞日常需求切入，以可感可及的实惠与温情，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朱磊教授，在这一过程当中，在当前形势下，您觉得是不是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呢？
11: 小而美民生工程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方面虽然成效显著，但是在当前形势下确实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有这么几个层面。政治层面干扰，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复杂，民进党当局呢秉持台独立场，他会对小而美民生工程进行抵触或者阻挠，同时外部势力为了牵制中国大陆也会干涉两岸交流项目，增加了民生工程推进的难度。此外，岛内蓝绿白三方政治争斗激烈，民意因为民进党煽动而撕裂加剧，极端化民粹现象交叠，促融的善意与积极作用容易遭到民进党的污蔑，影响岛内民众认知。经济环境层面的波动，全球经济形势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加，使得两岸经济合作项目风险上升，这样会间接影响到小而美民生工程的实施和效果。同时呢，民进党当局为了经济脱中，强化台美台日经贸合作，推行新南向政策，鼓励台商回流，这就影响了两岸民间经济交流的氛围，对民生工程的经济支持和项目落地产生不利影响。还有民众认知方面的差异，一方面在民进党当局长期的抹黑与误导下，岛内部分民众对大陆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存在疑虑，导致到大陆来的意愿降低，这就使得民生工程的受益台胞群体可能出现固化。还有政策落实方面的障碍，大陆推出很多促融利好政策，但是民进党当局通过法律手段封堵，让大陆促融宣传的资讯无法抵达岛内，比如禁止爱奇艺、腾讯视频等互联网视听服务在台湾落地，还借助舆论平台扭曲大陆经济发展成就，攻击大陆制度与政策，使得相关民生工程政策在台湾岛内的宣传和落实受到阻碍，难以让台湾民众充分了解和受益。最后是两岸往来受限，民进党当局自2020年以疫情防疫为借口，单方面宣布停止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虽然在民意压力下有所恢复，但是仍然设置了重重限制。此外呢，大陆民航局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两岸航班数量下降，批复航点减少，增加了两岸台胞来往的成本、难度以及不可控的风险，这些呢都不利于民生工程相关人员往来的进程与项目推进。
10: 嗯，对于未来福建持续推进小而美民生工程，进一步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朱磊教授，您有哪些针对性的建议？而且这个福建经验要复制到其他省份，未来还需要在哪些领域进行突破呢？
11: 对于未来福建持续推进小而美民生工程，进一步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可以从加强政策支持、深化民间交流、强化文化认同这样一些方面着手。如果要将福建经验复制到其他省份，那么需要在政策创新、产业合作模式、基层治理交流等领域要实现突破。福建持续推进小而美民生工程呢，首先要加强政策支持与保障， 政府应该继续出台并落实相关政策，为小而美民心工程提供资金、土地等方面的支持，比如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对参与民心工程的企业和项目给予补贴或者奖励，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同时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台胞在闽生活、工作、创业、就业、求学等提供更全面的法律保障，营造稳定的政策环境。二是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合作，鼓励更多两岸民间团体、企业和个人参与到民心工程中来，例如推动两岸社区之间开展更广泛的结对交流活动，共同举办文化节庆、志愿服务这样一些活动，增进两岸基层民众的相互了解与信任。还可以鼓励两岸民间资本合作参与民生项目建设，比如共同投资建设养老机构啊、医疗设施啊等等。三是强化文化认同与传承，继续发挥福建作为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的优势，深入挖掘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等祖地文化内涵，常态化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比如族谱对接、寻根谒祖等等，加强闽台族谱数字化平台建设，打造一站式寻根服务平台，增强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大陆的归属感。四是聚焦青年群体需求，关注台湾青年的发展需求，打造更多适合台湾青年的交流平台和创业就业载体，比如建立专门的海峡两岸青年网络主播线上交流社区啊，设立专项培训基金啊，为台湾青年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培训课程，鼓励他们参与大陆网络视听产业等新兴领域，同时呢，丰富海峡青年节等活动形式，引入更多时尚元素，吸引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五是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进一步完善台湾同胞在闽就业、就医、住房、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制度保障。好，福建这边如果做好了小而美民心工程，那么如何将福建经验复制推广到其他省份呢？那么需要在这样一些领域进行突破。首先是政策创新领域，福建率先发布225项台胞台企同等待遇清单，率先上线数字第一家园服务平台新福建。那么其他省份需要结合自身实际，在政策创新方面发力，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惠台政策，比如内陆省份可以根据自身产业特点出台针对台湾相关产业人才的引进政策，在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优惠，吸引台胞落地。二是产业合作模式领域，福建在两岸产业合作方面有很多的探索，比如设立首支海峡两岸产业投资基金，研制两岸共同标准。那么其他省份可以根据自身产业优势探索不同的产业合作模式。还有基层治理交流领域，福建在厦金同城生活圈这样一些建设项目中呢，两岸基层政府和民间组织都共同参与规划、实施和管理，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机制。其他省份可以学习这种基层治理交流模式，推动两岸社区共建。最后呢，还有文化交流特色领域，福建依托闽南文化、妈祖文化、客家文化等等，打造了独特的文化交流品牌。其他省份需要挖掘自身特色文化资源，找到与台湾文化的契合点，比如四川，它可以依托巴蜀文化举办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开展川剧与台湾戏剧的交流合作。山东呢，可以借助儒家文化优势，打造两岸儒家文化交流平台，以文化为纽带，促进两岸融合。
10: 闽江潮涌连海峡，两岸同心向未来。小而美民心工程正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滋养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沃土。实践证明，以心交心、以情暖情、以力惠民，是打破隔阂、增进理解、深化融合的金钥匙。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岸融合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越走越实，最终汇聚成实现民族复兴的浩荡洪流。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磊教授就以上话题做出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岛内媒体披露， 台防务部门近期公布无人作战力量建设规划，除了将豪掷重金采购超21万架各型无人机之外，还将同时大批量引进战术机器狗、无人运输车、智能战术载具等等，妄图构建具备所谓不对称作战效能的无人化作战体系。军事观察员袁周就此指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新兴技术扩武谋独，而解放军无人作战体系已实现全域覆盖、成建制化运用，对台军已形成显著代际优势与能力碾压。民进党当局穷尽各种伎俩谋独挑衅，终究是不自量力，自寻死路。请听袁周的观点。
12: 台军这一计划的本质是试图通过打造一支以 AI 辅助决策系统为核心，由无人机、无人艇和机器狗组成的无人作战大军，达成以科技取代人力、火力取代传统兵力的非对称作战效能，来弥补与解放军的实力鸿沟，以支撑台当局以武谋独的阴谋。这就注定了该计划蚍蜉撼树、螳臂挡车的最终命运。因为无论台当局如何打造这样一支无人大军，既不可能弥补台军与解放军之间的巨大实力差距，更不可能阻挡祖国必将统一的历史进程。首先，台湾独特的地理特征就决定了台当局依靠大量无人装备实施非对称作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台海水域狭窄，台湾岛地域也非常狭小，全岛都在解放军的火力覆盖下，台军任何无人装备的指挥中心、保障基地、发射阵地都很难在首轮火力打击下生存，无人大军很可能在出发前就被摧毁在阵地和仓库里。而且台湾海峡海况复杂，风高浪急，对无人装备的适航性、通信和稳定性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其实际作战效能也会因此大打折扣。台当局企图用低成本无人系统挫败强大对手的无人大军建设计划，不过是脱离了地理实际的一厢情愿。其次，缺乏体系支撑，使台军的无人大军根本没有用武之地。无人装备极度依赖导航通信系统，无人平台和后方控制站之间必须有一条可靠、高速、低延迟的双向数据链，才能回传情报、接收指令，并实现无人平台间的作战协同。这就要求一个真正具备体系作战能力的无人作战力量必须做到天空有星座、高空有节点、地面海上有堡垒，即在太空中有独立的军用通信和侦察卫星构成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为无人装备指引航向、精确定位；在天上有留空时间长、具备隐身和自卫能力的大型高空无人机作为通信踪迹和侦察节点，为无人装备提供持续的通信导航信号；在地面和海上则拥有高度机动、隐蔽且受严密防护的车载指挥所和保障基地。然而这些台军目前可以说一样都没有，其构建的无人大军不过是一个脱离体系、各自为战的精密电子玩具而已。只要外部的数据来源和指令链路都被切断，就会沦为战场上的无头苍蝇，瞬间陷入失控失联的瘫痪状态。更为重要的是，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无人作战能力的降维打击，台军所谓的无人大军更显荒唐可笑。与台军无人作战装备缺乏体系支撑的困境相比，解放军的无人作战力量已具备了体系化、实战化的绝对优势，完全可以对台军形成代际碾压。虽然台防务部门现在制定出一个看似宏大的无人装备发展规划，然而受制于台湾地区军工产业的基础薄弱，以及在高科技装备人才方面一直存在的巨大缺口，这一计划要变成现实可能难于上青天。台当局搞的这样一个无人装备发展规划，除了会白白耗费岛内民众的民脂民膏之外，最大的功效可能还是量台湾之物力，讨美国之欢心。因为既然台湾地区自己解决不了无人装备发展的技术问题，陷入造不如买的困局，最后只能求助于美国，通过对美军购来买一支无人大军。实际上，极力忽悠台湾地区发展无人装备、打造非对称战力的正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由此可见， 台湾当局所谓的无人大军发展规划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操弄与利益输送，他打着防卫的幌子，行的却是掏空台湾讨好美国之实。每一分花在无人机无人艇上的钱，都是对台湾未来竞争力的削弱和对下一代福祉的透支。这种量台湾之物力讨美国之欢心的闹剧，注定将台湾地区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最终在其内部经济社会的衰败。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3: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4: 近年来，非遗体验成为旅游休闲中的新亮点。欣赏非遗之美，品尝非遗之味，享受非遗之乐的文旅经济新模式受到众多游客的青睐。今天的行走的非遗单元，跟着台湾学长小传到福建省，开启一场非遗之旅。
3: 湖南张家界以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闻名于世。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跟着台湾学姐小婉一起走进众多影视剧的取景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见识鬼斧神工的壮丽风光。
4: 在闽南有一种美食，它承载着无数人的餐桌记忆，那便是福建咸饭。这不仅仅是一道菜肴，更是闽南文化的一个缩影，一种情感的寄托。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带大家去品尝福建咸饭的好滋味。
3: 青海省威远镇隶属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依托土族文化，威远镇打造了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你好小镇，一起去体验土族文化，感受土乡民俗。
4: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1: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5: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1: 走读中华。
3: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
3: 闽山闽水贯连古今，文脉绵长。近年来，福建省不断提升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行走的非遗单元，跟台湾学长小传一起来到福建，透过非遗手艺人的介绍，认识充满无穷魅力的闽式非遗。
6: 大家好，我是小传。我多次来到福建旅游，不仅是因为距离台湾最近，美食风味相似，更是因为这里有着丰厚的人文底蕴以及传承悠久的非遗文化，例如剪纸、七线雕、八宝印泥等等。我第一站来到蔗荣县，因为我曾经在电视节目上看过一段采访，蔗荣县有一位年过九旬的袁奶奶，他以剪刀为笔，创作出众多具有生命力的作品，100只翅膀花纹各异的蝴蝶，100个动作不同的小孩。他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剪纸蔗荣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7: 如果没有潮流声音，这个剪纸是没

0: 也鼓头的，
1: 公公花进去了中呢，就是有福气的。30年代这种节日在民间又是非常的流行的，比如春节呀、端午节呀，都是结合节日来剪这个节日的。有一个人在这里剪纸，那大家就围在一起，母亲穿个女儿，嫂嫂穿个小姑子，姐姐穿个妹妹，一代一代就这样传下去。我母亲那个时候剪的就剪帽花、鞋花还有穿花，那就剪小小的，次次有需要剪纸，这个时候就做一个底样的。我唯一一个女孩子都做龙，到我那里我就把需要学到的美术把它融入进去。美术老师他说要考虑你的思想、你的意识、你的希望，这个话才是生命力的。所以我剪的是整幅整幅的，比如山水啊、人物啊、花鸟啊等等。画画的他是用笔，我是用剪刀在纸上来完成我的画。不会画你只能是一个剪工，突然间灵感一来了，哎，我把这个把它做成剪纸，给它剪出来。剪的时候画的时候，目不旁视，耳不旁听，心不旁骛，从哪里起到哪里止，从内心呢画出来的。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
2: 袁奶奶说，制绒剪纸最早由民间刺绣的底样发展而来，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图案随意挺进，概括简练，有着中原剪纸文化活化石的美誉。1995年，袁秀莹凭借作品《百蝶图》在北京首届中华侨女手工艺品大奖赛获得中华侨女的称号。这幅作品蝴蝶的花纹姿态各异，每一只都十分灵动。百子图则是袁奶奶根据自己的童年回忆剪出来的作品。
1: 百蝶图要剪一百只，就在翅膀上的花纹来变化的，各种花样都有了。1995年又给我送到北京的提名一个中华侨女，琴棋书画著名传方根岛斗笠武术，这个是我童年玩的东西呀、我就想用这个剪纸把它记载下来。一个人的动作很多种，我就根据这个理由来剪一百个。我们要做一个事情，第一要有信心，别人能做到我也要做到；第二要有耐心，做不成明天再做，明天做不成后天再做，恒心，这个事情做完要延续下去，不能中断了。最后要一个决心，我要做这个事情会成功不可，你这个事情完成了，这就是你一生的最大的幸福。
2: 一方红纸被袁奶奶的巧手剪出了一番天地，也玩出了花。坚持到底完成一件事，对她而言就是最大的幸福。2009年，制绒剪纸作为中国剪纸组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果说剪纸是以镂空透影传递千年的民间烟火，厦门的七线雕则是用缠绕堆叠诉说几百年的庙堂华彩。厦门七线雕以陈年砖粉调和大漆，细如发丝的线条缠绕出龙鳞凤羽，金箔点缀间闽南古厝的砖红与海浪的波光跃然眼前。七线雕作为厦门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民间手工艺精品，已经流传300多年。它起源于厦门同安马巷镇，早期被称为七线装佛，也就是用七线的工艺来装饰佛像的意思。七线雕世袭传承人郭景旺。
3: 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被学界称为

0: 郭毅觉得厦门七线雕技艺起源于同安县的马巷菜式作坊西竹轩。
1: 闽南地区佛教盛行，所以当时的七线雕技艺主要是弥补木雕精细的部分，一些武将的身上的铠甲啊、祥云啊、文将的龙纹啊、凤纹，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到至今。
0: 上世纪五十年代，第十一代传人蔡文佩将作坊迁至厦门，广收学徒，并将家门绝技公开于世。
1: 七线雕主要就是把漆泥搓成粗细不等的线条，来进行一个龟速盘烙编织，表面再贴上纯24K 的金箔，有一些作品还需要一些颜色的点缀，就是上彩。
0: 厦门七线雕从古代佛像表面装饰手法中演化至晚清时期逐渐成熟，在几百年前就随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始于中外，流传到台湾，远销东南亚各国乃至全球。有华人供奉神奇之处，大都有七线雕作品。2006年，厦门七线雕技艺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七线雕也从濒危的手工技艺蜕变为世人瞩目的国礼，成了家喻户晓的闽南地方文化代表之一。
2: 一根七线经过盘、绕、堆、叠、雕等技法，一件精美的七线雕作品就呈现在眼前，其做工精细雅致，形象逼真生动，被称为闽南一绝。七线雕市集传承人郭敬旺始终致力于如何让老技艺拥抱新时代的文化需求，他研发了七线雕 DIY 的体验包，让更多人能够亲手体验非遗技艺。他觉得传统技艺也要创新发展，才能不断地传承下去。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1: 很多人都用过印章，但未必用过印泥。在古时候啊，就有一两黄金一两泥的说法。上好的印泥价格不菲，印泥作为文房四宝的配角，却有文房五宝之称。
2: 福建漳州的八宝印泥呈现的印章百年不褪色，拥有浸水不化、火烤留痕、冬不凝冻、夏不渗油、燥天不干、雨天不霉的特性，时间越久色泽越艳。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台湾学长小传来到福建，去漳州认识这项非遗制作技艺。
3: 水墨丹青，千年古韵，一方艳色相守辉映，千年悠悠，一方印记伴随着名家字画留存于世，便成为了我们后人一个鉴定的凭信。历史上的书画大家使用印泥都很讲究，有时鉴定一幅古画真伪的关键，或许就在这小小的方寸之间。作为漳州三宝之一，神秘的八宝印泥有印纸则桃花玉笑、前出而墨韵增辉的美名，历经百年而不褪色，曾是清乾隆年间的御用贡品。如果来到八宝印泥厂的陈列室，可以看到众多现代著名书画家还有著名篆刻家为八宝印泥题写的书画作品。
4: 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还特地为八宝印泥赋诗一首，这首诗后两句：一点朱丹无限媚，多成八宝出漳州，将八宝印泥的名字也嵌入了诗中。这些书画作品大多写于1980年代，从清初到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无数文人雅士、名家大师都曾与八宝印泥结下书缘画缘。八宝印泥传承了300多年，始终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工艺，坚持对原料品质的严苛要求，也正因如此，他才将朱丹的魅力发挥到了无限。
3: 据说这八宝印泥的制作工序繁复，中草药也是其制作的原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印泥制作技艺，漳州八宝印泥市级传承人杨玉便曾受邀在节目中介绍漳州八宝印泥的发展历史、制作工艺以及特点。
5: 我现在手上有一盒八宝印泥，我想请冯老师闻一下。
6: 先闻。
5: 对，您闻看看。
6: 这药味啊。它是有药味的。印泥是都是有药味的吗？
5: 您再看一下咱们桌上摆的这一盘盘的，您觉得哪些东西会放进这个小小的印泥？
6: 我感觉吧，每一项东西可能都会，但我猜测哪项东西可能不会。你比如说这个，这明明。

0: 是厨房用品吗？八角，对吧？还有这个花椒，花椒八角，咱们这个是做印尼啊，不是做菜啊，这两个都能用上吗？
1: 您猜看看喽。
0: 来，跟我们讲一讲，是都能用上吗？
1: 其实都用上了、啊、其实像胡椒花椒在咱们中国古代的中医学里面它也是一味中药，嗯，对吧，它其实并不是单单的像我们现在来作为大料做菜使用的、嗯、在我们古代没有那些防虫剂防霉剂的时候，咱们的花椒和胡椒就是古人的智慧、嗯、花椒和胡椒也可以是用来去味除湿的，嗯，
0: 所以用花椒胡椒有一点像我们说先把这个油先炒出来，可以这么理解吧？嗯，要先把这个陈油提炼出来。
1: 咱们这个陈油里面呢、嗯，其实是有数十味的中草药。
0: 哦、不止啊。
1: 对，因为咱刚才提到说我们的配方是绝密级的嘛、嗯，所以我们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这其中的几味。那我也可以和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几味在咱们印尼里面就是有一个除湿、除虫的作用。咱们的书画作品从古代流传到现代历经了几百年，对不对？那这几百年当中也许储存不善的时候会有蚊虫来侵蚀它，那那么好的一幅作品如果被蚊虫叮咬了缺失了就非常的可惜、嗯、那咱们的印尼因为里面添加了这种中草药的配方，那就会使得这幅作品蚊虫不敢靠近它，它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八宝印尼以中药为原料，包含珍珠、玛瑙、金箔、麝香、珊瑚等八种珍味材料，经炭火煎制，石臼捶打等30多道工序制成。1983年，漳州八宝印尼配方被当时的国家轻工业部定为绝密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印尼制作技艺漳州八宝印尼。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喜伟说，这也是八宝印尼优于其他印尼的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一片同样的叶子，漳州也没有一盒同样的八宝印尼。
3: 八宝印尼最关键的还在炮制，里面有20多种中草药，不是说一锅煮的，当然有前后顺序，还有时间差、温度差，看它的气候、温湿度，你要转到时间火候刚好过了，就那桶油就不能用了。这都印尼最不好配的，它的元素在那边，朱砂肯定要放进去，油肯定要放进去，艾绒肯定要放进去，你一放进去的东西它会变色，马上变一个品种，在搅拌的时候连时间都不一样。最后就是处于那个艾草艾叶晒干以后再去搓，搓好以后要慢慢去抽，把那些艾草的皮抽掉。一个品种的锤法不一样，层次不一样，配方都不一样。一盒印尼全部做到好，那真的要好几个月了，少一道工序都不行。印尼它要盖才知道你好坏，讲究是得到厚度感、立体感，不脱落。如果你内行的话，你给它看反面，连刻印的这个刀法好不好都可以看出来。本身印尼里面就有掺黄金，目前做的煎制印尼一盒120克里面就有几百张，它百年不变色。2008年的时候，我们文玩四宝协会要在上海定个标准，大家检测报告都有拿过来吧，花没了浸泡不化那都一样，结果到了低温跟高温那就差很多了，他们低温超过2度不行了，高温就是40度，高温我们是120度，低温我们是-15度。后来国家发了一本证书，就是起草标准化的，我也是主要的起草。
2: 每一盒漳州八宝印尼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特点，是传承者一锤一锤纯手工制作而来，倾注了传承者的技艺温度，融入了匠师彼此的制作意境。也正因如此，漳州八宝印尼方能将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在作品里投注的情感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留存在这方寸之间，历经几百年的时光仍然熠熠生辉。如今百年的老技艺用新方式融入现代潮生活，一方面漳州八宝印尼厂坐优传统品质、精致珠标印尼等高品质印尼工艺品，另一方面推陈出新，开发多彩

彩印泥系列，并尝试利用化氨玉制成美观且具有收藏价值的印泥盒，使之成为文创市场的新宠。漳州八宝印泥穿越时空，用历久弥新的一抹朱砂红潜映东方之美，成为中华文化鲜艳多彩的生动注脚。

0: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1: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2: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3: 绝对认识。
4: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5: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6: 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7: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8: 陈夫子、谭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1: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4: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5: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7: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5: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9: 大家好，我是白强。有人说，世间若有一处人间仙境，美到足以震撼世界，那必定是张家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是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全国首批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中国山水画的原本。
5: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拥有壮丽风光，成为电影《阿凡达》《心花怒放》以及众多影视剧的取景地。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一起跟台湾学姐小婉走进张家界，置身五步一景、十步一重天的世外桃源。
10: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湖南的西北部武陵山脉腹地，亿万年时光雕琢的奇景造就了一座城。在这里呢，3000多座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山峰如竹笋般的拔地而起，直冲云霄，震撼世人。这就是张家界。如果有人问我此生一定要去旅游的景点，那我一定是首推张家界了。我认识这座城市的起手式是电影《阿凡达》，另外呢，《唯一继承者》这部台湾偶像剧也大量的在张家界取景，还有很多张家界本地人士参与演出。
11: 3000奇峰，800秀水，这里是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这里是山水经典、诗画之源，张家界。徜徉张家界，处处可见淙淙不息的流水，玉如翡翠的水库，犹如世外桃源，梦里故乡。
10: 在张家界市区眺望，远山的轮廓悠然静卧于地平线上，绵延起伏的身姿成为城市美丽的背景板。从市中心驱车约半个小时，便来到张家界的核心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踏入武陵源呢，仿若置身在五步一景、十步一重天的世外桃源。它被誉为是中国山水画的原本，也被称为是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在科幻电影《阿凡达》《悬浮山》《哈利路亚山》取景原型的推波助澜之下，国内外的游客纷至沓来。《阿凡达》在张家界多处景点来取景拍摄，包括武陵源的袁家界、天子山以及金鞭溪和十里画廊等。南天一柱被誉为是张家界的乾坤柱，展现出一种顶天立地的雄伟气势。而在电影《阿凡达》当中呢，它的造型啊，更是成为了观众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如今来到这里的休憩台上，依旧能够目睹那熟悉的电影场景，仿佛将人们带入了一个神秘而壮美的世界。和本地人交谈的时候啊，他们会用颇为自豪的语气介绍，张家界的山绝不是一般的山，而是一根一根的。 张家界之美啊，美在奇峰异石，美的雄奇幽深险峻妩媚。远远望去呢，奇峰林立，万石峥嵘，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巨大岩石林立，侧看成峰，横看成墙，或如猛虎，或如行动敏捷的猴子，也不乏仙女、献花、武士驯马等场景。上下天子山和袁家界可分别搭乘缆车和百龙天梯，山下还有十里画廊景区，搭乘可爱动物造型的小火车，抬头仰望造型各异的群峰，是最轻松的旅游路线。而这也让我想到公路喜剧电影《心花怒放》也曾经在张家界取景，包括

0: 它高高的镶嵌在海拔1500多米的悬崖之巅，像一扇天窗开于绝壁之中，形成了常年吞云吐雾的自然奇观。对于天门洞的特殊地貌，人们充满好奇。如此巨大的洞穴，为什么会出现在海拔1500多米的高山上呢？天门山是张家界海拔最高的山峰，被尊为湘西第一神山。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登上天梯，爬过999级台阶，跨过天门槛，进入天门洞之后，就可直达天堂了。天门洞还广为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天门洞内一年四季总是飘洒着甘甜的雨露，这就是神奇的梅花雨。大约5.5亿年前，天门山地区还是一片海洋。1.3亿年前开始的燕山运动，使天门山强烈隆起，褶皱成山。在天门山隆起的过程中，山体因受到强烈的挤压，大量的岩石发生了破裂，形成巨大的裂隙。后经雨水侵蚀，裂隙逐渐扩大。大约在公元263年，在一次轻微地震的影响下，岩石沿着裂隙发生了崩塌，于是形成了天门洞整整齐齐的洞口。
1: 天门山呢是作为张家界的核心景点，素有湘西神山的美誉，拥有高耸入云的山体，在云雾缭绕之间形成的缥缈梦幻的天门吐雾奇景。乘坐索道登顶天门山，远眺着辽阔的山河，仙境天界触手可及，而置身其中呢，你会沉醉于云雾缭绕的仙境，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般的旅程，而所经历的每一刻都深深地印刻在心中。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内的金边溪等景点也多次出现在《西游记》的影视作品当中。金边溪这条幽静水道自西向东穿越了森林公园，仿佛呢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阳光在地面上绘制出斑驳的色彩，两侧的景致如诗如画，奇花异草点缀其间，使得溪水所流经之处被不少人誉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峡谷了。天门山上的玻璃栈道无疑是一场刺激的勇敢者游戏，它为这段如梦似幻的旅程也增添了无数惊险与刺激的元素，漫步其中仿佛从梦境中惊醒，直面绝壁千仞与空谷幽深的挑战，穿行在云雾之间，而四周青翠环绕，而这种荡气回肠的感受啊，让人此生难忘。在我看来，张家界有些地方的景致啊，即便是高科技的相机呢，也难以捕捉其全部的魅力。如果你已为电影《阿凡达》中的奇妙景致所倾倒，那么不妨踏上前往张家界的旅程，亲身体验那片只属于你的阿凡达世界。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强。在闽南有一种美食，它承载着无数人的餐桌记忆，那便是福建咸饭。福建咸饭以其独特的咸香风味和丰富的配料深受民众的喜爱。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一起去认识这道特色佳肴吧。
2: 一进门，我们的目光就被一口大铁锅牢牢吸引住了。一位阿姨正在不停地翻炒着，锅里热气腾腾，浓郁的饭香一下子就飘满了整个屋子。
3: 这大锅大概有多少啊？有多少斤？这里边都放了什么？
4: 黄瓜、菜、香菇、瘦肉。
3: 那你平常一天能卖多少啊？
4: 不一定
3: 啊，
5: 这个大锅炒起来太有感觉。
6: 对，好有感觉。我是要我们炒的豆
5: 汤。对，你试一下，试一下。炒不动。
6: 我来。
5: 看起来大姐炒的很轻松，哇！
4: 就是呢。
5: 我但是确实。
4: 出什么力气？我觉得很轻。
5: 但是
4: 你看见我炒的很轻吗？
5: 对，确实很重，确实很重。
6: 我铲都铲不起来。
5: 确实很重。
4: 我觉得很轻。
5: 哇，这个饭闻起来
6: 好香，
5: 闻起来就很香。一般一份是多少钱啊？
4: 十块钱
5: 一份。
4: 嗯，一个人吃10块钱。
5: 那我们先点两份尝一下，好不好？两份。
4: 哦，
2: 墙上的价格表简简单单，总的来说就三样：咸饭、汤和卤味。但你仔细琢磨琢磨，一顿饭能有饭有汤有菜有肉。这不就是最实在的满足吗？
6: 丹丹，我们的咸饭已经上桌了，我这里闻一口就感觉有很浓的那种，我觉得有点木桶饭的那种味道。
5: 我觉得比那个香，因为它那个大铁锅烤出来之后，整个的烟火气、锅气很足。然后呢，这么满满的一碗，10块钱。
6: 哦，
5: 这些里边有菜有肉有饭，想吃饭的时候，这种感觉真的很爽。其实，在福建的闽南地区，很多人会做这个咸饭或者叫菜饭。然后这家店呢，也是当地人推荐的。我们刚问了一下，也是开了30多年，老字号。哦，
4: 是菜饭吗？
5: 可以，对对对。
4: 1棍。
5: 好。
4: 1棍就够了。
5: 够。这个是猪头肉。
6: 猪头肉。
5: 五花肉，然后这个应该是
6: 猪蹄。
5: 哇。这种老店做的这种卤的这种卤味，软糯入味。看这个猪头肉，虽然看起来比较肥，但是吃起来很香，一点都不腻。
6: 而且我觉得它那个咸淡做正好，因为它咸饭已经有点咸了嘛，它的卤味没有搞得很咸。我觉得配饭其实正正好搭配起来。
5: 这家店是个宝藏小店，别看端上来觉得碗不是那么大，但是里边很实。如果很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碗没问题，但是不是那么饿的时候，可能这一碗吃不完。我们两个人两碗饭10块钱，然后汤3块钱，然后呢一些店里有一些卤味，其实人均消费 就10几块钱。
2: 30多年的时光都炒进了这一锅烟火里，没有精致的装潢，没有花哨的菜品，只有一口不变的家常味儿，守着市井的热闹，暖着来往食客的胃。老店里藏着的从来都不只是美食，更是人间最踏实的烟火气，尝一口便觉得人间值得。

0: 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0: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2: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3: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你好小镇单元，一起前往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威远镇。威远镇的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青稞酒香，这里生活着土、汉、藏、回、蒙古等多个民族，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培育了小镇人好客、善饮、能歌善舞的特性。
3: 下面一起跟着当地居民白玲玲走进被誉为彩虹故乡高原九城的青海省威远镇。
5: 欢迎到三亚去
6: 土豆。
7: 95后的白玲玲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土族姑娘，毕业回到家乡之后，她成为了一名文旅推荐官。
8: 我叫白玲玲，这里是我的家乡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
9: 我穿了一身漂亮的土族服装要去参加一场民族服装秀。在那边的话呢，也有很多跟我一样身穿土族服饰的阿姑们，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土族的传统服饰色彩鲜艳，样式别致，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9: 那上面的每种颜色呢，都有它自己的寓意。红色代表的是太阳，象征着喜庆；绿色代表的是草地，象征着希望；粉色呢，代表的是爱情；黑色呢，代表的是土地，象征着诚实；黄色代表的是麦浪，象征着丰收；白色代表的是乳汁，象征着纯洁。土族服饰当中有一个独特的技艺，也叫做盘绣。盘绣当中最典型的一个图案叫做太阳花。
8: 土族妇女基本都会做盘绣，我小时候也跟着奶奶妈妈学过盘绣。逢年过节，大家都会穿着有盘绣的服装，充满了仪式感。现在的我是一名文旅从业者，每天穿着自己绣的漂亮的土族服装，把土族文化、服饰和盘绣介绍给大家。我

0: 充满了成就感。
1: 如今，土族盘绣逐渐从深闺走向市场，从传统服饰到特色文创，结合了传统和时尚，成为当地人人参与、市场人人称道的特色产业。
0: 姐姐们好，
2: 玲玲好。
0: 姐姐，你绣的这个是什么呀？
2: 我绣的这个是土族太阳花。
0: 姐，那猪肉怎么样？
2: 还可以。现在的土族盘绣产品已经产业化了、规模化了，不愁销路。
1: 行走在威远镇，房檐屋顶、街巷路灯、人行横道，角角落落都会出现天边彩虹的色彩。擦肩而过的土族男女老少，把这斑斓穿在身上，装在心里，融进城镇。
3: 喂，阿姨，帮忙打把哈喽呗，上不登的羊去贵的呢。
4: 土豆。
0: 威远人早上吃炒土豆，中午吃群土豆，晚上做面条也会放土豆。我们对土豆有着很深的感情，小时候妈妈会用土豆做很多好吃的，那是记忆中最美味的饭菜。值得高兴的是，威远人把这种美妙的口味一直传承了下来，而且分享给了更多的人。
1: 白玲玲的大姨，土族妇女席玉秀，是威远镇小庄村早期开办农家乐的村民之一。因为擅长制作土豆宴，席玉秀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致富带头人。
0: 姨，你能用土豆做多少种菜呀？
4: 我从小吃土豆，一直做土豆，到现在有20几种吧。
0: 姨，咱们这个农家院开了多久了？
4: 我开这个农家园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一开来哈，这就最喜欢吃的就这个土豆呗。因为小时候的话，这个土豆的个头也小，这个品质没有那么好。现在它的品味啊、个头呀、都大，这个好吃的好一些。
0: 我姨也是给大家做了一桌的土豆美食宴，像这边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洋芋晶晶，它也是用土豆做的。旁边的这个的话呢，是我们的琼洋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洋芋瓤皮。
2: 威远人喜欢吃土豆，也擅长种土豆，远道而来的游客也爱上了这淳朴美味的土豆宴，这份双向奔赴的热爱也得到了高原大地的回馈。土豆的品种不断翻新，长势、收成、口感都在愈发向好，不仅在当地饱受好评，更被推广至全国种植，成为响当当的金豆子。
0: 我们霍柱县威远镇有土豆、土猪肉、土族服饰、土族盘绣，欢迎大家到霍柱威远来。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莹莹白强代表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0: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大陆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前一段时间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双回合正赛中夺冠，在有着机车制造之称的台湾引发热议，岛内民众纷纷点赞大陆制造品质已跻身世界顶尖行列，并认为两岸产业应深化合作，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节目当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的深度分享。
2: 多彩中华，台湾教师许怀之与两岸听友分享苏轼笔下的夏天，清新闲适，令人向往。
3: 台湾高雄的何正成退休后投身农业，成功培植出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的果蔬盆栽。今天的登陆生活，一起去厦门看看会行走的盆栽。
2: 据说两岸，一起跟着话剧《寻味》去深圳，感受年轻观众在泪目中读懂两岸亲情。
3: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4: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5: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6: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5: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7: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5: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7: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5: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6: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5: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6: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0: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0: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陆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前一段时间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双回合正赛中夺冠，在有着机车之岛之称的台湾引发了热议，岛内民众纷纷点赞大陆制造品质已跻身世界顶尖行列，并认为两岸产业应深化合作，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3: 是的，张雪机车为何在岛内爆红？两岸未来应如何在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摩托车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的深度分享。
8: 在素有机车之岛之称的台湾啊，摩托车呢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承载着几代人情感和技术审美的文化符号。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日本品牌长期盘踞岛内三洋和光洋统治市场的环境当中啊，来自大陆的张雪机车呢却以一种近乎爽剧的这个姿态呢一鸣惊人。那么这种现象级的爆火呀，并非是偶然的运气，而是呢硬核技术、草根情怀和大国产业链共同发酵的结果。首先呢，张雪机车赛道夺冠呢是击碎大陆制造成见的重锤。对于台湾岛内的车友而言呢，最震撼的消息莫过于张雪机车呢在2026年的这个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的这个夺冠。在那个长期由这个杜卡迪、本田、雅马哈等等这些欧美日系巨头啊垄断的

0: 这种顶级赛场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大陆品牌啊，不仅跑完全程，而且呢，更是在直线冲刺当中呢，强力的超越对手。那么，这种竞技层面的暴力美学啊，直接颠覆了台湾社会对于大陆制造长期存在的所谓廉价、低端、拼凑的这个刻板印象。正如台北的一些资深机车行业的老板所讲的，说这个赛车呀是骗不了人的。当彰显机车展现出足以撼动世界级劲旅的这个发动机性能和轻量化控制的时候啊，岛内的网友的这个评价呀，迅速的从质疑转向了真相啊。那么，这种依靠硬核竞技带来的尊严感啊，让台湾岛内的无数的年轻人认识到，大陆的工业标准呢，已经实现了从跟随者向挑战者的质变。第二呢，就是创始人彰显啊，他有个人魅力，有草根逆袭和热血梦想的共鸣。机车文化的核心啊是人，而创始人张雪本人呢，就是这个品牌最强的背书。从修车学徒到职业车手，再到赌上身家性命，自己研发发动机的这个疯子，张雪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典型的奋斗者的传奇。他曾经在暴雨当中啊，骑行100公里追梦，也曾经啊，因为坚持啊，自研三缸机和这个合伙人决裂。那么这种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孤勇者的形象啊。精准地击中了台湾社会当中，尤其是年轻人的心。在台湾的机车论坛上啊，这个许多的车友呢，讨论的不仅仅是车的参数，更是彰显那种死磕技术的匠人精神。相比于那些冷冰冰的商业巨头啊，彰显这种能穿着工服和员工一起调教避震，在直播间当中啊，直白地谈论技术细节的老板啊，极具亲和力。那么这种跨越海峡的人格魅力，让车友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情感链接。就是说，在这里呢，不只是在买一台车，而是呢，在支持一个纯粹的梦想。第三呀，就是极致的这个质价比啊，是降维打击的重要因素。因为除了情感和荣誉呢，最现实的冲击力呢，就来自于产品本身。依托重庆这一个全球最完整的摩托车产业链的体系，彰显机车呢，将它的这个高性能机车的门槛啊，拉到了一个令台湾车友侧目的水平。相比之下呢，台湾市场上这个同级别的日系跑车往往呢，价格要高出数倍。那么这种性能翻倍、价格减半的打击力啊，让台湾岛内的车友啊，发出了大陆制造工艺已经超越台湾，我们还没有决心追赶的这种感慨。大陆庞大的市场容量啊，摊薄了这个研发的成本，而高度集中的这个产业聚落呢，则是提供了急速迭代的可能性。当台湾还在为燃油车转型和高额税费这个纠结的时候啊，彰显机车已经拿着世界冠军这个奖杯，用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敲开了所有人的心门。第四呢，就是彰显的这个大陆身份啊，是岛内开眼看大陆并产生共同认同的窗口。彰显机车的走红啊，也在无形当中呢，推开了一扇让台湾岛内的民众啊，客观审视大陆的窗口。随着社交媒体的传播，实车展示视频下的这个好评如潮，本质上呢是两岸年轻人基于共同爱好的价值观契合。正如不少的台商呢在广交会上感叹的那样，说彰显机车啊是为国人争了一口气。那么这种朴素的民族自豪感跨越了政治的藩篱。在这个机车极度垂直而且看重实力的领域啊，彰显机车呢用速度证明了大陆的进步，不仅仅发生在宏观的航天通信，更体现在细分的民间制造业当中。这种一鸣惊人呢，不仅让台湾岛内的民众啊看见了大陆的机车，更看清了一个正在加速领跑的工业大陆。
1: 彰显机车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欧美等老牌劲旅，且性价比远超岛内同类产品，结合大陆完整产业链和庞大市场的优势，这一现象说明了大陆制造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实现了怎样的突破。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深度分享。
0: 彰显机车啊，在世界顶级赛场和消费市场的双重爆发，本质上呢是大陆工业体系从规模红利向技术红利转型的结晶。那么这种现象呢，不仅让台湾车友啊感到震撼，更深刻地揭示了大陆制造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已经完成了从底层逻辑到顶层设计的全面的进化。这里呢，我通过几个方面呢来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这个现象呢说明了呀，大陆制造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实现了核心动力源从组装加工转向全站自研的全面进化。 张雪机车啊，最令对手胆寒的不是价格，而是那颗完全由中国团队自主研发、拥有100%知识产权的三缸发动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大排量高性能发动机啊被视为是中国制造的禁区。欧美日系厂家呀，凭借这个先发的这个专利壁垒和材料学的优势啊，构建了坚不可摧的这个护城河。然而呢，张雪机车的这个82022RS 所搭载的819cc 直系三缸引擎啊，在2026年的WSBK 这个赛场上展现出来的这个升功率和可靠性啊，已经证明了大陆企业已经掌握了高端动力总成的核心密码。那么这种突破呢，意味着大陆制造业呢，在高端装备领域正式进入了原始创新阶段。我们不再满足于引进消化吸收，也不再是通过简单的逆向工程来填补空白，而是呢通过深度的这个饱和的研发投入，在热力学设计、高强度轻量化的这个材料以及复杂的这个电控系统上实现了系统性的超越。那么这种全栈自研的能力使得产品不再受制于他人的这个零部件的供应，能够在性能调教上实现更极致的推重比，从而呢在顶级竞技当中实现对于传统豪强的反超。第二，这些现象呢说明了大陆制造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实现了完整产业链优势支撑极致的产品进化速度。张雪机车能够实现性价比对于欧美产品的降维打击根源呢就在于大陆举世无双的工业协同效率。在重庆等等这些摩托车产业集群区，从高精度的锻造件、高性能的避震系统到复杂的集成电路所有配套呢都可以在极短的半径内完成。那么这种产业链的深度和广度使得一个技术改进从图纸到实车路测的周期被缩短到了欧美厂家难以想象的程度。高端装备的竞争往往是迭代效率的竞争，大陆制造业依托这种体系化的力量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链式爆发的转变。当欧美品牌还在为这个高昂的人工成本和支离破碎的供应链困扰的时候，张雪机车呢可以利用大陆庞大的熟练技工群体和高度数字化的工厂将这个高精尖技术迅速转化为大规模生产的标准化产品这种体系优势带来的不仅仅是更低的售价，更是极高的良品率和售后支持的效率。它说明大陆高端制造已经具备了将顶级实验室技术转化为高性价比民用装备的成熟路径。第三这一现象说明了大陆庞大本土市场是孕育全球竞争力的试金石。庞大的大陆消费市场为张雪机车呢提供了最肥沃的创新土壤。机车文化从代步工具向生活方式的转型催生了数以百万计的硬核玩家。这种规模效应带来的数据反馈和现金流支撑了张雪机车在成立之初就敢于投入数亿元用于技术研发，甚至在亏损状态之下呢依然保持着极高的研发占比。而这种在大基数市场当中淬炼出来的产品力天然就具备了全球竞争力。通过在大陆市场的反复磨练张雪机车呢在进入台湾的成熟市场之前呢就已经完成了针对各种极端工况的技术闭环。大陆市场的残酷竞争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能够从这里脱颖而出的品牌往往在性能、耐用度与价格平衡点上呢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这标志着大陆高端装备制造业已经形成了一种正向循环，也就是以庞大市场支撑巨额研发，以技术突破引领消费升级，最终呢以绝对的综合实力优势走向全球改写高端市场的规则。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两岸有不少民众素来喜爱苏轼的诗词，他不仅文学功底深厚，才华横溢，更让人称道的是一贯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在什么时候，遭遇如何，苏轼总是宠辱不惊，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去看看苏轼笔下的初夏是什么样子的吧。
4: 是的，还有两天就要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夏了。提到初夏，大家会想起不少的溢美之词，初夏静美，初夏悠然，初夏悦耳，初夏芬芳。无数文人墨客为初夏写下了动人的诗篇。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带我们一起品读的是苏轼词中流传极广的一首千古佳作《贺新郎

0: 夏景，让我们在初夏的古诗词中感受夏之美吧。
1: 我今天呢要推荐苏轼《客星郎·夏景》这首词，我们来先听听名家的朗诵吧。
2: 《客星郎》，苏轼。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已，孤眠轻熟，帘外谁来推
1: 扇玉手，暗喻了鼠辟出谋。他最后呢以其身经昼眠，风敲竹，打破了静谧，通过了其身清脆足以婆娑的这种动态细节，他反衬出呢初夏午后的幽极清凉，也建构出呢清雅而灵动的夏日空间。那我继续讲到那个这首词的上片呢，他的两句话，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那这一句呢巧妙的将人物与咏物结合在一起了。白团扇嘛，扇子它是夏日纳凉的实用物件，它又以呢似玉比喻了美人执扇之手，它既咏扇之素洁，又暗喻呢人物肌肤润莹白皙，品格高洁，借物写人，是物我相应的。那团扇的典故呢就是更赋予其呢秋扇见气的隐喻，就是班婕妤的那个团扇诗吼，秋扇见气嘛，你到了秋天天气冷了，你当然就会把扇子给丢掉或收起来了，这也暗示呢美人的孤寂命运，使物象呢成为人物情感的一个载体，形成含蓄深婉的一种抒情效果。
3: 《客星郎·夏景》这首词以夏景为背景，描绘了一个幽静而美丽的夏日午后，词中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夏日的生机与幽寂，以及词人内心的情感波澜。上片描绘了一位在初夏景物映衬下孤独而高洁的美人形象，下片通过石榴花与人的巧妙比喻，表达了词人怎样的思想情感呢？继续来听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的分享。
1: 刚刚提到呢，苏轼在这阙词的上片，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呢，它是以白扇的素洁暗喻美人肌肤与品格的纯净，团扇秋扇见气的典故嘛，更点出其孤寂的命运了。那有下片，石榴半吐红巾处，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犹独。它是以榴花的孤傲独放呢，不与俗艳为伍的这种意象呢，象征人物一世独立的高洁。芳心千重次数，则见呢榴花花瓣沉叠姿态呢，隐喻其深情内力、坚守节操的孤贞。尤其结尾呢，共粉泪两簌簌，更将花落与泪落交融，强化了孤独与高洁共存的悲凉感。都是在《客星郎》这句词的下片，以六花为媒介，它开展了花人同构的一种抒情模式。首句“石榴半吐红巾处”，它以红巾的皱褶喻榴花含苞之态，既摹其形，又暗合美人蹙眉含愁的情态。待浮花让蕊都尽，赋予榴花不争春艳、孤守晚放的品性，它象征着美人，甚至是词人自己，它不屑随俗的高洁。那末句“芳心千重似树”，它以花瓣沉叠与心事深藏，而共粉泪两簌簌，将花落与泪落呢并置，既点出了美人迟暮之感，又以榴花凋零暗喻世人抱负难展的这种郁结。所以呢，这一片词呢通过榴花的孤雁迟放与零落，投射出苏轼对自我命运的郁结，如榴花般在政治浮花浪蕊中坚守幽独，最终难逃兜风金缕的忧惧。所以呢，花与人的互相为喻间接完成了从归雁到世人精神的升华。 都是贺新郎夏景呢，他貌似是写美人。

和柳花。那其实呢，四季六花与美人的互喻，确实暗含文人的傲骨与深情的。像上刚刚讲到上片白团扇呢，是以班婕妤的典故，暗示世人怀才见气的孤高。那下片呢，六花独放，只不媚流俗的傲骨，那其黛浮花浪蕊都尽的抉择，恰似呢苏轼在党争中拒绝依附的情节，而芳心千重与粉泪簌簌，则将政治理想未尽的郁结呢，化为缠绵悱恻的深情。俞平伯呢，他凭此词呢是花中有人，人中有志，那正是呢看透苏轼以婉约之笔写士大夫精神的。流花的幽独是文人的精神洁癖，飘零的粉泪呢，则是理想主义的悲怆。这种刚柔并济的表达呢，让傲骨有了温度，让深情呢也有了筋骨。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您见过长在盆栽里的蔬菜水果吗？来自台湾高雄的何正成退休之后投身农业，成功培植出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的果树盆栽。去年他带着会行走的盆栽从台湾来到福建厦门，入驻厦门同安台湾农民创业园。今天跟随总台记者梁小磊一起来听听老台农何正成的故事。
3: 走进厦门宁台科技有限公司的大棚，各种盆景随处可见，但盆景里不是花花草草，而是拳头大小的芒果、一串串的香蕉或者红心芭乐等大众喜爱的水果。更有甚者，在同一颗植株上可以同时结出蜜橘、脐橙、柠檬等果实。厦门宁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正成：
4: 我一个果园来讲，你种在土里，考虑它两年后、三年后、十年后那你一定要离一个我们叫行距跟间距，芒果算大果，大果你至少要离5米到6米。那你说这一片你才能种几颗？我把它一盆一盆集中起来了，以我的产量绝对比你大很大。要做林下经济，在龙眼树下，在大树下，是不是又可以做很多生产？盆栽最好了。
3: 面对土地资源紧张的现状，农校出身、爱研究发明的何正成把发展方向瞄准了阳台经济。通过矮化、多层嫁接、套种等技术，让水果蔬菜能够打破生长季节限制，在一个花盆里共生，既是可观赏的盆栽绿植，又能种出可食用的安心蔬果。这些年，何正成带着他的果树盆栽技术在两岸奔走，却一直缺少一个稳定的孵化基地。2024年12月，在厦门举办的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创新创业大赛上，何正成的盆栽果树项目荣获创新组第二名。彼时，农业农村部和国台办批复设立同安台湾农民创业园，他也收到了留在厦门发展的诚挚邀请。2025年，何正成的公司正式签约入驻同安台创园。
4: 我来的时候，围墙是看不到的，那芦苇草啊，那个高树啊，很多荒地啊，这不是围墙是看不到。短短两个月，开始水路电啊，什么就是可以弄了。
3: 推陈出新，每天都在这里发生。在厦门扎根后，除了每天在大棚里埋头耕耘外，何正成也走进周边乡村，把每一个村落的一村一品带回基地，进行扦插、嫁接和盆栽化培育。比如，他将同安特色凤梨碎龙眼进行矮化盆栽培育，通过不同品种嫁接，实现了一年四季挂果，一盆结出白果，把两岸情缘融进一颗颗饱满的果实里。
4: 那去看，像比如龙眼，咱们这边的很有名的就是凤梨碎啊。那我接凤梨碎一个，我接石蛱一个，在这一颗里面就是完全不一样。这边龙眼很多，那我就来盆栽化嘛，艺术化嘛，那价钱可能更高嘛啊。那这样的这种融合就是技术也融合，人的融合，产品的融合嘛。
3: 近期何正成更加忙碌。前不久，他的团队与厦门大学信息学院共同发起厦大学生两岸 AI 农业科创实践基地项目，在翔安区茂林学村正式落地。新的一年，除了进一步推动盆栽水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走进平常百姓家，他还计划与更多高校合作，吸引更多台湾农业青年来大陆发展，汇聚两岸农人的智慧，以果树盆栽为核心，拓展农文旅融合发展新版图。
4: 有一些团队想要在这一块发展的，尤其是台湾，我已经带了团队来了，我要培训一批种子师是可以带下去的，变成一个团队，一个团队，这个乡村振兴嘛。

0: 追好剧，
1: 要造就一代新青年，唯有用科学和民主并重。
2: 你真的在意一个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
3: 人有两头根，一头在落选人手里，一头就在我们后人手里。我们后人到那儿了，那儿也就能再扎根。
4: 亲爱的陈嘉玲，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忘记了？忘记了这辈子其实很长，长到你可以跌倒再站起来，做梦又醒过来。
0: 话两岸，聊生活。据说两岸，据说很好听。
5: 欢迎来到今天的《据说两岸》。日前，由两岸主创联手打造的话剧《寻味》在广东深圳温情上演。该剧以一碗牛肉面为引，讲述了一段关于两岸之间的亲情与乡愁的动人故事。该剧温暖细腻的情感叙事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反响，让年轻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亲情。

0: 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曾平的报道。
1: 好像这一锅乡愁汤，
2: 话剧《寻味》以一碗盛在乡愁的牛肉面为线索，讲述了老兵李金彪一家从台湾眷村回到北京胡同，跨越半个世纪，串联起两岸四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根脉相连的深厚情谊。《寻味》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台办联合出品，台湾导演李宗熙执导，汇聚了两岸优秀创作与演职人员。剧中的台词“家并未走远，只是好久不见”，精准地传递出跨越海峡的深情牵挂。话剧《寻味》的主演台湾演员李志熙，
3: 我演这个戏，我事实上非常痛，很痛，演一次痛一次。我会想到我的父亲，他如何的不能去孝敬他的妈妈，他想孝敬啊，不能孝敬。他多无奈的一件事情，已经很多人陌生，很陌生了，尤其第三代，他已经忘记。我们要告诉他们，我觉得不只是台湾的青年，是两岸的青年，都要知道1949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岸为什么一家亲？这个就是一家亲，流的血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义务跟我的责任。
2: 话剧《寻味》主演曾黎，
4: 艺术是作为这个桥梁最好的一种表达，它既可以让大家有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方式，大家很轻松地来接受这个事实。可能对于台湾的很多年轻朋友来讲，这段历史他们可能不太熟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走进台湾，带给当地的一些台湾朋友能够看到这部话剧的话，可能会对他们来讲，哎，是一种新的认知上面的一个刷新。
2: 话剧《寻味》中斑驳的胡同墙、熟悉的老桌椅、冒着热气的灶台，两岸同源的饮食、家风、文化记忆相互呼应，让现场观众读懂味道是乡愁的载体，而故土与亲情是永恒的精神归宿。《寻味》以温情的叙事、烟火气的表达与厚重的时代底色，让广大年轻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割不断的血脉亲情。观众汪华强，
5: 一直以来最有印象的就是语文书上面给我们说的这个乡愁，它其实就是跟这个场景很像。当时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邮票嘛，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邮票其实都还没办法去实现这种通信的往来，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实现这个通信，包括他们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都是很有触动的。偷偷的哭过好多次，那个纸巾都用完了，亲情上的那种触动啊。
2: 观众张雨静，
6: 那我们如果说起怀念家乡的一个味道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怀念的更多是一种亲情，还有弥漫在空气当中随处可见的一种人情味儿。在最后当这个整个部话剧结束的时候，当灯光最终落在这一个圆形的碗上，那我认为的话，它这个就是可以借碗的这个圆的形状来暗喻一个团圆，包括整个舞台的设计也是一个圆形的形状，并且在转。我想这个也是相当于一碗面一个团圆的一个缩小版，以小见大。这部作品就是说呢，从小的角度来讲，好像是对一碗这个家乡牛肉面寻味，但是我希望，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两岸的同胞能够在一起共同品味这一碗正宗的面，共同享受团圆的一种幸福感。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工作全面提速。近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布了2026年新设的40家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点名单。按照规划，十五五期间还将持续推进绿色储粮技术体系建设。这些大国粮仓里到底藏着哪些高科技？储粮如何变得更智能、更绿色？接下来就跟随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感受一场粮食仓储的科技革命。
5: 杭州阳光明媚，采访团沿着京杭大运河来到浙江省储备粮管理集团杭州粮库有限公司，一排排白色平房仓在蓝天下格外醒目。粮库主任沈波带记者走进一间仓库，推开厚重的保温门，一股清凉干燥的空气扑面而来，和外面的晴热形成鲜明对比。放眼望去，平整的地面上空无一物，没有地上通风笼，也没有杂乱管线。沈波指着墙壁两侧密布的银色管网说，这叫横向通风技术。
6: 2013年开始跟我们院里啊联合开发的一项技术，因为我们就针对原来我们这个竖向通风啊，就是这个地上笼呢铺在这个地平上，那么粮食我们进出仓的时候啊，这个保管员要这个拆啊装啊，还要给他找地方堆放，非常不方便。那么后来我们把这个地上通道上墙了，我们输送设备进来就非常方便。
5: 沈波说，过去保管员最怕进出粮季节，拆装封道扛粮包，一天下来鼻孔里都是灰。现在地坪干干净净，设备可以直接开进去。
6: 沿着门轨，保管员经常巡班，然后我们那时候保管出来的鼻孔里都是灰，就非常辛苦。那现在不需要，他只要进去控制一下这个输送设备就可以了。
5: 粮食住进敞亮的新房子，可夏天怎么让粮食凉快下来？杭州夏天高温高湿，靠墙的粮食容易变成热皮，中间却是冷心。沈波带记者看了一套新装置，在横向通风管网基础

0: 人工平仓。在粮库中控室，一块巨大电子屏幕上跳动着各种数据，温度、湿度、害虫密度、氧气浓度，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就能远程控温。但万小进特别强调安全，他指着有限空间作业审批模块说，平房仓是密闭空间，最怕缺氧窒息。
1: 有限空间最大的作业风险就是可能会面临氧气浓度不够，那么我们通过这套平台，我们可以提前对仓内的环境进行检测，如果说是里面的氧气浓度不符合人体作业的标准，那么你这个门都打不开，人就不会进去，然后必须要两个人扫脸才能进仓作业，这样就是从技术上排除了单人进仓作业风险。
0: 这些新技术效果如何？第三届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科企交流推进会召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给出了一组数据。
2: 30家示范点单位全面落地了18项先进食用技术，示范仓化学药剂的使用量降低15%以上，控温能耗降低20%以上，整体人工成本下降20%，粮食储存综合损耗率降到0.8%以内。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透露，我国将用3年时间在全国打造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点。2025年启动30家，2026年新启动40家，覆盖从东北到海南、从新疆到福建的各个储粮生态区。走出人和粮库，夕阳把运河水面染成金色，从过去保管员汗流浃背的扛粮包、爬粮堆，到今天粮食住进空调房，机器取代人力，大国粮仓的每一次技术进步都让14亿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安心。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醒时做梦如同在清醒的现实中追逐着梦幻般的影像，那些思绪如同飘散的云彩，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仿佛能够触及却又瞬间消散，既真实又虚幻。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那英演唱的一首《醒时做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梦境边缘尽情漫游，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您送上是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梦里花》。

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与九霄是刺猬乐队的代表作。很多人觉得能从刺猬的歌里听出少年感，因为只有少年才不会被经验主义框住，不被市场考量改变，才能写出这种横冲直撞、充满生命力的创作。那继续要送出的是彭佳慧演唱的一首《我在客厅做的梦》。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不论是词曲还是唱法都是非常的凄美动人，来自关正杰演唱的一首《残梦》。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给自己一首月光曲的时间，然后继续枕着月光入眠。那继续为大家送上的同样是一首和梦有关的经典粤语歌曲，来自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Decca Jones 的一首《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梦的世界尽情漫游，在梦境的平行世界，我们继续在音乐里面畅游。那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余佳运演唱的一首《梦里》。

的气质在里面，带着几分神秘又有宽广的想象空间。他在音乐里做的这个梦关乎天地宇宙，其格局视野非同一般。如果你在熄灯之后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那不妨戴上耳机跟着陈粒来做一场大梦。继续听歌，王菲的一首《梦中人》。

0: 新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刚刚听到是萧敬腾翻唱那英的一首《梦一场》，简单的吉他配器更凸显了萧敬腾嗓音的特点。那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这首金曲，那也是萧敬腾对这些女歌手的致敬。那继续我们在音乐营造的梦境中里面缱绻，送上林瑞莲和马俊伟演唱的一首《梦中情》。

陈静飞这首全新演绎的《梦里水乡》，紧扣梦的主题，勾勒了一出梦回江南的氤氲美梦，表达出复古十足的音乐美感。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最后来听到陈淑桦一首《梦醒时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

0: 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窜私答记者问：
1: 福建台创园数量超全国总数三分之一。
0: 广东深交所发布创业板改革配套业务规则。
1: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跨越海峡逐梦，台青谢维伦在下漫享运动人生。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快递员刘阔：
2: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陆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加工中心操作工管义辉：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1: 中交一工局集团夏津大桥项目桥梁工程师左右臣：
4: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夏津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崔硕：
5: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

0: 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1: 洛阳轴承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智能制造青年工匠杨福云。
2: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1: 青海柴达木盆地盐碱地改良与饲草栽培关键技术集成项目成员傅云杰。
3: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5: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6: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4: 15/5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7: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4: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8: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 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9: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0: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窜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已于5月2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斯，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说，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仅几小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发言人说，赖清德之流在国际上灰头土脸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发言人说，我们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
4: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赖清德此前因有关国家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受挫。据报道，5月2号，赖清德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窜抵斯，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表示，此前因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赖清德企图乘包机窜访斯威士兰被迫取消，但其不甘失败，竟然不顾颜面，以偷鸡摸狗的方式外窜至斯。当前岛内正遭遇地震，赖清德不管不顾。由此可见，其对岛内民众冷血无情，台独立场顽固，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陈冰华指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的龌龊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过上安稳富足生活，是岛内民意所盼。赖清德不顾民众安危，肆意欺骗民心，必为广大台湾同胞所唾弃。赖清德费尽心机炮制的所谓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贻笑天下。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2: 牵手亲放亲好，两岸情缘。
11: 闽粤传真，
1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记者从福建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福建省近年加快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新增8个台创园，实现了全省90亿区全覆盖，台创园数量超过全国总数1/3。自2024年以来，经农业农村部、国台办批准，福建省漳州南靖、厦门同安、平潭综合实验区、南平邵武、宁德霞浦、泉州永春、龙岩上杭、漳州东山8个县市区设立台创园。至此，福建省台创园由原来的6个增至14个， 截至2025年12月，福建台创

0: 元累计引进台资农业项目1176个，合同利用台资20.2亿美元，福建台创园引进台资数量和建设成效稳居全国前列。福建各地台创园着力加强与台湾优势产业对接，重点推进台式乌龙茶、精致果蔬、现代种业、精品花卉、设施渔业等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合作，形成一园一特色、一区一产业发展格局。目前已培育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6家，漳平、漳浦、福清、惠安台创园成功申报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今年4月，邵武台创园入选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立项名单，福建台创园成为拓宽台湾农渔业在闽发展路径、促进特色产业集聚的融合示范窗口。近期，福建厦门各大景区、场馆纷纷推出文旅新品。记者了解到，屿见闽南景区最新推出了屿见闽南鼓浪风华季系列主题活动，带游客沉浸式穿越鼓浪屿百年风云，来听报道。
1: 这个五一，景区以沉浸式穿越鼓浪屿百年风云为主线，将戏剧演绎、非遗体验、互动剧情与年轻化表达相融合，开启屿见闽南鼓浪风华季。其中40分钟沉浸式大戏鼓浪风云在五一期间限时免费开放，每日限量2000席，同步上线的剧本游再回鼓浪，让游客跟随特色 NPC 穿越时空，感受百年前鼓浪屿的生活图景，探索下南洋的历史足迹。屿见闽南主题景区副总经理黄涛：
2: 游客进入屿见闽南，仿佛就穿越进了一个平行世界的鼓浪屿，感受百年前在鼓浪屿生活的人事物，希望能够给游客带来厦门旅行的一个全新体验。
1: 除了两大核心演绎，屿见闽南景区还打造了高频次多场景的全天候演绎矩阵，凤舞千灯大巡游、南音跳鼓等近百场演出轮番上演，让游客一步换景，处处有戏。同时，景区整合布袋、提线、皮影等闽南代表性木偶戏流派，上演木偶大观园非遗展演。闽南杖头木偶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王志伟：
3: 我们未来还会把这个木偶大观园把它专门打造成一个专属的一个空间，还有包括把这个剧目再进行优化表演，那希望说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这里来了解闽南文化。
0: 日前，福建厦门发布关于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加快推动经济结构升级的若干措施，推出16条措施，从科技改革、高质量供给、企业主体、成果转化、创新生态等五大维度，全面赋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这是厦门连续第3年出台重磅政策，系统谋划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推动城市创新能力实现系统性提升。在科技改革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建立科技服务统筹协调工作机制，打造厦门市科技创新服务平台，设立每年2亿元规模厦门科技服务专项资金池，推动研发与市场、成果与需求对接，首次提出科技部门与工业、农业、海洋、国资、住建等领域主管部门联合设立科技专项，切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融合匹配。记者从福建泉州市委一季度工作会议获悉，一季度泉州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5%，工业对 GDP 贡献率近50%，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与活力。产业发展彰显韧性，九大千亿产业亮点频频，电子信息龙头企业在手订单饱和，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7.4%，机械装备抢抓海外订单，健康食品产销两旺。纺织鞋服龙头表现稳健，化纤加速去库存，纸业印刷拓展新赛道，布局海外市场，建材家居借跨境电商拓展市场，工艺制品以展会开拓市场，运行平稳。近日，2026年一季度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运行简况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实验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多项指标表现亮眼，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显现。据统计，一季度全区实现生产总值111.56亿元，同比增长5.6%。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占比为10.9:18.5:70.6。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78.74亿元，同比增长8.2%，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彰显了实验区现代服务业的强劲韧性。下一步，平潭综合实验区将聚焦产业升级、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

0: 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全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 闽粤传真。
0: 广东深圳证券交易所日前发布深化创业板改革首批配套业务规则，标志着创业板新一轮深化改革进入实操阶段。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的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创业板改革首批四项配套业务规则，包含修订的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交易规则、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及新制定的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九号预先审阅，全面覆盖发行上市、日常交易、发行承销、上市审核四大关键业务板块。深圳市金融稳定发展研究院研究部总监孙俊奇：
4: 就是创业板的这个包容性来促进这个科技创新是它的核心改革内容，让企业敢上市，特别是它的预先审阅机制，让企业能进来能上市，也就是说它的上市规则，特别是它对未盈利企业的这一包容性的这个上市一些制度的改革。所以呢，它这个是对创业板的这个市场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3: 本次改革兼顾融资端与投资端双向优化，推动市场投融资良性循环。融资层面，优化再融资储价发行模式，上调简易融资程序额度；投资层面，优化中小盘成长股战略配售比例设置，常态化推进做市商机制运行。深圳数据经济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吴海峰：
5: 做市商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试点，就是我们现在在主板市场叫深交双交所，主板上里面我们是算是第一个引进做市商机制。其实买家和卖家不是直接发生关系，由做市商来决定他多少钱收你的股票或多少钱卖这股票。但这个体系有个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平缓市场由于过度恐慌而产生的巨大波动。
0: 为进一步丰富民众五一假期的精神文化生活，广东科学中心在五一假期推出系列优质科普活动，将劳动实践与趣味科普进行了深度融合，借助多样化的科学互动形式，使参与者在动手操作、闯关挑战以及课程学习的过程中解锁科学知识，领略劳动创制、科学赋能的魅力，引导大众尤其是青少年树立爱劳动、爱科学的观念。假期期间，观众在广东科学中心除了畅游逐梦星辰、探秘海洋、数理万象、交通世界、创新空间、数字乐园等十三大常设主题展馆，还可以探秘回响 Beyond Sound 声音特展，与 AI 同行走进智能文明的新纪元，和我们的二零时代航空科普展三大主题临展。
6: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健身代表力量与速度，而台湾运动教练谢维伦的课堂却有着不一样的运动节奏。谢维伦跨越海峡深耕厦门，从健身教练到创业开馆，坚守初心，希望把健康理念融入更多人的生活。今天我们一起听谢维伦如何以运动为纽带，在福建厦门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厦门台记者叶嘉莹、曾福月的报道。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2: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7: 探塔顶，探塔顶的动作，阿曲的动作，好，然后再慢慢的往后微微的弯背。
8: 课堂上，学员们俯身前屈、侧展、扭转，在器械上缓缓舒展身心，慢慢进入和身体对话的状态。台湾青年谢维伦悉心指导学员练习缠柔，相较于传统健身，这项运动更像是一场关于身心平衡与肢体协调的慢艺术。谢维伦：
7: 一般的运动都是以二维为主，那缠柔这一个运动它是以三维的运动为主，这样子，对，所以会有屈曲跟伸展还有扭转三个动作一起完成。原理它就是以芭蕾舞为主，然后去做在器械上练习一系列的芭蕾舞的动作。
8: 学员于女士
9: 做完之后身体非常的舒展，然后了就是整个人的心特别的年轻的那种，朝气蓬勃了。
8: 谢维伦来自台湾宜兰，学的是体育专业，在台湾的健身房从业数年之后，2012年受公司外派，首次来到厦门，没想到这一待就是14年。谢维伦：

0: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哦，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1: 从初来乍到，到慢慢融入适应，再到一步步扎根，14年间，谢维伦在厦门完成了从团课教练转型为普拉提缠柔推广者。后来他在这里开启了自己的健身馆，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运动不只是强身健体，更能让身体回归到平衡稳态。
0: 当我练习完普拉提之后，我会发现它可以帮助我的运动损伤得到修复。对，所以对我来说必须要有普拉提这个东西，它还可以帮助我的职业生涯走得更长远。它以螺旋为主，对。那普拉提它练习的是核心跟控制还有稳定为主，对。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东西。
1: 谢维伦不仅将事业扎根厦门，也在此安下了生活归宿。场馆里入口处的一面故事墙，记录着他这些年在大陆的足迹，也见证了他和学员们朝夕相伴、彼此成长的温暖时光。
0: 这面墙呢，记载了我们很多的故事。所以这个部分呢，有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对，然后这边有我们每一年一周年、两周年、三周年庆的照片。我们每一天每一位同学的上课，我们都会把它留念下来。
1: 学员王女士，
2: 这十几年真的像朋友一样啊，因为。他也是自己一个在厦门，那我们厦门人很热情的嘛，对，就是我们也会觉得说，平时我们有一起约吃饭喝茶。
1: 如今谢维伦把课堂延伸到了城市更大舞台，每逢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他常受邀组织学员上台领操热场，将健康理念融入厦门的城市脉动之中。谢维伦，
0: 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1: 普拉提与缠柔雕琢了谢维伦的身心修为，也让他在鹿岛寻得归属感。如今这间场馆早已不只是授课空间，更是一位台青在鹿岛扎根成长，以运动传递健康，架起两岸交流桥梁的生动缩影。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吕贝娜、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3: 您好，我是曲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总台海峡时评，越近越火，表明民进党当局反中操弄不得人心。
3: 4月12号，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记者从福建发改委获悉，福建省将紧扣10项政策部署，重点推进两岸经贸产业合作平台升级，台农台渔产业便利化发展，对台小额交易市场提质扩容等。同时积极推进一批、谋划一批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聚焦台胞台企所感所盼，储备一批先行先试政策，持续深化各领域融合发展，让更多两岸同胞共享融合发展成果。近年来，福建推出的一系列小而美民心工程已经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新亮点。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展开解读。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

0: 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下面请听本台海峡时评。越禁越火表明民进党当局反中操弄不得人心。大陆导航高德地图 APP 近期在台湾上线红绿灯倒计时功能，引发岛内民众点赞和下载。民进党当局却煽炒存在国安资安风险，妄图对其一禁了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4月29号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只是因为大陆的科技和产品好用，台湾民众爱用，就禁止台湾民众使用，真是杯弓蛇影，荒唐可笑。此番高德地图像之前的小红书一样，在岛内越禁越火，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反中操弄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民进党当局无视民众需求，不择手段对大陆优质科技产品打压封禁，是其逢中必反顾及的再发作。从微信、抖音到小红书 DeepSeek， 但凡是大陆的好产品，必遭民进党当局扣帽抹黑，阻挠封禁。此次面对高德地图的走红，民进党一些政客刻意歪曲技术原理，故技重施，以国安资安风险为说辞，大做文章。实际上，高德地图有关功能是依托世界领先的大数据和 AI 算法。台数字发展部门也承认，该应用未接入台湾公务部门系统，不存在所谓隐患。这种自我证伪，恰恰暴露民进党当局反中已经反到反制、反科技、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其心险恶，其行卑劣。不止高德地图，大陆拥有很多创新优质的产品和高端前沿的技术，也乐于让同为一家人的台湾同胞率先分享，共谋其利。一直以来，大陆优质产品在岛内频获好评，广受喜爱，也反映出岛内民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追求。民进党当局与民作对、为民添堵的态度做法，自然不得人心。目前，岛内网络上批评民进党当局禁限措施的留言比例已攀升至62.9%，众多网友炮轰称，民进党技不如人就禁用，岛内用户以越禁越用的行动打脸民进党。连日来，高德地图在岛内下载量激增，登顶榜首。岛内媒体直指，这波民意反映出民众反对赖当局以政治干预民生。种种嘲讽与不满都说明，民进党当局为谋独政治私利、违逆民意，大失人心。民进党当局以反制对抗科技、以争斗对抗合作之举，看似强硬，实则色厉内荏；说是维护所谓安全，实则暴露自己的不安。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顾政治操弄、罔顾民生福祉的倒行逆施，必将被广大民众唾弃。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4月12号，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记者从福建发改委获悉，福建省将紧扣10项政策部署，重点推进两岸经贸产业合作平台升级、台农台渔产业便利化发展、对台小额交易市场提质扩容等，同时积极推进一批、谋划一批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聚焦台胞台企所感所盼，储备一批先行先试政策，持续深化各领域融合发展，让更多两岸同胞共享融合发展成果。近年来，福建推出的一系列小而美民心工程已经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新亮点。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展开解读。
3: 朱磊教授您好，首先想要请教您，小而美民心工程具体指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对台项目或政策？福建在筛选小而美项目时有哪些标准？如何确保精准对接台胞的需求呢？
4: 小而美民心工程呢，它是指一系列的对台项目或者政策，具有小规模、精细化、重民生特点。它的目的是在增进两岸同胞福祉，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你比如说交通出行方面，福建已经实现与台湾主要港口海上直航全覆盖，构建了包含小三通海上航班、大三通客运航线和空中直航航线的立体交通网络。还比如说创新推出一线一策定制化航线方案， 提升运输效率和服务质量，这也算。还有生活保障方面，福州推出福马同城通卡，马祖户籍同胞凭借这个卡呢，可以免费游览三坊七巷等等一系列的，包括14家 A 级旅游景区。那平潭综合实验区让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湾同胞在购房资格方面与大陆居民享受同等待遇，还有加快澳前台湾小镇和台湾创业园建设，为台胞提供创业就业机会，这也算生活保障方面的举措。再比如教育服务方面，福建漳州明确台胞子女可以凭台湾居民居住证等材料申请入学，在入学条件、收费等方面享受与本地学生同等待遇，着力打通台胞子女就学的最后一公里。再比如文化交流方面，泉州、漳州等地常态化举办信俗寻安、族谱对接、寻根谒祖、宗亲联谊各种活动，帮助台胞寻根溯源。莆田市推出20元轮渡通票加全岛景点免费这样的湄洲岛旅游组合优惠，强化妈祖文化纽带。那么这个小而美项目，它的筛选标准呢，一是注重民生福祉，以精准对接两岸民生需求为核心，把两岸同胞的利益和福祉放在首位，关注两岸民众的需求和诉求，解决台胞在大陆生活、工作、学习中的实际问题。二是具备小规模精细化，项目规模不一定大，但是要做到精细化运作，注重细节，能够切实解决具体问题，给台胞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三是强调灵活性创新，不受传统思维和体制的束缚，敢于尝试创新思路和方法，能够根据两岸关系发展和台胞的新需求及时调整和创新项目内容与形式。四是促进基层交流，注重两岸基层治理的交流与合作，鼓励两岸基层政府和民间共同参与，通过项目实施加强联系与沟通，共同解决融合发展中的各种问题。那么如何确保精准对接台胞需求呢？一是深入调研了解，相关部门通过多种方式，比如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等等，广泛收集台胞意见和建议，了解他们在各个方面的需求和痛点，为项目策划和实施提供依据。二是建立沟通机制，设立涉台服务热线、台胞台企服务专窗等等，搭建与台胞常态化的沟通桥梁，方便台胞随时反映问题和诉求，及时掌握台胞需求动态变化。三是鼓励台胞参与，在项目规划、实施和管理过程中邀请台胞参与其中，听取他们的专业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在涉及社区建设、文化交流等项目，充分发挥台胞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项目更符合台胞的实际需求。四是动态调整优化，根据台胞反馈和实际效果，对小而美民心工程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及时改进不足之处，不断完善项目内容和服务方式，确保项目能够精准对接台胞需求。
3: 一座便民桥连起山海情，一条社区路通向同胞心。近年来，福建以小而美的民心工程为纽带，悄然搭建起两岸融合发展的连心桥。那么相比经济合作，民生工程对两岸融合的特殊价值何在呢？
4: 两岸融合发展它是一项系统工程，经济合作与民生工程都是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民生工程呢，因为它贴近民众、直抵人心，这个特性让它在两岸融合中具有独特、不可替代的价值。一是打破距离感，构建情感连接的直接纽带。经济合作更多聚焦在资本、技术、市场等理性要素的对接，而民生工程直接触及两岸同胞的日常生活，能够以最朴素的方式来消除心理隔阂。你比如从便民桥、社区路这些基础设施，到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共享，民生工程让台湾同胞在大陆看得见、 摸得着。

0: 用得上，获得实实在在的便利。福建为台胞提供同等的医保、社保待遇，让台胞在就医、养老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同等待遇。两岸合建的社区活动中心成为台胞与当地居民共庆传统节日、交流生活琐事的场所。这种日常的互动呢，能够自然消解所谓的陌生人心态，可以培育一家人的情感认同。相比经济合作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博弈的色彩，民生工程它的公益属性就更容易传递善意，让台湾同胞感受到大陆推动融合的诚意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落实在柴米油盐的关怀中。二是超越经济依赖，夯实融合发展的社会根基。经济合作呢，可能因为市场波动、政策调整这些因素出现短期变化，可是民生工程它构建的是两岸社会层面的深度嵌入，能够形成更稳定、更持久的融合动力。民生工程的核心是人的融合，当台湾同胞在大陆能够平等享受教育资源、就业扶持、文化服务，那他们就会从过客变成居民，主动参与当地的社会治理，甚至成为两岸融合的宣传者。这种从经济参与到社会融入的转变，让融合发展拥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而非仅依赖少数企业或精英。对大陆民众而言呢，民生工程也提供了了解台湾的窗口。例如两岸社区共建项目，大陆居民通过与台胞邻居的日常相处，就能够打破对台湾的错误或者刻板或者僵化的印象，形成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直观认知、感性认知。那这种社会层面的相互理解是经济合作难以替代的软支撑。三是抵御政治干扰，打造融合发展的缓冲带。两岸关系中呢，政治分歧时常成为融合障碍，民生工程因为它的非政治性、民生导向这样的特质，更容易跨越政治壁垒，成为两岸沟通的稳定器。无论政治局势如何变化，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共通的。例如两岸在医疗领域的合作，比如远程问诊啊、联合义诊啊，或者农业技术交流，比如说共同培育良种，都会直接惠及两岸基层民众。这类民生项目往往能够得到两岸社会的广泛支持，甚至成为政治僵局中的破冰点。民生工程的成果能够形成不可逆的融合惯性，当台胞在大陆的工作、生活、家庭与当地深度绑定，当两岸社区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助网络，任何试图割裂两岸这种政治力量都会面临来自社会层面的强大阻力。这种以民生为纽带的社会粘性是抵御政治干扰的最坚实防线。所以如果说经济合作是两岸融合的骨架，那么民生工程就是填充其中的血肉。它以小而美的特质，将融合发展的宏大叙事转化为每个个体能够感受到的获得感，让两岸同胞在共享民生福祉的过程中自然生发出命运共同体的认同。这种从利益共同体到情感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的一种升级，正是民生工程对两岸融合最特殊也最珍贵的价值所在。
1: 的确，小而美民生工程从台胞日常需求切入，以可感可及的实惠与温情，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朱磊教授，在这一过程当中，在当前形势下，您觉得是不是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呢？
0: 小而美民生工程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方面虽然成效显著，但是在当前形势下确实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有这么几个层面。政治层面干扰，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复杂，民进党当局呢秉持台独立场，他会对小而美民生工程进行抵触或者阻挠，同时外部势力为了牵制中国大陆也会干涉两岸交流项目，增加了民生工程推进的难度。此外，岛内蓝绿白三方政治争斗激烈，民意因为民进党煽动而撕裂加剧，极端化民粹现象交叠，促融的善意与积极作用容易遭到民进党的污蔑，影响岛内民众认知。经济环境层面的波动，全球经济形势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加，使得两岸经济合作

0: 项目风险上升，这样会间接影响到小而美民心工程的实施和效果。同时呢，民进党当局为了经济脱中，强化台美台日经贸合作，推行新南向政策，鼓励台商回流，这就影响了两岸民间经济交流的氛围，对民心工程的经济支持和项目落地产生不利影响。还有民众认知方面的差异，一方面在民进党当局长期的抹黑与误导下，岛内部分民众对大陆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存在疑虑，导致到大陆来的意愿降低，这就使得民心工程的受益台胞群体可能出现固化。还有政策落实方面的障碍，大陆推出很多促融利好政策，但是民进党当局通过法律手段封堵，让大陆促融宣传的资讯无法抵达岛内，比如禁止爱奇艺、腾讯视频等互联网视听服务在台湾落地，还借助舆论平台扭曲大陆经济发展成就，攻击大陆制度与政策，使得相关民心工程政策在台湾岛内的宣传和落实受到阻碍，难以让台湾民众充分了解和受益。最后是两岸往来受限，民进党当局自2020年以疫情防疫为借口，单方面宣布停止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虽然在民意压力下有所恢复，但是仍然设置了重重限制。此外呢，大陆民航局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两岸航班数量下降，批复航点减少，增加了两岸台胞来往的成本、难度以及不可控的风险，这些呢都不利于民心工程相关人员往来的进程与项目推进。
1: 嗯，对于未来福建持续推进小而美民心工程，进一步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朱磊教授，您有哪些针对性的建议？而且这个福建经验要复制到其他省份，未来还需要在哪些领域进行突破呢？
0: 对于未来福建持续推进小而美民心工程，进一步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可以从加强政策支持、深化民间交流、强化文化认同这样一些方面着手。如果要将福建经验复制到其他省份，那么需要在政策创新、产业合作模式、基层治理交流等领域要实现突破。福建持续推进小而美民心工程呢，首先要加强政策支持与保障，政府应该继续出台并落实相关政策，为小而美民心工程提供资金、土地等方面的支持，比如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对参与民心工程的企业和项目给予补贴或者奖励，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同时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台胞在闽生活、工作、创业、就业、求学等提供更全面的法律保障，营造稳定的政策环境。二是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合作，鼓励更多两岸民间团体、企业和个人参与到民心工程中来，例如推动两岸社区之间开展更广泛的结对交流活动，共同举办文化节庆、志愿服务这样一些活动，增进两岸基层民众的相互了解与信任。还可以鼓励两岸民间资本合作，参与民生项目建设，比如共同投资建设养老机构啊、医疗设施啊等等。三是强化文化认同与传承，继续发挥福建作为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的优势，深入挖掘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等祖地文化内涵，常态化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比如族谱对接、寻根谒祖等等，加强闽台族谱数字化平台建设，打造一站式寻根服务平台，增强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大陆的归属感。四是聚焦青年群体需求，关注台湾青年的发展需求，打造更多适合台湾青年的交流平台和创业就业载体，比如建立专门的海峡两岸青年网络主播线上交流社区啊，设立专项培训基金啊，为台湾青年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培训课程，鼓励他们参与大陆网络视听产业等新兴领域。同时呢，丰富海峡青年节等活动形式，引入更多时尚元素，吸引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五是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进一步完善台湾同胞在闽就业、就医、住房、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制度保障。好，福建这边如果做好了小而美民心工程，那么如何将福建经验复制推广到其他省份呢？那么需要在这样一些领域进行突破。首先是政策创新领域， 福建率先发布225项台胞台企同等待遇清单，率先上线数字第一家园服务平台新福建。那么其他省份需要结合自身实际，在政策创新方面发力，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惠台政策。比如内陆省份可以根据自身产业特点，出台针对台湾相关产业人才的引进政策，在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优惠，吸引台胞落地。二是产业合作模式领域，福建在两岸产业合作方面有很多的探索，比如设立首支海峡两岸产业投资基金，研制两岸共同标准。那么其他省份可以根据自身产业优势探索不同的产业合作模式。还有基层治理交流领域，福建在厦津同城生活圈这样一些建设项目中呢，两岸基层政府和民间组织都共同参与规划实施和管理，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机制。其他省份可以学习这种基层治理交流模式，推动两岸社区共建。最后呢，还有文化交流特色领域，福建依托闽南文化、妈祖文化、客家文化等等，打造了独特的文化交流品牌。其他省份需要挖掘自身特色文化资源，找到与台湾文化的契合点。比如四川，它可以依托巴蜀文化，举办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开展川剧与台湾戏剧的交流合作。山东呢，可以借助儒家文化优势，打造两岸儒家文化交流平台，以文化为纽带，促进两岸融合。
1: 闽江潮涌连海峡，两岸同心向未来。小而美民心工程正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滋养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沃土。实践证明，以心交心，以情暖情，以力惠民，是打破隔阂、增进理解、深化融合的金钥匙。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岸融合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越走越实，最终汇聚成实现民族复兴的浩荡洪流。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磊教授就以上话题做出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岛内媒体披露，台防务部门近期公布无人作战力量建设规划，除了将豪掷重金采购超21万架各型无人机之外，还将同时大批量引进战术机器狗、无人运输车、智能战术载具等等，妄图构建具备所谓不对称作战效能的无人化作战体系。军事观察员袁周就此指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新兴技术扩武谋独，而解放军无人作战体系已实现全域覆盖、成建制化运用，对台军已形成显著代际优势与能力碾压。民进党当局穷尽各种伎俩谋独挑衅，终究是不自量力，自寻死路。请听袁周的观点。
4: 台军这一计划的本质是试图通过打造一支以 AI 辅助决策系统为核心，由无人机、无人艇和机器狗组成的无人作战大军，达成以科技取代人力、火力取代传统兵力的非对称作战效能，来弥补与解放军的实力鸿沟，以支撑台当局以武谋独的阴谋。这就注定了该计划蚍蜉撼树、螳臂挡车的最终命运。因为无论台当局如何打造这样一支无人大军，既不可能弥补台军与解放军之间的巨大实力差距，更不可能阻挡祖国必将统一的历史进程。首先，台湾独特的地理特征就决定了台当局依靠大量无人装备实施非对称作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台海水域狭窄，台湾岛地域也非常狭小，全岛都在解放军的火力覆盖下，台军任何无人装备的指挥中心、保障基地、发射阵地都很难在首轮火力打击下生存，无人大军很可能在出发前就被摧毁在阵地和仓库里。而且台湾海峡海况复杂，风高浪急，对无人装备的适航性、通信和稳定性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其实际作战效能也会因此大打折扣。台当局企图用低成本无人系统挫败强大对手的无人大军建设计划，不过是脱离了地理实际的一厢情愿。其次，缺乏体系支撑，使台军的无人大军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无人装备极度依赖导航通信系统，无人平台和后方控制站之间必须有一条可靠高速低延迟的双向数据链，才能回传情报、接收指令，并实现无人平台间的作战协同。这就要求一个真正具备体系作战能力的无人作战力量，必须做到天空有星座，高空有节点，地面海上有堡垒，即在太空中有独立的军用通信和侦察卫星构成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为无人装备指引航向，精确定位。在天上有留空时间长、具备隐身和自卫能力的大型高空无人机作为通信踪迹和侦察节点，为无人装备提供持续的通信导航信号。在地面和海上则拥有高度机动、隐蔽且受严密防护的车载指挥所和保障基地。然而这些台军目前可以说一样都没有，其构建的无人大军不过是一个脱离体系、各自为战的精密电子玩具而已。只要外部的数据来源和指令链路都被切断，就会沦为战场上的无头苍蝇，瞬间陷入失控失联的瘫痪状态。更为重要的是，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无人作战能力的降维打击，台军所谓的无人大军更显荒唐可笑。与台军无人作战装备缺乏体系支撑的困境相比，解放军的无人作战力量已具备了体系化、实战化的绝对优势，完全可以对台军形成代际碾压。虽然台防务部门现在制定出一个看似宏大的无人装备发展规划，然而受制于台湾地区军工产业的基础薄弱，以及在高科技装备人才方面一直存在的巨大缺口，这一计划要变成现实可能难于上青天。台当局搞的这样一个无人装备发展规划，除了会白白耗费岛内民众的民脂民膏之外，最大的功效可能还是量台湾之物力，讨美国之欢心。因为既然台湾地区自己解决不了无人装备发展的技术问题，陷入造不如买的困局，最后只能求助于美国，通过对美军购来买一支无人大军。实际上极力忽悠台湾地区发展无人装备、打造非对称战力的正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由此可见，台湾当局所谓的无人大军发展规划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操弄与利益输送。他打着防卫的幌子，行的却是掏空台湾、讨好美国之实。每一分花在无人机、无人艇上的钱，都是对台湾未来竞争力的削弱和对下一代福祉的透支。这种量台湾之物力、讨美国之欢心的闹剧，注定将台湾地区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最终在其内部经济社会的衰败、军事对抗的失败中灰飞烟灭。
1: 感谢袁周先生带来的解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为你所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音乐主题，陪你勇敢逐梦的好歌曲。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是周深带来的演唱《光亮》。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4: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

周深演唱的歌曲《光亮》中，京剧的唱段采用了苏轼《定风波》诗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来表达中国人在直面风雨及未知时的一种豁达态度。整首歌跌宕起伏，犹如一场盛大的焰火表演。在编曲当中，除了电子、鼓等流行的配乐，间奏的部分，制作人钱雷是用到了鼓埙打底，配合周深的京剧念白，让整首歌层次丰富，推动感强烈。继续要送出的是黄霄云带来的演唱《麦穗上的》。

麦穗上的光来自黄霄云的演唱，他以金色嗓音织就光明的图景，用充满张力的声音演绎绝境中的信仰，展现极致声音的控制力。歌曲描绘了在萧萧风乱的人生征途上，我们以心火指引方向，以信念支撑自己，在逆境当中踏出通向成功的坚实脚步。继续来听刘宇宁的演唱《黑夜一束光》。

刘宇宁非常走心地演唱《黑夜一束光》，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人生就是不断地向前行，准备好了吗？我们继续追梦。前行的路上难免会遇到挫折和经历迷茫、困惑、纠结。当你需要鼓舞，刘宇宁充满治愈能量的演唱便可以温润你的心。继续来分享的是金志文带来的演唱《有光来过》。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进入的是我们的周末乐歌单，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的好歌曲。作为都市剧的片头曲，听到的是金志文演唱的《有光来过》，他用非常深情的嗓音刻画出了男女主角相爱相知的动人画面。爱的力量就如同一束耀眼的光芒，在平淡生活当中照亮孤单的爱人，让彼此怀揣温暖与勇气一路走下去。继续要送出张杰演唱的歌曲《最美的太阳》。

最美的太阳是一首气势磅礴的抒情励志歌曲了，加入了一些摇滚元素，歌词当中表达了梦想、坚持、勇敢和进取。在张杰的歌声当中，你能够听到坚持梦想或许真的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坚持怀揣梦想往前飞，你就能够遇见最美的太阳。继续要送出陈梓童带来的演唱《未来》。

陈梓童演唱的《未来》整首歌曲表达的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当做自己的超级英雄，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从而改变自己懒惰消极的态度。毕竟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依赖外在的因素，这非常影响我们自己的判断，但实际上我们真正的能量是无法被我们自己察觉和不可估量的，只要给予足够的信心，梦想其实并不遥远。马上要送出的是许魏洲《向着光亮那方》，一起来分享。

歌曲向着光亮那方，旋律明快，热血向上，生动展现出对自我的坚持和一往无前的信念。许魏洲的演唱将青春力量和希望诠释得恰到好处，抒发了青春的无畏与朝气。青春就要做自己，年轻就要有梦想，无惧迷茫，心向光亮。继续来听黄明昊《热血》。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了。今天要进入的是周末乐歌单，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陪你勇敢逐梦的好歌曲。歌曲《热血》是由青年歌手黄明昊演唱的，热血澎湃的曲风传达了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无数劳动者通过辛勤追梦、奋斗圆梦的不懈努力，一起奔赴梦想并肩起航。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星光》。

破碎绝不代表脆弱，被撕裂过的肌肉重组后更加强大。张靓颖带来的这首《星光》让我们自由地做自己，歌曲唱的是被伤害过的心愈合后更加的坚定，被击败后又一次次重新站起来的你，比谁都接近预言当中的命运之星。星光来自每一道你受过的伤，愿他们陪你远航，直至划破命运的黑暗。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韶涵带来的演唱《光芒》。

在演绎歌曲《光芒》时，张韶涵收放自如的大气唱腔，给人一种空旷壮阔的感觉，清亮有爆发力的声音让歌迷印象深刻。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金池带来的演唱《力量的光》。

一成不变绝不是矜持的标签，突破才是他内心深处对音乐的渴望。因此，力量的光又让我们听见和看见了矜持暖彻人心的歌唱力量。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碧晨《光的方向》。

0: 非常大气和有层次的一首歌，来自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张碧晨扎实的声音和丰沛的情感，就是为了带你离开迷茫，看到光的方向。在今天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进入的是周末月歌单，一起分享了音乐主题，陪你勇敢逐梦的好歌曲。希望你能够喜欢今天这些好声音、好歌曲，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
1: 大家好，我是白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从北国的冰灯、南国的瓷龙，到老北京的灯笼黄，一盏灯映照一方水土，更传承着千年不绝的匠心与吉祥祈愿。传承有我，我们走进老北京灯笼黄的世界，看花灯如何照亮传承之路。
1: 从陶

0: 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
2: 它背后绵延千年的光。
0: 灯彩在中国早已超越了照明的实用功能，它是一束光，照亮团圆的路，它是一种语言，诉说吉祥的愿，它更是一个符号，凝聚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想象。
2: 从元宵节的火树银花到中秋夜的一点灯红，那一盏盏被精心制作高高挂起的彩灯，承载的是驱邪避害的古老信仰，是祈福纳祥的朴素心愿，更是家族团聚社会欢庆的情感纽带。他用光影作画，将我们民族对光明喜庆圆满的追求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正是这份深厚的文化情感，让天南地北的人们创造出了各具风情的灯彩艺术。
2: 在哈尔滨，冰灯是寒地瑰宝，匠人以冰为骨，以光为魂，在严寒中雕琢出晶莹剔透的梦幻世界。冰雪奇观与绚烂灯光交织，成就了冰雕玉器流光溢彩的北国奇观。
0: 而在南国灯城自贡，灯会则以精巧奇绝、变废为宝的构思闻名遐迩，寻常的瓷器、蚕茧、玻璃瓶都能在匠人手中幻化为气势磅礴的龙腾凤舞，其想象力之天马行空，工艺之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
2: 至于江南水乡，灯彩则充满了灵动的生活气息，如浙江宁海，正月里的鱼灯舞动不息，竹骨直表的鱼虾蟹穿街过巷，光影摇曳，寄托的是诗意与渔家人对鱼虾满仓出入平安的淳朴祈愿。
0: 从北国的壮丽到南国的奇巧，再到水乡的灵动，一盏灯映照出一方水土的性情。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古都北京，这里的灯彩又沉淀出独有的皇家气韵与市井温情。
2: 北京灯彩的兴盛与这座城市作为帝都的历史紧密相连。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元宵赏灯的习俗便在宫廷和民间愈发隆重。北京东城的灯市口，明代曾是京城最著名的灯市，灯火彻夜不息，盛况空前，连地名都因此保留了下来。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汇聚于此，博采众长，使得北京灯彩逐渐形成了造型端庄、色彩华丽、做工精巧的风格，为后来的宫灯与民灯分野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特别是乾隆时期，宫灯制作达到顶峰，用料考究，雕刻繁复，成为宫廷礼仪和陈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尽显皇家气象。
0: 万家灯火最动人的光，往往是源自民间巷陌。在宫廷华灯之外，一种更质朴、更灵巧、更贴近百姓生活的灯彩，也在北京城扎下了根。它就是我们要重点介绍的灯笼黄。
2: 灯笼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他们家的灯最初就是为了满足街坊四邻年节和喜庆之需，它没有宫廷灯彩的繁复规制，却在代代相传中沉淀出质朴而灵动的美感。
0: 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总台探索发现节目，一起走进北京灯笼黄，感受那传承在岁月里的指尖匠心。
3: 闺女买灯，小子放炮，旧时京城逢喜庆节日，处处张灯结彩。灯笼黄所制的花灯享誉京城，供不应求。马海杰，灯彩扎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灯笼黄第四代传人。每到假日，马海杰都会走进社区和学校，推广传授花灯制作技巧。
4: 灯笼黄从清朝光绪年间开始，这个有的这个字号。
5: 我们家做的这个是民间花灯，民间花灯呢，它是玩具，它跟那种宫灯那种还不一样。民间花灯呢，首先老百姓买的，然后呢小孩玩的。 这个我老他们这个一大家子提前半年差不多就得开始就要进行准备，快到年三十的时候陆陆续续的买卖铺户就来上。

0: 那时候呢没有这个包装，就拿竹竿挑着把这个灯笼就买走了。
1: 做灯笼原本只是皇家人营食当令补贴家用的副业，收益微薄，做工繁琐，皇家人却始终没有放下这门老手艺。物质匮乏的年代，灯笼黄的花灯曾给市井人家带去了无限的欢乐与憧憬。吉利灯是灯笼黄灯彩中的代表作，和普通花灯需要竹木编扎灯笼骨架不同，吉利灯没有骨架，仅靠普通纸张剪裁折叠粘合而成，依靠纸片上的针眼透光，点亮时玲珑剔透，流光溢彩，是最受老北京人欢迎的灯彩之一。它夸张的造型并非制作者的异想天开，而是源于一次普通的生活发现。
0: 老辈人外面干活回来的路上，褂子上粘上了吉利狗子，很土的名字，它有点像苍耳，就是还会粘在人身上，就是我的太姥爷。他呢就是看这个小植物，感觉很像一个小灯笼，然后呢模仿这个植物做了这样的灯笼，没有骨架，完全是几何原理，纸跟纸，角跟角，然后相接在一起。并且呢就是还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这种文化，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然后呢取名字就用这个植物这个吉利，然后呢谐音谐意给它取名为大吉大利的这个吉利灯。
1: 而在造型各异、花样繁多的各式花灯中，有一款体现着中国古老设计智慧和创造才能的灯彩玩具，备受孩子们喜爱。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曾这样描述：若沙戏影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它就是中国最古老的花灯玩具——走马灯。
0: 走马灯啊，它是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浓郁的这样的花灯，它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很流行了。
1: 花灯玩具常常因陋就简，材料廉价，简便易得。编扎走马灯所用的是北方常见的高粱杆，取其顶部粗细均匀、质地平滑的箭杆，裁切成仿若榫卯结构的凹槽和蛇簧，表面糊以纸张，再拼装固定成灯架。花灯制作耗时费力，每一道工序都离不开手工，看似简单重复的劳作，考验着手艺人的耐心和细致，也体现着因陋就简的智慧。将质地绵韧的生宣纸浸湿，
0: 这个宣纸啊浸泡完以后，再把水给它排出去，这个里边的纸浆它的粘性，通过它的粘性把这个纸都让它能够粘合到一起。
1: 悬挂阴干，令纸张自然贴合，这样镂刻时便可以一当十，镂刻一遍出样若干，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0: 这个一次一刻就得是一刀30张50张，就得这么刻。他一家人他指着这个他要吃饭，因为这个一次刻1-2张他就太慢了。
1: 运刀时刀口朝上，由内向外，自下而上用力，称之为足。足刻必须保持刀尖垂直，手指控制刻刀随图样自下而上按切。马海杰所用的图样仍是祖上传下的老样式，虽不甚精致，却赋予着丰富的寓意和善美的理想。
0: 因为以前的这种手工的东西都是因为那个时代它是一个贫穷的那个时代，所以那个时代的这种手工的东西它都会很美好，然后有这种寓意，他盼望着这种美好生活，就是它上面一定要有花儿。
1: 将镂刻好的素色图样上以花色， 贴在灯架上，走马灯已初具模样。接下来是最重要的一步，按照走马灯的大小，将一个直径10厘米的圆形纸片等分，在边缘处剪出豁口，向下折叠，制成形似风车的风轮，固定在中心传动杆上，这也是走马灯受力旋转的重要装置。燃烧产生的热气流带动风轮转动，剪纸也随之旋转，投影于灯面，形成车迟马骤的灯影效果，类似现代燃气涡轮工作原理的应用，令人称奇。岁月一如走马观灯，物换星移间，五行八作的老手艺很多正随光阴远去，马海杰却没有停下传承的脚步。为顺应时代发展，他不断尝试将传统民间花灯融入现代生活。
0: 我曾经做过一个尝试，我就把它做成一种比较简易的这种能让孩子们能够自己去手工 DIY 的。有一次有一个活动在朝阳公园，我还怕这个别人可能这个太接受不了，然后呢这个我准备的不太多，但是没想到就是第一天，然后呢就卖的我都剩不了几个了。跟孩子说，你看看这是咱们中国的玩具，这个摆在家里面都会很好看，然后呢这里面都有寓意，都有故事，每一个都是我们手工做出来的。其实大家是渴望能够让这些传统文化传统花灯回到我们身边的。

0: 取材朴素，不是雕琢的花灯玩具，凝结着老辈意匠忍生活之苦，保天真之性的达观与智慧，于平凡中寻找美，发现美，创造美，是他们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新一代的民间匠人们也将薪火相承，另藏于时光的花灯玩具，继续温暖一代又一代北京人的童年记忆。
1: 一盏小小的吉利灯，无需骨架，却蕴含着朴素的几何智慧与吉祥期盼。一盏旋转的走马灯，以热力为心，映照出千年不息的巧思流光。这或许就是中华灯彩的魅力，它源于生活，却点亮了生活之上的诗意与憧憬。
2: 从灯笼皇家族百年不息的守候，到非遗传承人们主动走向社会的传承，我们看到真正的传承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在这一刀一刻、一沾一合的指尖温度中，在每一次被点亮的寻常日子里。愿灯笼皇在匠人的守护下继续传承下去，发展壮大。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各位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人好像天生就对土地、对田园有着一种深深的眷恋。
5: 没错，这种眷恋仿佛刻在了我们的文化基因里。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份闲适，到苏东坡被贬黄州时在东坡之上开荒种菜自得其乐的诗意，从鲁迅先生笔下充满童趣的百草园，到萧红《呼兰河传》中祖父的后花园，这些关于田园的篇章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景物描写。
3: 是的，他们承载着文人的志趣、童年的记忆，也满含着人间最朴素的烟火气。可以说，那一方小小的菜园或花园，不仅是物质的产出地，更是无数中国人心灵的栖息地和精神的秘境。
5: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这些菜园合伙人的笔触，走进他们的田园故事，一同感受那份中国人骨子里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以及对自然、对淳朴生活的不懈追求。
3: 说到对田园的痴迷，有一个人是绝对绕不开的，那就是东晋诗人陶渊明。他被后世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也被誉为中国田园诗人之祖。
5: 陶渊明的田园诗不仅仅是在描写风景，他的归园田居归的不仅是几亩田地，更是一种富得反自然的人生理想与精神家园。
3: 那么陶渊明的诗篇究竟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怎样令人神往的意境世界？这份意境又对后世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百家讲坛栏目，一同跟随中南大学杨宇教授的讲解，更深入地走进陶渊明的诗歌与田园。
6: 陶渊明啊，毕竟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农民，他还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审美眼光和创作技巧的诗人，所以他也能够经常从艰苦的农业劳动当中超脱出来，用一种审美的眼光、审美的态度去反观田园生活的美好，反观田园当中自然的春天。尤其是每到温暖的暮春时节，田园里的播种开荒也完成的差不多，脱去了笨重的冬服，换上轻便的春装，陶渊明也会兴起要去踏青赏春的兴致。那这首时韵呢，就反映了陶渊明在踏青赏春之后的一种心情状态。漫漫时韵，暮暮两朝，携我春服破岩东郊，山离雨矮，雨霭微消，有风自南，一已新苗。那这首诗还化用了《论语》当中的一个典故，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呢，孔子啊和他的一群学生围坐在一起，孔子就跟他的学生们说，哎，你们轮流来说说你们各自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吧。其中又有一个学生就抢着说，那我的才能啊足够管理一个大的国家，当一个大国的国相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一个学生呢稍微谦虚一点说，我的能力吧，管理一个小的国家，当一个小国的总理大概是没问题的。最后轮到曾点，孔子就说，曾点，那你的理想是什么呢？

0: 典啊，当时正在鼓瑟，他不慌不忙弹完一曲之后，站起身来说，我的理想就是能够在暮春三月穿上非常轻便的春服，和五六个青年人，六七个小孩子一起在沂水里面呢自由自在的沐浴游泳，然后呢又来到舞鱼台上吹吹温暖的春风，然后一起哼着轻快的歌儿走在回家的路上。曾点这么一说完，孔子不但没有批评你的理想很平常啊，反而是会心的一笑说，哎，我的理想跟曾点你是一模一样的呀。那孔子为什么会表扬曾点呢？因为曾点描述的这一番暮春三月的生活状态，正是孔子所追求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默契相处的一种状态，也是他倡导的礼乐治国想要达到的一种境界。陶渊明在《时运》这首诗的序言里面这样说道，时运游牧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思和，偶景独游，心慨交息。说明他和孔子一样，最高的人生理想就是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能够和谐相处，怡然自乐的状态。沉醉于自然当中的陶渊明，虽然不得不经常独自一个人去踏青赏春，但他却拥有无数隔代的知音。他有两个超级真爱粉，一个是唐代的李白。李白曾经这么说，梦见五柳枝，已堪挂马鞭，何日到彭泽，狂歌陶令前。李白啊，连做梦都梦到来到了五柳先生陶渊明家门口，他还梦到陶渊明亲手种的那五棵柳树啊，已经粗壮的可以挂住马鞭了。他来到彭泽县，和陶渊明一起把酒言欢，痛饮狂歌。而李白的名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也明显是受到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影响。那陶渊明另外一个超级粉丝就是宋代的苏轼。苏轼啊，甚至是公然的宣称，从古到今所有的诗人他都无所偏好，独好渊明之诗。在苏轼看来，连李白呀、杜甫啊和陶渊明相比啊，都算不了什么。苏轼啊，甚至还贺了100多首陶渊明的诗，说明他已经把陶渊明当成他诗歌学习的老师和典范。那李白、苏轼之所以愿意为陶渊明献上他们的膝盖顶礼膜拜，其实就是因为陶渊明笔下的诗句，他的人格气度，他的风骨气节，无一不呈现出这样一种真率、自然、自由的境界。
1: 陶渊明的超级粉丝苏轼同样把田园生活过成了诗，他有一首很有趣的小诗叫《斜菜》。
2: 是的，这首诗背后是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州时的真实生活。当时他生活困顿，向一位王姓参军借了不到半亩地，和儿子苏过一起种菜糊口。
1: 诗前的小序写得特别生动，他说，夜半酒醉后没什么可以解酒，就去菜园里摘些自己种的菜煮来吃，一尝之下大为感慨，觉得这蔬菜味含土膏，气饱风露，那种饱含大地精华和风露气息的本真味道，连精美的肉食都比不上。于是他提笔写下，秋来霜露满东园，卢浮生儿借有孙，我与何曾同一宝，不知何苦食鸡豚。
2: 这里的卢浮就是萝卜，借就是芥菜。苏轼用拟人的手法说萝卜芥菜在园子里繁衍子嗣，生机勃勃。 他自比西晋那个日进万钱却仍觉无下快处的富豪何曾，说同样是为了吃饱，我吃菜就心满意足，何必苦苦追求鸡鸭鱼肉呢？这种困顿中发掘生活本味、安贫乐道的豁达，正是苏轼人格魅力的闪光点。
1: 从苏轼的半亩菜园到今天我们身边兴起的共享菜园，这份对田园的眷恋、对亲手劳作收获的渴望，仿佛穿越千年，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回响。
2: 而苏轼的田园情怀还不止于个人的小确幸，他更是一种心怀苍生的士大夫担当。当他被贬到更偏远的海南儋州时，发现当地百姓多以贸易为业，不重视农耕，导致良田荒芜，粮食不足。这位老人自己生活尚且很艰难，却依然为之哀伤，并怀着悲悯写下了《核桃劝农》诗六首。
1: 在诗里，他传授春无宜勤，秋有后稷的农耕道理，鼓励大家通过辛勤耕作，在秋天换来丰厚的希望。
2: 从为自己解酒的一碗菜羹，到为儋州百姓谋划的千秋生计，苏轼的田园梦里始终跃动着那份人间有味的生活热爱与无土无民的深沉关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海南师范大学隋立娟教授的讲解，更深入地了解苏轼在儋州这段劝农兴利、造福一方的往事。
3: 在儋州，他以一己之力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初到儋州的时候，苏轼处处目睹着民众的效果的。第二，在诗文当中，他大力地提倡垦荒，并且扩大耕种面积。在海南，我们经常能看到杂草遍地的地方。其实杂草遍地的地方分成两类，很多人没有去海南之前都会认为海南一年都是夏天，应该一年四季都可种地，从道理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去了海南之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一年三季或者是四季的话，土壤的肥力是跟不上的。所以在海南，由于没有冬天，没有寒冷，病虫害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往往在海南耕作的时候，收获了一季之后，人们就会让这个地自然地在那里恢复地力，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杂草。另外还有一类，那就是真正的荒地，也就是当地人不愿意进行更多的耕作和付出更多的辛劳。所以苏轼说，既然儋州地广人稀，那就尽量地把荒地开垦出来，把杂草清除掉，那么这样耕种就可以有所收获，至少可以收获到广种薄收的效果，以解决海南当地人的温饱问题。第三个措施，那就是惩处游手好闲的人。为了惩处游手好闲的人，苏轼竟然在诗里这样说：父兄尽挺，以致游手。父兄们，拿起你们的棍棒去打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吧。苏轼未必是呼吁父兄们去打那些赌博游手好闲的人，但是在诗文里折射的是要呼吁海南当地的父老一定要对这些人严加管教，这些怠惰之人直接带坏了当地的风气。苏轼认为，只要做到以上三点，海南的经济、海南的农业是可以得到很好发展的，至少是可以得到一种效果的，就是至少人们不至于饥饿。为了带动海南的农业，苏轼拿出了在黄州种地的经验，自己亲自在城的西南种植水稻，当有了很好的收获之后，就把耕种的经验告诉当地人。苏轼就是这样以实际行动向当地的海南同胞展示中原的先进耕作技术，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去学习。
1: 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精神归元，到苏轼劝农儋州的身体力行，我们看到中国文人的田园梦从来不只是个人的诗意栖居，更是心系苍生、脚踏大地的深沉担当。这份担当让田园从纸上走向了人间，
2: 而这份古老的田园情结在今天依然生机勃勃。 无论是社区里的小片共享菜园，还是乡土中不断振

新的广袤田野，都是我们对复得返自然这份美好向往的当代回响。听众朋友，您心中的那片田园是什么样的？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一起分享。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跟麦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最近，《问虫》齐白石的草间对话展览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展览分为千年一瞥、半生一蹲、天地一息三个单元。第一次全品类展出了齐白石先生的草虫作品，并置有昆虫标本与图鉴，为齐白石艺术研究与欣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2: 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从问虫特展出发，一起俯身草间，去感受那些微小生命里藏着的广阔天地。
1: 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好奇，这次的展览为什么叫问虫？
2: 其实问虫源自齐白石先生一生对自然的好奇与追问。虾如何游，蟹如何行，蝉翼为何透明，蜻蜓的翅膀又如何脉络分明。从乡野草间的初识到画案前的日复一日，齐白石先生俯身于天地之间，观察描摹追问，好似一位不知疲倦的田野考察家。他用敏锐的目光探索，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与这个世界的每一次对话。
1: 正是出于这份好奇，这次展览第一次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解读齐白石先生的艺术。每一位走进展厅的朋友都可以化身田野考察家，循着白石老人观虫的足迹，去发现那些微小却自成天地的昆虫世界。
2: 在本次展出的作品中，有一幅格外耐人寻味的作品，那就是藕和蝼蛄。这样一只不足半指长的小虫，白石老人究竟是如何将它刻画的虚爪毕现、形神兼备的？他的工笔草虫又是怎样一笔一画画出来的？关于这幅画，让我们一起去听总台主持人海霞的讲述。
3: 蝼蛄呢，又叫做蝼蛄，它们喜欢在夏天的傍晚发出咕咕的叫声，乍一听有点像青蛙叫，就是这个声音，您听到过吗？蝼蛄啊，长得有点像蟋蟀，它凭借着一对像钉耙一样的前足，成为挖土能手，所以对农作物有一定的危害。蝼蛄鸣也是提醒我们要注意防虫害。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先生的工虫画册，其中一开画的就是藕和蝼蛄，也是他草虫画当中的精品。好在哪儿呢？首先是对蝼蛄的刻画精细入微。画上的草虫啊，本来体积就比较小，也就3厘米左右，半个食指这么大，能够画出虫爪的结构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先生呢，竟然还画出了6条腿、2根触须和前腿上的铲形脚爪，后腿上的4根尖刺，结构准确，形象逼真，不仅绘画功力极强，还有对生活的细致观察。这个时候先生已经是85岁高龄了，您是不是会问，老人的眼神是不是太好了？这一点啊，咱们后面揭晓。那白石先生是怎么画出这样的草虫来的呢？老人的弟子画家吴佩衡在齐白石画法与赏析一书当中曾经仔细描述过齐白石画草虫的过程。画工笔草虫要先选稿，从写生积累的草虫稿当中找出最动人的姿态，然后把无关的部分去舍加工，创作出精炼而生动的艺术形象来，把这形象的轮廓用透明薄纸勾描下来而成定稿，把拟好的草虫稿子用细骨针将外形压印在下面纸上，然后把稿子放在一旁参考着，用极纤细的小笔，用写意笔法中锋画出。虽然是在宣纸上，但是能运笔熟练，笔笔自然。 半根手指大小的草虫竟然下了如此细致的功夫，真让人佩服。按时间推算呢，画这幅画的时候先生已经85岁高龄了，此时他是否还能画如此精细的昆虫呢？我专门请教了专家。北京画院啊，藏有很多齐白石先生的工笔草虫画，都是只有昆虫没有花卉，所以有专家推测，可能是先生早年眼神好的时候先画了工虫，等时机成熟再补花卉，因而这套册页呢，很可能也是先生后来才补全的。我说明白了吗？相较于工笔草虫啊，画中的藕却是非常简练概括，只用了几根写意线条来描绘，这正是齐白石工虫画常用的工写对比法，形成它独特的风格，所以齐白石的工虫画最受当时市场欢迎，就连梅兰芳先生都要拜师门下学他的工笔草虫呢。
2: 刚才我们循着海霞老师的讲述，看到了齐白石先生如何在方寸之间以敬畏之心观察蝼蛄，又以超凡的工笔绝艺再现生命，那不仅是一笔一画的功夫，更是心与物的深度对话。
1: 在本次问虫特展中，这样的对话比比皆是，除了精妙入微的藕和蝼蛄，我们还能遇见很多意趣盎然的经典之作，比如仿佛能听见振翅之声的出居声响，循着蜜蜂闻到花香的桂花绶带蜜蜂，以及那幅红的炽烈秋意浓浓的秋蝉燕来红。
2: 说到秋蝉燕来红，这燕来红可是齐白石先生画作中一位常年的老朋友，翻看他的画作，燕来红螃蟹、蝗虫燕来红等作品屡见不鲜，那一片片炙热如火的红色在他的笔下肆意挥洒，成为独特的艺术符号。
1: 这就不禁让人好奇，燕来红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植物，它为何能如此深刻地触动白石老人的心弦，让他一画再画？那些鲜艳的红色背后，是否也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园之思或生命寄托呢？
2: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海霞的讲述，一起走进秋蝉燕来红，探寻那抹红色背后的草木深情与艺术密码。
3: 齐白石先生在老家湖南乡下星斗堂老屋附近曾经亲手种植过燕来红这种植物，还为它题诗：四月清河始着根，清除亲手种蓬门，秋来颜色胜蓬草，未受春风一点恩。所以他笔下的燕来红始终都带着一份浓浓的乡愁。燕来红螃蟹画于1919年，他刚开始北漂的时候，当时呢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所有的画法都是学他人的笔法。这个作品呢设色很浅淡，燕来红以赭石点染，用淡墨勾出叶金。螃蟹是学习他的第一位老师湖南当地乡绅胡气元的风格，提拔学的是湖南书家何绍基的行书，题曰同客精华，四个字儿，思乡之情就溢于言表。衰年变法之后，红花墨叶的大写意风格也体现在了燕来红的绘制上。先生使用了大量明度极高的红色颜料，像朱砂、胭脂、洋红等等，大胆体现花卉的明艳。特别好玩的是，求画者啊，若要重彩的红，明码标价得多掏一倍的钱。在《自书润例》当中，老人写道：“红色重要10元，少用5元。”价钱要的贵当然是有原因的了，因为红色颜料本身价格就比较高，而且很难淘到好的红颜料。在《白石杂作》当中曾经记录，1921年，齐白石到张义门西头路北的香辣店买胭脂大饼100只，夜来试之甚佳，结果第二天他又跑去全部包圆了，还大发感慨：买如此好的胭脂色，此人生第一回也。你看，一旦淘到好的颜料，老人家会像孩子一样开心呢。蝗虫燕来红啊，应该算是老人晚年集大成之作了。作品的色彩呢，大胆明艳， 洋红给人极强的视觉张力，让观者不得不驻足去欣赏这纯以红色晕染的画境。洋红这个颜色是从寄生在仙人掌上的雌胭脂虫体内提取的天然着色剂，原产墨西哥，大航海时代被带到欧洲之后才传到中国。这种颜色艳丽又经久不变色，是先生的最爱。他曾经说过啊，昔时之胭脂，作画薄施其色娇嫩，厚施色厚且净，西属草产，年久色易消灭。外邦颜色有西洋红，其色夺胭脂于最宝之。晚年的老人呢，常以艳来红自喻，称它为老少年。他希望自己的身体康健，能始终如少年般充满生机与活力。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节目中请听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下集。
5: 另外呢，还要邀您一起赏析蘑顾恺之洛神赋图。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一文两厅院。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国之东南，向海而生，泉州古称刺桐，是镌刻着千年海洋记忆的东方古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撒贝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林汉，还有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欧明俊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0: 当时与泉州展开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多达50多个，涉及的货物种类有47种。遥想当年，扬帆起航的船舶，堆积如山的货物，穿梭忙碌的商旅和船员，共同书写了刺桐港的传奇历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踏歌张海声中万国殇。
1: 北风航海南风回，远雾来书商贾乐。

变个初阳。可见长海深中万国殇之甚体。周南有海傲无穷。

0: 朱藩志的作者赵汝阔在书中以泉州为基点，估测了自中国沿海至海外多国的里程及所需日月，比如位于东南亚的古国占城。朱藩志中就记载，顺风的时候航行去占城需要20多天。
1: 还有大异国，书中记载，自泉发船40余日，至南里博弈驻东，次年再发，顺风61日，方至其国。
2: 就是说还跨个年，要在那住一个冬天，到第二年接着再走。
1: 对对对。
2: 其实这部书的作者赵汝阔，他实际上也曾经在泉州当过市舶司提举。
0: 对，赵汝阔协办市舶事务，广泛接触藩商，了解到许多有关海外的人文地理知识。朱藩志就是根据他所得到的海外知识写成的著作。
2: 但你要说到在泉州曾经任职并且为当时的海外贸易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实际上还有很多人。
3: 没错，那比如在南宋乾道年间，有一个叫汪大猷的人任泉州知州，当时呢时常有海贼干扰我们的商贸活动，汪大猷就命人在这里建了200多间房屋，并派遣将士长期的戍守，保护居民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也保证了这个海上航线的正常运行。
2: 这一代一代人共同的努力，才使得泉州在两宋时期有了极为迅速的发展。那么到了元代，泉州可以说是发展成为了世界级的贸易中心，它的繁华不光是记录在国人的笔下，也印刻在世界的记忆当中。你想在那个时代，欧洲的好几个非常知名的旅行家都来过泉州，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马可波罗了。
3: 对，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马可波罗游记里面就描绘了当时泉州的盛况。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2: 泉州之所以能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其实一方面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另外一方面也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因素。
1: 是的，在宋元之交啊，战乱频发，社会动荡，有些港口的船舶都被征用于战争，甚至港口本身都遭受了重创，贸易难以继续。那么相比之下呢，泉州幸运地躲过了战火，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就给商贸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 没错，除此之外，元朝官方也给予这里政策便利，鼓励海外商人来中国贸易，实行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开放原则。
2: 进入元代之后，泉州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1: 对，
2: 此外很多的航海家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
3: 没错，比如元代的航海家

0: 汪大渊。据记载，汪大渊从20岁左右开始就曾随远洋商队从泉州出发远航，他的两次远航历时近10年，足迹遍布亚非澳三大洲。
1: 是的，汪大渊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部地理学著作《岛夷志略》，书中记载了元代与泉州发生海洋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90多个。
2: 哇，
1: 这部书对我们研究元代海外贸易有着重要价值。
0: 的确是这样子。那《岛夷志略》中还记载，当时经过泉州港进口的货物是以这个香料为主。
1: 没错，香料呢，在宋元时期被广泛的应用于制药、调味，还有制香等方面，所以人们对香料的需求十分旺盛。
3: 是的，泉州不仅把香料引进来，还让它在本地落地生根，比如远近闻名的永春香就是一个代表，它就是阿拉伯的制香技艺和中国传统制香技艺的一个结合。
1: 没错，福建沿海的居民不仅发展制香技艺，也开始种植香料树、香料花。南宋先西志记载，椰系名花，始自帆船载至，香闻百步，广中种之，名曰素心，转耳入闽。这里说的素心花是从海外传过来的，在福建得到了种植。
2: 我们知道还有一种花也是从异域而来，但是数百年后它已经是泉州的一个标志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泉州市的市花刺桐花。
0: 没错，泉州大规模种植刺桐是在五代时期，后来呢就一直延续下来。咱们所说的刺桐城、刺桐港之名也是由此而来。刺桐花为红色，非常的鲜艳美丽，而且寓意也好。我们可以想象宋元时期往来商船在港口看到那一片鲜艳的红色时，内心是多么的激动，刺桐港也就随着他们的赞叹一起名扬天下。
2: 这抹刺桐红啊，已经在泉州晕染了千年之久了，如今它不仅是一朵花，更代表着泉州人热烈坚韧拼搏进取的精神底色。海区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刺桐花花红似火，象征着赤诚与坚毅，串联起了泉州万千女性的风采，她们如刺桐花般扎根山海，绽放出蓬勃的生命力量。不仅如此，惠安女的服饰、巡捕女的习俗，以永春香为代表的福建香制作技艺，以及作为五祖泉重要组成部分的白鹤泉等，都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没错，泉州还有永春纸质画、惠安石雕等30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南英和包含在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民俗中的铁观音制作工艺等8项非遗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对，不仅如此，不久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新一批创意城市网络成员名单中，泉州成功入选，获得世界美食之都的称号。
2: 现在来泉州啊，很多人也是冲着这个来的。我这次来啊，也没少吃。有个当地特色小吃叫永春麻捞，还有那个宠物鱼卷，两位吃了吗？
1: 嗯，我知道，还有湖头米粉、红鲟蒸鱼卷和东壁龙眼虾球，这些都很好吃。可以说泉州美食是山海交融，味连五洲，不愧是世界美食之都吧。
2: 开放包容，敢为人先，这也是泉州人的一种精神的底色。泉州能够成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和这些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是密不可分的。
0: 没错，那这种精神呢，延续到了明代的海洋探索中，比如我们大家熟悉的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的船队曾7次下西洋，先后到达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并与多国建立了友好往来。在郑和的船队当中就有泉州人的身影，他们熟悉水性，通晓番禺， 为郑和下西洋做出了贡献。
2: 泉州是一座向海而生的古城，千年的兴衰和海洋是紧密相连。到了明代、清代，由于限制对外贸易，所以泉州人呢前往南洋，也就是东南亚地区务工谋生，寻求发展。
3: 没错，到南洋谋生发展的群体中，泉州人占了相当大的部分。他们在侨居地为当地的经济与文化发展贡献了卓越的力量，
2: 所以泉州也因此成为了一个著名的侨乡。我们中国人啊，有很深的家国情怀，即使远在海外离家闯荡，但是始终不忘把自己所学或者所得最后回过头来用于建设家乡。
1: 是啊，侨批就是这种深厚情感的体现，它既是信又是会管单，可以说是钱信合一。他们寄回家乡的钱很多也用来支援国家建设学校等等。泉州侨批馆中陈列着数百份泛黄的侨批，比如有一封华侨康启图寄给妻子的侨批，写于1939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信中他对妻子叮嘱道：为咱戳政府对于富户派捐之款，如咱亦被派列者多出一点亦无问题，可免介意。因现在当在抗战中，凡是中国国民分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此乃当然职责，实在欢喜出本，内助乐为书将也。这句说的是我为能够出钱资助抗战感到开心，妻子你也乐于资助。简朴文字间夫妻温情与家国情怀浑然一体。随信还寄回来一张汇票，是法币200元，大洋20元。
2: 这一封封珍贵的侨批承载着华侨远隔重洋的亲情挂念和对家国最朴素最深情的告白，也是他们爱拼敢赢精神和下南洋奋斗史的真切见证。
1: 对，
2: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泉州人的拼搏进取的精神代代相传，即便到了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0: 没错，凭借一代代泉州人的拼搏，今天泉州不仅勇当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的主力军，同时作为古代海上收支路的重要起点城市之一，泉州也在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推动21世纪海上收支路先行区的建设。
2: 不论是提航万国或通天下的那份豪迈，还是拓业海外反哺桑梓的那份深情，亦或是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闯劲，泉州人这一份跨越千年连接山海的精神传承，就如同万千飞鸟，纵使翱翔万里，终要归巢扎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踏歌百鸟归巢。

泉州人将船帆指向星辰大海，成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而今天，他们依然带着这份拼搏的精神，在时代的浪潮里继续书写着向海而生、向海图强的故事。古港新风，生生不息，就让这份豪迈之情，未来继续引领我们在更多的中国世界遗产当中，和诗而舞，踏歌而行。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6: 风雅越东方。
7: 各位听友，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有一位绝色女子，她是水中仙女洛神。那么洛神长什么样没人见过，只知道曹植的《洛神赋》中有这样的描绘：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
8: 一个幻想当中出现的仙女就这样被曹植的华美文字画成了声色灵动的具体形象，洛神也因为这篇文学名作成为了天下无双的美人。在曹植离世的100多年后呢，东晋画家顾恺之把《洛神赋》呢画成了一幅绮丽多彩的长卷，洛神也复活在了他的笔下。但遗憾的是，原作呢已经丢失了，《洛神赋图》以摹本的形式流传下来。那接下来邀您一起赏析摹顾恺之《洛神赋图》。
9: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书图。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 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习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赴途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

0: 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从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4: 发呆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9: 有时候真希望人生如戏。
10: 我林樱草要嫁给金天青。
11: 一个戏子算什么东西？
9: 戏台上终生事都在方寸间，戏台下一辈子却那么沉重。
12: 天青，我是来晚了，对不对？
13: 我七岁那年就遇见他了。
9: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10: 天青哥，我想你。
3: 师哥来了，师哥带你回家。
9: 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尽显京剧之美。雪拥蓝关，作者德辉，演播任杰、乔菲菲。

0: 第八十四集，
1: 崔福水死也不许天青去红楼认殷秀莲的尸体，他急得嘴唇都白了。
2: 哎呦，天青啊，这回和白二爷那回可不一样，这女人毒死了三个日本军官，红楼正在满城抓捕同谋，你这回再上门，那就是找死啊！可我不能任由他扑尸荒野，他与我有救命和报仇的双重恩呢。那也不成，好不容易出了火坑，怎能又跳回去啊？再者说了，你怎么认尸啊？你是他什么人呢？你知道他家在何处，姓甚名谁呀？
1: 天青哑然，这神秘女子成了个解不开的谜。深藏的毒药被搜出后，日本人疯狂地查勘她的来历，结果所有的线索都指明她是焦德利的表妹，由焦德利带到酒宴中来的。他跟焦德利都已经中毒身亡，死无对证。日本人把焦府搜了个底儿朝上，何家大小一一拿去讯问，也未得出个所以然。最后好不容易顺藤摸瓜抓到了邓七元，拷打逼供，做成这桩大案的首犯，游街示众，押赴刑场枪决。殷秀莲呢，在红楼曝尸多日，无人认领。照以往惯例，用大卡车跟其他的五主尸首一起拉去平泽门外护城河边丢弃。天青冒着冬日严寒，深夜潜藏在平泽门外，寻找到了死人堆里的殷秀莲。他背着殷秀莲的尸首走了几里夜路，将他埋葬在梨园驿地。这块地由梨园工会统一购置，葬的都是穷苦的买不起坟茔的梨园铜柴。四下野寂荒凉，但是起码是个魂灵安歇之处，没有棺木，没有随葬，没有法事，没有祭礼，什么都不能做。天青只能以一袭薄被裹了殷秀莲的尸身，埋在徒手挖出的土坑里。深冬寒夜，凄冷无比，天青燃起香火，恭恭敬敬地跪倒，拜了三拜。
2: 姑娘深恩，终生不忘，往生之路好走，来世安居乐业，福寿双全。
1: 梨园驿地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墓园没人休憩，更是荒芜一片。远远望去，遍地枯黄，荒坟中间竟然有个熟悉的人影。
2: 师哥，
1: 玄清像一头受惊的狼一样从殷秀莲的坟前跳开，恶狠狠地盯着天青和樱草。
0: 玄清的世界整个坍塌了，他万没想到殷秀莲竟然早蒙死志，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他当然知道焦德利必将让他遭受一番非人蹂躏，但是殷秀莲是八大胡同出身，陪一回客有那么重要吗？他穆玄清都不在意，硬是咽下了心头的怨气，把自个儿的女人送到别人手里。他殷秀莲怎么就不能忍耐这一回，居然拼上性命，真的做起了贞洁烈女。不但自个儿死了，还毒死了堂堂的公安局副局长，还有几个日本人。讯息传来，只吓得玄清是魂飞魄散，不知投奔到哪儿藏身为好。这要是被日本人查到殷秀莲的来历，他穆玄清得是个什么下场？更没想到的是，这桩案子居然没有牵连到他，竟然从焦德利那儿直接扯去了邓七元头上。玄清起先还庆幸自个儿福气好，后来才想明白，那是因为焦德利把这美女献给日本人的时候，根本就没提他穆玄清的忠心。他又被骗了，总是这样被吃得死死的，所有人都欺他、骗他、害他。失去了殷秀莲的家，变得阴沉惨淡，地狱一样凄清，再没人给玄清打理衣食、驱疫逢迎。再没人娇语呢喃，软香温玉，婉转郎膝下，无处不可怜。这一个月来，玄清独居小院， 日日暗风吹雨入寒窗，孤灯挑尽未成眠，凄惨的无以言表啊。到这会子他才发现自个儿的生活早已和殷秀莲密不可分，这个身份低贱始终没被他真正放在心里的女人，倾尽自己的一切来对待他，无怨无悔地守护他，他所有的舒适安稳都来自殷秀莲，这世上唯一能让他顺心遂意的只有殷秀莲。殷秀莲让玄清过了足足六年宛若深宫帝王般的日子，最后却被他拱手送给了别人。深重的怨恨恼悔如同熊熊烈火燃烧着玄清的身心，焦德利死了，所有的承诺都没兑现，细邪成立了，根本没他的份儿，曾经期望过的前程与未来一个接一个的破灭，能做的只有逛窑子酗酒抽大烟。失去了殷秀莲，玄清就快连抽大烟的好日子都没了，已经没钱再去抽工艺后的上品烟膏，只能从小贩手里买些掺了灰的劣质烟土，味道辛辣直冲喉咙，咳得五脏六腑全都翻转过来。他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当掉，连这座寄托过未来梦想的小院也给抵押了。
1: 那个冬夜森寒透骨，抽足大烟的玄清却感觉全身火热，宛若浮荡在一片蒸汽中似的飘飘然。他终于找到了殷秀莲藏在抽屉深处的钥匙，打开了已经成年没进去过的南屋。灯火之下，这南屋也仿佛浮荡着一片烟雾，飘飘渺渺中现出靠墙落放的整排樟木箱，箱子里头是玄清的行头，是他攒了20年全套的金光灿烂花团锦簇的细衣盔帽，红龙蟒，蓝冠衣，杏黄软靠，青素靴子，老斗衣，鹤氅，文阳，台顶，猴帽，达帽，高方巾，员外巾。殷秀莲把他们收在这儿，自玄清不唱戏之后再也不许玄清打开。

0: 这所有箱子加一起起码值五六千大洋。玄清几次打过主意想当掉换钱，但是殷秀莲宁愿节衣缩食，把自己带出来的田契、地契、珠宝首饰一件件当掉，也不肯动他行头一丝一线。
1: 玄清啊，总有一天你还要上台的，我等着你把他们重新穿戴起来，你呀仍是最好的娟儿。
0: 玄清哆嗦着双手翻出钥匙，一只只打开箱子，里面的细衣盔帽分门别类叠放得整整齐齐。他已经很久没接触过这些东西了，手感已经生涩，但是一旦披了上身，仍能立刻找回那熟悉的感觉。昏黄的灯光下，玄清站在满地的细衣里，戴一顶王帽，裹一件黄龙佩，耳边响起隐约的丝竹锣鼓，一时间不知道是幻是真。他仿佛又回到了广胜楼，台下万众瞩目，喊好声此起彼伏，而他傲立在台坛当间，在那最醒目最亮堂的灯光下唱一出圆满大戏。台下一排排充满仰慕的面孔里，他看到了殷秀莲，眼泪从玄清早已干涩的眼底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这本来是玄清从小做到大的梦啊，人生唯一的真正的梦想，唱戏成角，师父的宠爱，兄弟的尊崇，万千戏迷的追随，心爱女人的仰慕，怎么就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呢？是谁逼的他？谁害的他？失去的这一切，他该怎样才能索回来？天已经亮了，玄清迷迷茫茫地出了家门，往平泽门方向走去。天清曾经来告诉过他，殷秀莲葬在梨园异地的东南角，木牌上写了姓氏。玄清怕受牵连，本打定主意一辈子不跟这座孤坟拉上干系，但在这一片浑浑噩噩之中，仿佛有什么一直在牵扯拉拽着他的脚步，让他控制不了自己的心，他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到坟前的。只见地上就那么一小堆黄土，插着一个小小的木牌，只写了五个字：殷姑娘之墓。玄清的眼泪又落下来了，转瞬间被寒风吹得干在脸颊上。面对着这座孤坟，玄清恍然又觉得自己是在戏台上受着台下痴恋的目光追随。他下意识地踮起衣袖，眼望着空茫的前方，嘶哑着嗓子唱了几句。猛然间听身后似有人声，玄清如大梦初醒，仓皇转身，映入眼帘的是他今生最不想见到的两个人，天青和樱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飞飞。
3: 天青和樱草都愣住了，要说这位师哥的偏执脾气、暴力性情，满心里不可收拾的妒忌，天青自打小跟他一块长大，岂能全无所知？然而毕竟师兄弟一场，为着一家和气，屡次一忍再忍。但是日前师父惨亡，全城相送，仍不见玄清露面，是可忍孰不可忍。天青胸中努力维系的一点兄弟之情，至此终于熄灭得干干净净。去他门上告知殷姑娘墓地所在，那是看着殷姑娘的面子，吃他一个老大的闭门羹，实在也是意料之中。倒是眼下忽然见到玄清出现在殷姑娘墓前，倒让天青诧异万分。
4: 师哥，你来祭拜殷姑娘？
0: 天青看到玄清脸上半干的泪痕，心中不禁涌起了同情。 玄清往后退了两步，全身绷紧，一声不出。
4: 师哥，应姑娘怎么会跟日本人？
0: 玄清惊跳起来，尖声地叫道：“
5: 跟我不相干！我送她去的时候可没让……”
0: 天青胸中震荡，一时呆在当地。
4: 你说什么，师哥？你把她送去？
0: 玄清双手乱摇：“
5: 不是我，我不认得她。”
0: 樱草抓紧了天青的手，两人对视一眼，心中都充满了震惊。虽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得是何等凉薄的心思，才能把陪伴多年的身边人送到日本人手里。玄清在天青的怒视下仓皇地又退一步，眼神中疯狂的光芒在天青和樱草身上扫来扫去，盯着天青的腿，盯着两人相扶相牵的手，最后视线停在了樱草已经高高隆起的小腹上，死死地盯了又盯。
4: 樱姑娘，今儿是三七之日，我和樱草来看望你。
0: 天青咽下心头的郁气，径自拉着樱草走到殷秀莲坟前，两人一同跪下拜了一拜。天青自篮中取出鲜花供果，一一陈设坟前，又取出香烛阳曲灯在手中点燃。忽然间仿佛空气中有一记无声的炸裂，震荡天青的脑海，令他本能地回过头。他看到了一张无比凝恶的脸，手举着不知从哪座坟前拔来的一座蜡签儿，长长的铁尖正冲着自己的后脑刺落。天青不及反应，先一把推开身边的樱草，回手向后一格，蜡签刺在了天青的手臂上，划出了深深一道血痕。玄青一击不中，猛地扑向樱草，一只手勒住樱草的脖梗，拼命地向后拖，另一只手将带血的蜡签抵住了樱草的下巴。
5: 师哥，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干什么？我要你的命！
0: 玄青目光灼灼，闪动着异样的兴奋，咧起的嘴巴露出整排的白牙。
5: 我什么都没了，你什么都有，凭什么？宰了你，宰了你媳妇儿，我宰了你的小崽子！
0: 天青惊骇万分，全然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玄青面目狰狞，视若疯狗。樱草被他勒在手臂中痛苦地挣扎着，抵在下颌上的蜡签沾满鲜血，不知是自己的还是樱草的。天青后退一步，哑声叫道：“
5: 放开他，师哥，你让我做什么你尽管说。”“
6: 哈哈哈哈哈，我让你做什么？我要你死，我血债血还，我要报仇雪恨。”“
4: 你疯了，师哥，你我兄弟之间哪来的什么仇恨呢？”“
6: 哪来的什么仇恨？你打小就欺负我，害我，抢我的戏，我的戏份，我的头牌，我的班社，我的女人，没台可上，没戏可唱，行内行外都瞧不上我，所有人都拿我当碎催。你说有什么仇恨？”
0: 天青咬紧了牙关，这诗歌早已被嫉妒烧到疯狂，无可理喻了，但如今樱草被他挟持，也只能竭力应对。“
4: 师哥，你我之间都不是一个行当，完全可以各自打出一片天，何来抢夺之说？师父一心希望你承接他的衣钵，想方设法教诲你，栽培你，只要你自己争气。”
0: 玄青暴跳起来，抵在樱草喉间的蜡签危险地颤动着。“
6: 金天青，你从来不肯反省自己，我怎么争气？打擂台的是你，跑码头的是你， 义务戏是你，堂会还是你，参加比赛赢取名利全是你。如今你红遍天下，富甲梨园，所有香的辣的都被你一个人占了，什么各自打出一片天，你把我的天留在哪儿了？
0: 玄清的眼中充满疯狂的血红，他放低了蜡签，对准樱草的小腹。
6: 你倒是挺有本事啊，让你下篙摔下来也没摔死，把腿弄断了你还能接起来，抓着你的女人还能被人给救了，今儿个她又落在我手里了，你猜我想怎么着？
3: 被玄清勒在手臂中的樱草忽然发出一声惨叫，天青大惊失色。
4: 樱草，樱草，
6: 你寻思你什么都有是不是？金天青，我叫你马上什么都没有。来，瞧好了，一尸两命，这是师哥我送你们的一份大礼。
0: 仿佛是一道炸雷直劈头顶，樱草刚刚已经乱成一团的脑海瞬间恍如被直劈两半，痛得他整个人蜷下身去。这句话，这腔调，这如石块般尖锐冷硬的声音，这紧勒脖梗的手臂，终于割开樱草心头一片长久笼罩着的迷雾，无数纷飞的碎片旋风般的翻腾到他的眼前。广胜楼的小屋，夜色中昏黄的灯火，站在门外的人影，一张泛着酒意的脸，血红的燃烧着的双眼。
6: 要成亲了吗？可喜可贺呀，我送你们一份大礼。
0: 黑暗、绝望、惊惧、苦痛纠结在一起，割开樱草的头，刺穿他的心，撕碎他的身体。
4: 樱草，樱草，你怎么了？樱草，
0: 樱草顾不上回应天青的呼唤，只是拼命地晃着头，试图减轻那剧烈的绞痛。脑后受伤多年，多少苦痛都已经痊愈，多少迷茫的记忆在天青每日不厌其烦的讲述下逐渐的都已回归，但是有些事情是天青不知道的，没法帮他重温。比如那晚无助的挣扎中，有个嘹亮的声音仿若一道闪电照耀黑暗。
7: 谁在里面？开门！
0: 樱草记得这个声音，记得自己拼尽全力寻声而去，突然之间眼前一片漆黑，整个人就此陷入了无底的深渊。樱草终于串联起这一切，他伸出颤抖的手扳住了玄清的手臂。
1: 是他，是他。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菲菲，制作人于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没事多睡觉，忘掉所有的烦恼。简单直白的话语，却蕴含着深刻的生活哲理。田中玉的这首《没事多睡觉》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歌曲，它更像是一位老友在耳边的轻声呢喃，给予我们安慰和鼓励。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放下疲惫，睡个好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带来阿四演唱的一首《最失眠》。

这是来自 Leslie 张国荣的一首经典歌曲《无心睡眠》。那睡不好觉呢，似乎成了很多现代人的普遍现象。失眠对人的影响呢，来自方方面面，比如说情绪困扰啊、作息习惯、心理压力等等。那心里有事的时候呢，夜里的每一秒钟都好像是一个世纪那么长。我们来听到蔡琴演唱的这首《恨夜长》。

0: 力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4: 潮流最前线。

天将明是一首气势磅礴，融合了中国风以及摇滚元素的歌曲。Yoga 林宥嘉唱出了对黎明的期待的心情，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那继续分享到李荣浩的一首习惯晚睡，这首歌呢是送给夜猫子的一首歌，可爱轻盈的曲风倒也像是道出了年轻人晚睡的快乐。

白天用来努力，夜晚用来治愈，是都市人的生活哲学。白天要扛下的坚持，可以在夜晚轻轻地卸下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不想睡》。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放下疲惫，睡个好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首歌要听到来自莫文蔚演唱的《一个人睡》。这首歌以细腻的歌词和莫文蔚独特的嗓音，描绘了都市人在情感中的暧昧与孤独。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4: 潮流最前线。

也许在某个忙碌奔波、压力如山的阶段，我们才能深切体会到，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能拥有一段安心睡觉的时光是多么的难得。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崔健演唱的《让我睡个好觉》。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还有适当的运动，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三项健康的标准。那下一首歌呢，是来自许嵩的《早睡身体好》。那许嵩其实自己也并不算是一个早睡的人，他创作这首歌呢，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嘱咐。

全世界陪我失眠，看似冰冷，实则又充满温度的一首歌。汪苏泷选择用他最擅长的龙式抒情，以无垠的太空为舞台，希望用音乐抓住某些离我们飞逝而去的瞬间。有些失眠来得毫无理由，而越是睡不着的时候呢，思绪会愈加的发散而清醒。我们一起在黄礼格的这首《失眠》里感受一下。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Jam 邓紫棋的一首《睡公主》，满是少女的青涩心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放下疲惫，睡个好觉。最后要送出周深的《睡个好觉》。这个小时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有人说这首孟慧圆的哈哈 哈会神奇的让你从刚开始的微笑到慢慢的露出牙齿的笑，再到之后的哈哈大笑，甚至开心的转圈。人生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希望你听完这首歌呢也可以哈哈 哈开心一笑。孟慧圆哈哈 哈之后呢，继续来分享到赶走烦恼的好歌曲，这是来自苏慧伦演唱的一首不管不管。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哇，可以和明星合

0: 烧，
1: 真的会被他们快乐的情绪所感染到。这是来自 Penny 戴佩妮和刘思涵的一首《只要我开心》，尽管尘世纷纷扰扰，只要自己开心，全世界都是你的。这首刘思涵和戴佩妮的《只要我开心》的非常的跳脱可爱，你要相信，只要你开心，你的家人和爱你的人也会同样开心哦。那继续送上快乐的歌曲，是来自张志成演唱的《快乐》，一首 R&B 曲风的歌曲分享给你。

这可能就是年轻人所理解的所表达的那种快乐又是另外一种样子这是来自窦靖童的一首 Happiness 现在的窦靖童呢就宛如一块宝石在经过不断的雕琢之后呢光芒是变得越来越耀眼各位好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用一首快乐的歌让活力加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可以说很多人特别是80后非常的熟悉哈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有点洗脑哈，来自大张伟的一首差不多得了，希望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跟着大张伟一起开启快乐共振模式。刚刚这首差不多得了，那大张伟也是用他一贯的朋克幽默的方式带领着大家一起赶走生活当中的烦恼，释放压力。在我们的音乐当中继续用一首歌来甩开生活当中的各种不开心，我们有请出 Elva 萧亚轩带来他的这首甩啦甩啦。

0: 茄子。
1: 南征北战一首蹦吧蹦吧，这首歌呢真的是让人好开心啊，的确蹦蹦跳跳也是让自己摆脱负能量的方式之一。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粤语金曲，是来自许冠杰演唱的《最紧要好玩》。歌词呢可以说很能体现作词人林振强的人生态度，从这份态度当中呢也可以感受到创作者对港粤黄金时代的骄傲和认同。许冠杰最紧要好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非常松弛的一首歌，慵懒的唱腔和充满烟火气的编曲勾勒出乐观的生活态度，也希望听歌的你呢可以拥有不焦虑的一天。刚刚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 Have a nice day。 看看时间，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我是露露，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这个小时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用一首快乐的歌让活力加倍，也希望这份快乐你已经感受到了。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来收听以上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最后来听到王 OK 的一首 Go Bye， 下次再见咯。
1: 一边过啊，一边过。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5: 尝不一样的味道，
6: 看不一样的风景，
5: 见不一样的人物，
6: 说不一样的远行。
5: 因为有趣，
6: 因为友情，
5: 我们的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
7: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7: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8: 近年来，非遗体验成为旅游休闲中的新亮点，欣赏非遗之美，品尝非遗之味，享受非遗之乐的文旅经济新模式受到众多游客的青睐。今天的行走的非遗单元，跟着台湾学长小传到福建省，开启一场非遗之旅。
7: 湖南张家界以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闻名于世。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跟着台湾学姐小婉一起走进众多影视剧的取景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见识鬼斧神工的壮丽风光。
8: 在闽南有一种美食，它承载着无数人的餐桌记忆，那便是福建咸饭。这不仅仅是一道菜肴，更是闽南文化的一个缩影，一种情感的寄托。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带大家去品尝福建咸饭的好滋味。
7: 青海省威远镇隶属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依托土族文化，威远镇打造了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你好小镇，一起去体验土族文化，感受土乡民俗。
8: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5: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9: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5: 走读中华。
7: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白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
7: 闽山闽水贯连古今，文脉绵长。近年来，福建省不断提升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行走的非遗单元跟台湾学长小传一起来到福建，透过非遗手艺人的介绍，认识充满无穷魅力的闽式非遗。
10: 大家好，我是小传。我多次来到福建旅游，不仅是因为距离台湾最近，美食风味相似，更是因为这里有着丰厚的人文底蕴以及传承悠久的非遗文化，例如剪纸、七线雕、八宝印泥等等。我第一站来到蔗荣县，因为我曾经在电视节目上看过一段采访，蔗荣县有一位年过九旬的袁奶奶，她以剪刀为笔，创作出众多具有生命力的作品：100只翅膀花纹各异的蝴蝶，100个

0: 这种剪子在民间又是非常的流行，女儿嫂嫂穿个小姑子，姐姐穿个妹妹，一代一代就这样传下去。我母亲那个时候剪的就剪帽花、鞋花，还有穿花，那就剪小小的。刺绣需要剪子，这个时候就做一个底样的。我唯一一个女孩子杜祖荣到我那里，我就把学校学到的美术把它融入进去。美术老师他说要考虑你的思想、你的意识、你的希望，这个话才是生命力的。所以我剪的是整幅整幅的，比如山水啊、人物啊、花鸟啊等等。画画的他是用笔，我是用剪刀在纸上来完成我的画。不会画你只能是一个剪工，突然间灵感一来了，哎，我把这个把它做成剪子给它剪出来。剪的时候画的时候目不旁视，耳不旁听，心不旁骛，从哪里起到哪里止，从内心呢画出来的。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
1: 袁奶奶说，这种剪纸最早由民间刺绣的底样发展而来，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图案随意挺进，概括简略，有着中原剪纸文化活化石的美誉。1995年，袁秀莹凭借作品《百蝶图》在北京首届中华侨女手工艺品大奖赛获得中华侨女的称号。这幅作品蝴蝶的花纹姿态各异，每一只都十分灵动。百子图则是袁奶奶根据自己的童年回忆剪出来的作品。
0: 百蝶图要剪一百只，就在翅膀上的花纹来变化的，各种花样都有了。1995年又给我送了北京的提名的中华侨女，琴棋书画著名船翻跟斗斗笠武术，这个是我童年玩的东西呀、我就想用这个剪纸把它记载下来。一个人的动作很多种，我就根据这个理由来剪一百个。我们要做一个事情，第一要有信心，别人能做到我也要做到；第二要有耐心，做不成明天再做，明天做不成后天再做。恒心，这个事情做完要延续下去，不能中断了。最后要一个决心，我要做这个事情会成功不可。你这个事情完成了，这就是你一生的最大的幸福。
1: 一方红纸被袁奶奶的巧手剪出了一番天地，也玩出了花。坚持到底完成一件事，对她而言就是最大的幸福。2009年，这种剪纸作为中国剪纸组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果说剪纸是以镂空透影传递千年的民间烟火，厦门的七线雕则是用缠绕堆叠诉说几百年的庙堂华彩。厦门七线雕以成年砖粉调和大漆，细如发丝的线条缠绕出龙鳞凤羽，金箔点缀间闽南古厝的砖红与海浪的波光跃然眼前。七线雕作为厦门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民间手工艺精品，已经流传300多年。它起源于厦门同安马巷镇，早期被称为七线装佛，也就是用七线的工艺来装饰佛像的意思。七线雕市集传承人郭景旺。
2: 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被学界称为中国一绝的厦门七线雕技艺，起源于同安县的马巷菜市作坊西竹轩。
3: 闽南地区佛教盛行，所以当时的七线雕技艺主要是弥补木雕精细的部分，

0: 一些武将的身上的铠甲啊、祥云啊、文将的龙纹啊、凤纹，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到至今。
1: 上世纪五十年代，第十一代传人蔡文佩将作坊迁至厦门，广收学徒，并将家门绝技公开于世。
0: 七线雕主要就是把漆泥搓成粗细不等的线条，来进行一个龟速盘绕编织，表面再贴上纯二十四 K 的金箔，有一些作品还需要一些颜色的点缀，就是上彩。
1: 厦门七线雕从古代佛像表面装饰手法中演化，至晚清时期逐渐成熟，在几百年前就随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始于中外，流传到台湾，远销东南亚各国乃至全球。有华人供奉神奇之处，大都有七线雕作品。2006年，厦门七线雕技艺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七线雕也从濒危的手工技艺蜕变为世人瞩目的国礼，成了家喻户晓的闽南地方文化代表之一。
2: 一根七线经过盘、绕、堆、叠、雕等技法，一件精美的七线雕作品就呈现在眼前，其做工精细雅致，形象逼真生动，被称为闽南一绝。七线雕是集传承人郭靖旺始终致力于如何让老技艺拥抱新时代的文化需求，他研发了七线雕 DIY 的体验包，让更多人能够亲手体验非遗技艺。他觉得传统技艺也要创新发展，才能不断地传承下去。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很多人都用过印章，但未必用过印泥。在古时候啊，就有一两黄金一两泥的说法，上好的印泥价格不菲，印泥作为文房四宝的配角，却有文房五宝之称。
1: 福建漳州的八宝印泥呈现的印章百年不褪色，拥有浸水不化、火烤留痕、冬不凝冻、夏不渗油、燥天不干、雨天不霉的特性，时间越久色泽越艳。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台湾学长小传来到福建，去漳州认识这项非遗制作技艺。
2: 水墨丹青，千年古韵，一方艳色相守辉映，千年悠悠，一方印记伴随着名家字画留存于世，便成为了我们后人一个鉴定的凭信。历史上的书画大家使用印泥都很讲究，有时鉴定一幅古画真伪的关键，或许就在这小小的方寸之间。作为漳州三宝之一，神秘的八宝印泥有印纸则桃花玉笑、前出而墨陨增辉的美名，历经百年而不褪色，曾是清乾隆年间的御用贡品。如果来到八宝印泥厂的陈列室，可以看到众多现代著名书画家还有著名篆刻家为八宝印泥题写的书画作品。
3: 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还特地为八宝印泥赋诗一首，这首诗后两句：一点朱丹无限媚，多成八宝出漳州，将八宝印泥的名字也嵌入了诗中。这些书画作品大多写于1980年代，从清初到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无数文人雅士、名家大师都曾与八宝印泥结下书缘画缘。八宝印泥传承了300多年，始终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工艺，坚持对原料品质的严苛要求，也正因如此，他才将朱丹的魅力发挥到了无限。
2: 据说这八宝印泥的制作工序繁复，中草药也是其制作的原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印泥制作技艺，漳州八宝印泥市级传承人杨玉便曾受邀在节目中介绍漳州八宝印泥的发展历史、制作工艺以及特点。
4: 我现在手上有一盒八宝印泥，我想请冯老师闻一下。
5: 先闻。
4: 对，您闻看看。
5: 这药味啊。它是有药味的。印泥是都是有药味的吗？
4: 您再看一下咱们桌上摆的这一盘盘的，您觉得哪些东西会放进这个小小的印泥？
5: 我感觉吧，每一项东西可能都会，但我猜猜哪项东西可能不会。你比如说这个。这明明就是厨房用品嘛，八角，对吧？还有这个花椒，花椒八角，咱们这个是做印泥啊，不是做菜啊，这两个都能用上吗？
4: 您猜看看喽。
5: 来，给我们讲一讲，是都能用上吗？
4: 其实都用上了。其实像胡椒、花椒在。

0: 在咱们中国古代的中医学里面，它也是一味中药，对吧？它其实并不是单单的像我们现在来作为大料做菜使用的。在我们古代没有那些防虫剂、防霉剂的时候，咱们的花椒和胡椒就是古人的智慧，花椒和胡椒也可以是用来去味除湿的。
1: 所以用花椒、胡椒有一点像我们说先把这个油先炒出来，可以这么理解吧？要先把这个陈油提炼出来。
0: 咱们这个陈油里面呢，其实是有数十味的中草药。
1: 不止啊。
0: 对，因为咱刚才提到说我们的配方是绝密级的嘛，所以我们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这其中的几味。那我也可以和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几味在咱们薏米里面就是有一个除湿除虫的作用。咱们的书画作品从古代流传到现代历经了几百年，对不对？那这几百年当中，也许储存不善的时候会有蚊虫来侵蚀它，那么好的一幅作品如果被蚊虫叮咬了、缺失了，就非常的可惜。那咱们的薏米因为里面添加了这种中草药的配方，那就会使得这幅作品蚊虫不敢靠近它，它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八宝薏米以中药为原料，包含珍珠、玛瑙、金箔、麝香、珊瑚等八种珍味材料，经炭火煎制，石臼捶打等30多道工序制成。1983年，漳州八宝薏米配方被当时的国家轻工业部定为绝密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薏米制作技艺，漳州八宝薏米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喜伟说，这也是八宝薏米优于其他薏米的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一片同样的叶子，漳州也没有一盒同样的八宝薏米。
3: 八宝薏米最关键的还在炮制，里面有20多种中草药，不是说一锅煮的，它有前后顺序，还有时间差、温度差，看它的气候、温湿度，你要长到时间火候刚好，过了就那桶油就不能用了。就是薏米最不好配的，它的元素在那边，朱砂肯定要放进去，油肯定要放进去，艾绒肯定要放进去，你一放进去的东西它会变色，马上变。一个品种在搅拌的时候连时间都不一样。最后就是处于那个艾草艾叶晒干以后再去搓，搓好以后要慢慢一搓，把那些艾草的皮抽掉。一个品种的锤法不一样，层次不一样，配方都不一样。一盒薏米全部做到好，那真的要好几个月了，少一道工序都不行。薏米它要盖才知道你好坏，讲究是得到厚度感、立体感，不脱落。如果你内行的话，你给它看反面，连刻印的这个刀法好不好都可以看出来。本身薏米里面就有掺黄金。目前做的煎制薏米一盒120克里面就有几百张，它百年不变色。2008年的时候，我们文玩四宝协会要在上海定个标准，大家整个报告都有拿过来吧，花没了浸泡不化那都一样，结果到了低温跟高温那就差很多了，他们低温超过2度不行了，高温就是40度，高温我们是120度，低温我们是-15度。后来国家发了一本证书，就是起草标准化的，我也是主要的起草。
2: 每一盒漳州八宝薏米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特点，是传承者一锤一锤纯手工制作而来，倾注了传承者的技艺温度，融入了匠师彼此的制作意境。也正因如此，漳州八宝薏米方能将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在作品里投注的情感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留存在这方寸之间，历经几百年的时光仍然熠熠生辉。如今百年的老技艺用新方式融入现代潮生活，一方面漳州八宝薏米厂坐优传统品质、精致珠标薏米等高品质薏米工艺品，另一方面推陈出新开发多彩薏米系列，并尝试利用化桉玉制成美观且具有收藏价值的薏米盒，使之成为文创市场的新宠。漳州八宝薏米穿越时空，用历久弥新的一抹朱砂红，潜印东方之美， 成为中华文化显眼多彩的生动注脚。

0: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1: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2: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3: 绝对认识。
4: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5: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6: 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7: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8: 陈夫子、韩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1: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4: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5: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7: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5: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9: 大家好，我是白强。有人说，世间若有一处人间仙境，美到足以震撼世界，那必定是张家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是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全国首批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中国山水画的原本。
5: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拥有壮丽风光，成为电影《阿凡达》《心花怒放》以及众多影视剧的取景地。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一起跟台湾学姐小婉走进张家界，置身五步一景、十步一重天的世外桃源。
10: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湖南的西北部武陵山脉腹地，亿万年时光雕琢的奇景造就了一座城。在这里呢，3000多座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山峰如竹笋般的拔地而起，直冲云霄，震撼世人。这就是张家界。如果有人问我此生一定要去旅游的景点，那我一定是首推张家界了。我认识这座城市的起手式是电影《阿凡达》，另外呢，《唯一继承者》这部台湾偶像剧也大量的在张家界取景，还有很多张家界本地人士参与演出。
11: 3000奇峰，800秀水，这里是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这里是山水经典、诗画之源，张家界。徜徉张家界，处处可见淙淙不息的流水，绿如翡翠的水库，犹如世外桃源，梦里故乡。
10: 在张家界市区眺望，远山的轮廓悠然静卧于地平线上，绵延起伏的身姿成为城市美丽的背景板。从市中心驱车约半个小时，便来到张家界的核心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踏入武陵源呢，仿若置身在五步一景、十步一重天的世外桃源。它被誉为是中国山水画的原本，也被称为是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在科幻电影《阿凡达》《悬浮山》《哈利路亚山》取景原型的推波助澜之下，国内外的游客纷至沓来。《阿凡达》在张家界多处景点来取景拍摄，包括武陵源的袁家界、天子山以及金鞭溪和十里画廊等。南天一柱被誉为是张家界的乾坤柱，展现出一种顶天立地的雄伟气势。而在电影《阿凡达》当中呢，它的造型啊，更是成为了观众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如今来到这里的休憩台上，依旧能够目睹那熟悉的电影场景，仿佛将人们带入了一个神秘而壮美的世界。和本地人交谈的时候啊，他们会用颇为自豪的语气介绍，张家界的山绝不是一般的山，而是一根一根的。 张家界之美啊，美在奇峰异石，美的雄奇、幽深、险峻、妩媚。远远望去呢，奇峰林立，万石峥嵘，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巨大岩石林立，侧看成峰，横看成墙，或如猛虎，或如行动敏捷的猴子，也不乏仙女、献花、武士驯马等场景。上下天子山和袁家界可分别搭乘缆车和百龙天梯，山下还有十里画廊景区，搭乘可爱动物造型的小火车，抬头仰望造型各异的群峰，是最轻松的旅游路线。而这也让我想到公路喜剧电影《心花怒放》也曾经在张家界取景，包括天门山和张家界的其他景区。
0: 天门洞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南约8000米的天门山，洞体规模举世罕见，它高高的镶嵌在海拔1500多米的悬崖之巅，像一扇天窗开于绝壁之中，形成了常年吞云吐雾的自然奇观。对于天门洞的特殊地貌，人们充满好奇，如此巨大的洞穴为什么会出现在海拔1500多米的高山上呢？天门山是张家界海拔最高的山峰，被尊为湘西第一神山。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登上天梯，爬过999级台阶，跨过天门槛，进入天门洞之后，就可直达天堂了。天门洞还广为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天门洞内一年四季总是飘洒着甘甜的雨露，这就是神奇的梅花雨。大约5.5亿年前，天门山地区还是一片海洋。1.3亿年前开始的燕山运动使天门山强烈隆起，褶皱成山。在天门山隆起的过程中，山体因受到强烈的挤压，大量的岩石发生了破裂，形成巨大的裂隙。后经雨水侵蚀，裂隙逐渐扩大。大约在公元263年，在一次轻微地震的影响下，岩石沿着裂隙发生了崩塌，于是形成了天门洞整整齐齐的洞口。
10: 天门山呢是作为张家界的核心景点，素有湘西神山的美誉，拥有高耸入云的山体，在云雾缭绕之间呢，形成了缥缈梦幻的天门吐雾奇景。乘坐索道登顶天门山，远眺着辽阔的山河，仙境天界触手可及。而置身其中呢，你会沉醉于云雾缭绕的仙境，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般的旅程，而所经历的每一刻都深深地印刻在心中。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内的金边溪等景点也多次出现在《西游记》的影视作品当中。金边溪这条幽静水道自西向东穿越了森林公园，仿佛呢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阳光在地面上绘制出斑驳的色彩，两侧的景致如诗如画，奇花异草点缀其间，使得溪水所流经之处被不少人誉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峡谷了。天门山上的玻璃栈道无疑是一场刺激的勇敢者游戏，它为这段如梦似幻的旅程也增添了无数惊险与刺激的元素，漫步其中仿佛从梦境中惊醒，直面绝壁千仞与空谷幽深的挑战，穿行在云雾之间，而四周青翠环绕，而这种荡气回肠的感受啊，让人此生难忘。 我看来，张家界有些地方的景致啊，即便是高科技的相机呢，也难以捕捉其全部的魅力。如果你已为电影《阿凡达》中的奇妙景致所倾倒，那么不妨踏上前往张家界的旅程，亲身体验那片只属于你的阿凡达世界。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强。在闽南有一种美食，它承载着无数人的餐桌记忆，那便是福建咸饭。福建咸饭以其独特的咸香风味和丰富的配料深受民众的喜爱。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一起去认识这道特色佳肴吧。
3: 一进门，我们的目光就被一口大铁锅牢牢吸引住了。一位阿姨正在不停地翻炒着，锅里热气腾腾，浓郁的饭香一下子就飘满了整个屋子。
4: 这一大锅大概有多少啊？有多少斤？
5: 不知道。
4: 这里边都放了什么？
5: 黄瓜、蒜、香菇、瘦肉。
4: 那你平常一天能卖多少啊？
5: 那就不一定
4: 啊。这个大锅炒起来它有感觉，
6: 对，好有感觉。我是要我们炒的都，
4: 对，你试一下，试一下。炒不动，
6: 我来
4: ，看起来大姐炒的很轻松，哇，
5: 就是呢，
4: 我但是确实，
5: 出什么力气我觉得很轻，
4: 我但是
5: 你看见我炒的很轻吗？
4: 对，确实很重，确实很重，
6: 我铲都铲不起来，
4: 确实很重。哇，这个饭闻起来
6: 好香，
4: 闻起来就很香。一般一份是多少钱啊？
5: 十块钱
4: 一份。
5: 嗯，一个人吃10块钱。
4: 那我们先点两份尝一下好不好？两份。
5: 哦，
3: 墙上的价格表简简单单，总的来说就三样：咸饭、汤和卤味。但你仔细琢磨琢磨，一顿饭能有饭有汤有菜有肉，这不就是最实在的满足吗？
6: 丹丹，我们的咸饭已经上桌了，我这里闻一口就感觉有很浓的那种，我觉得有点木桶饭的那种味道。
4: 我觉得比那个香，因为它那个大铁锅烤出来之后，整个的烟火气、锅气很足。然后呢，这么满满的一碗，10块钱。
6: 哦，
4: 这家里边有菜有肉有饭，想吃饭的时候这种感觉真的很爽。其实在福建的闽南地区，很多人会做这个咸饭或者叫菜饭，然后这家店呢也是当地人推荐的，我们刚问了一下，也是开了30多年，老字号。哦，
5: 是菜饭吗？
4: 可以，对，
5: 3块钱。
4: 好，
5: 一份就够了。
4: 够。这个是
6: 猪头肉，
4: 五花肉，然后这个应该是
6: 猪蹄。
4: 哇，这种老店做的这种卤的这种卤味，软糯入味。看这个猪头肉，虽然看起来比较肥，但是吃起来很香，一点都不腻。
6: 而且我觉得它那个咸淡做正好，因为它咸饭已经有点咸了，它的卤味没有搞得很咸。我觉得配饭其实正好搭配起来。
4: 这家店是个宝藏小店，别看端上来觉得碗不是那么大，但是里边很实。如果很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碗没问题，但是不是那么饿的时候，可能一碗吃不完。我们两个人两碗饭10块钱，然后汤3块钱，然后呢一些店里有一些卤味，其实人均消费就10几块钱。
3: 30多年的时光都炒进了这一锅烟火里，没有精致的装潢，没有花哨的菜品，只有一口不变的家常味儿，守着市井的热闹，暖着来往食客的胃。老店里藏着的从来都不只是美食，更是人间最踏实的烟火气，尝一口便觉得人间值得。

0: 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你好小镇单元，一起前往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威远镇。威远镇的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青稞酒香，这里生活着土汉藏回蒙古等多个民族，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培育了小镇人好客善饮能歌善舞的特性。
4: 下面一起跟着当地居民白玲玲走进被誉为彩虹故乡高原九城的青海省威远镇。
6: 欢迎到三阳区
7: 土豆。
8: 95后的白玲玲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土族姑娘，毕业回到家乡之后，她成为了一名文旅推荐官。
9: 我叫白玲玲，这里是我的家乡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
10: 我穿了一身漂亮的土族服装要去参加一场民族服装秀，在那边的话呢，也有很多跟我一样身穿土族服饰的阿姑们，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土族的传统服饰色彩鲜艳，样式别致，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10: 啊！那上面的每种颜色呢，都有它自己的寓意。红色代表的是太阳，象征着喜庆；绿色代表的是草地，象征着希望；粉色呢，代表的是爱情；黑色呢，代表的是土地，象征着诚实；黄色代表的是麦浪，象征着丰收；白色代表的是乳汁，象征着纯洁。土族服饰当中有一个独特的技艺，也叫做盘绣。盘绣当中最典型的一个图案叫做太阳花。
11: 土族妇女基本都会做盘绣，我小时候也跟着奶奶妈妈学过盘绣。逢年过节，大家都会穿着有盘绣的服装，充满了仪式感。现在的我

0: 我是一名文旅从业者，每天穿着自己绣的漂亮的土族服装，把土族文化、服饰和盘绣介绍给大家，我充满了成就感。
1: 如今，土族盘绣逐渐从深闺走向市场，从传统服饰到特色文创，结合了传统和时尚，成为当地人人参与、市场人人称道的特色产业。
2: 姐姐们好，
3: 玲玲好。
2: 姐姐，你绣的这个是什么呀？
3: 我绣的这个是土族太阳花。
2: 姐姐，那猪肉怎么样？
3: 还可以。现在的土族盘绣产品已经产业化了、规模化了，不愁销路。
1: 行走在威远镇，房檐屋顶、街巷路灯、人行横道，角角落落都会出现天边彩虹的色彩。擦肩而过的土族男女老少，把这斑斓穿在身上，装在心里，融进城镇。
4: 喂，阿姨，帮忙打把哈喽呗。上不得那羊去贵的呢，
5: 土豆。
0: 威远人早上吃炒土豆，中午吃群土豆，晚上做面条也会放土豆。我们对土豆有着很深的感情。小时候，妈妈会用土豆做很多好吃的，那是记忆中最美味的饭菜。值得高兴的是，威远人把这种美妙的口味一直传承了下来，而且分享给了更多的人。
1: 白玲玲的大姨，土族妇女席玉秀，是威远镇小庄村早期开办农家乐的村民之一。因为擅长制作土豆宴，席玉秀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致富带头人。
4: 姨，你能用土豆做多少种菜呀？
6: 我从小吃土豆，一直做土豆，到现在有20几种吧。
4: 姨，咱们这个农家院开了多久了？
6: 我开这个农家院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有客来哈，这就最喜欢吃的就这个土豆呗。我小时候的话，这个土豆的个头也小，这个品质没有那么好。现在，它的品味啊、个头呀、啊、都大，这个好吃的好一些。
4: 我姨也是给大家做了一桌的土豆美食宴，像这边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洋芋晶晶，它也是用土豆做的。旁边的这个的话呢，是我们的琼洋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洋芋瓤皮。
7: 威远人喜欢吃土豆，也擅长种土豆，远道而来的游客也爱上了这淳朴美味的土豆宴。这份双向奔赴的热爱也得到了高原大地的回馈。土豆的品种不断翻新，长势、收成、口感都在愈发向好，不仅在当地饱受好评，更被推广至全国种植，成为响当当的金豆子。
4: 我们霍柱县威远镇有土豆、土猪肉、土族服饰、土族盘绣，欢迎大家到霍柱威远来。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莹莹白强代表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0: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赵飞。
6: 大家好，我是曼斯。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6: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5: 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窜斯答记者问。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进口毒马铃薯、低价花生，岛内舆论批民进党当局牺牲民众健康和利益。
5: 今天的海峡军事请听评论，台海地域景象，美国操盘，台湾买单下集，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5: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0: 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典礼，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快递员刘阔，
1: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陆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加工中心操作工管义辉。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0: 中交一工局集团夏津大桥项目桥梁工程师左右晨。
3: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夏津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0: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崔硕。
4: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0: 洛阳轴承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智能制造青年工匠杨福云。
5: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0: 青海柴达木盆地盐碱地改良与饲草栽培关键技术集成项目成员傅云杰。
6: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

0: 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4: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7: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 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记、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0: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相相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五一假期，多部新上映影片的取景地成为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五一档新片《时间敢死队》部分取景于北京延庆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影片里公路如一条玉带蜿蜒穿梭在群山之间，远处层峦叠嶂，峰峦耸立，两岸绿意环绕，风光美不胜收。循着电影的足迹走进北京延庆百里山水画廊，既能邂逅同款壮阔山林与公路，还可前往白河峡谷一睹绝壁陡立、怪石嶙峋的雄奇景致。特别是白河干流上的燕山天池，是北京海拔最高的水库，素有高峡平湖的美誉，亦是百里山水画廊景观带的核心所在，游客苗如意。
8: 山水风景啊，特别的治愈。尤其是看完了我们的这个时间敢死队，最大的感触就是，不管经历了什么，我们都要好好的热爱生活。
7: 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黄公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用实惠举措吸引八方游客。天山托木尔景区大峡谷负责人谢雨欣：
9: 五一假期，我们针对此次票根优惠活动，提前完善了票务核验、游客引导等服务流程，同时升级景区基础设施，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顺心的游览环境，让大家带着对电影的情怀，沉浸式感受阿克苏的自然美景。
7: 此次惠民活动覆盖阿克苏19家 A 级收费景区，进一步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带动景区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相关消费稳步增长。
0: 今年五一假期，我国多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等，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市场需求。我们来听报道。
10: 今年五一假期，消费券投放呈现出从普惠满减向场景化、精准化升级的趋势。在广东省深圳市，五一假期这里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表示，
11: 五一期间还有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青皮1903、哈九鸭派对等系列活动。
10: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消费者预订时可以直接进行满减，民宿、景区门票、特色演出都可以使用。
12: 这边呢正好赶上咱这个文旅消费券的活动，然后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原价呢本来是600多嘛，然后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所以感觉也挺值的。
10: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这里推出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融合促进处副处长程玉鹏介绍，
13: 五一首轮投放，四周再追加2800余万元，叠加1800多场活动，省市区三重让利，确保大家得实惠安逸游四川。
10: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4: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7: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汇聚全球优质消费品，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请听报道。
15: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16: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将国际流行款式、优质面料等外贸优品同步对接国内大市场。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的海外市场销量常年占据企业销量的半壁江山，依托成熟的产品体系与设计优势，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17: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2年每年都以倍数的增长， 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16: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

0: 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的外贸业务增速保持在30%以上，察觉到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后，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 有3个运营团队，然后同时在注重内销的产品，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0: 从单品走量到品牌提质，从出口为主到内外兼修，我国纺织服装企业以内外贸一体化打通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2: 我国外贸企业从单一市场的代工生产，向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服务商转型，实现同线同标同质，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窜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已于5月2日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私，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说，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仅几小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发言人说，赖清德之流在国际上灰头土脸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发言人说，我们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
5: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赖清德此前因有关国家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受挫。据报道，5月2日赖清德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窜抵斯，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表示，此前因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赖清德企图乘包机窜访斯威士兰被迫取消，但其不甘失败，竟然不顾颜面，以偷鸡摸狗的方式外窜至斯。当前岛内正遭遇地震，赖清德不管不顾。由此可见，其对岛内民众冷血无情，台独立场顽固，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陈冰华指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的龌龊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过上安稳富足生活，是岛内民意所盼。赖清德不顾民众安危，肆意欺骗民心，必为广大台湾同胞所唾弃。赖清德费尽心机炮制的所谓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贻笑天下。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6: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6: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根据台湾媒体报道，过去台湾地区对进口马铃薯采取所谓零容忍原则，也就是如果进口批次中有马铃薯发芽，可能整批退回。然而在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议签署后，台行政机构却修改了马铃薯输入台湾标准，进口马铃薯如果在运送途中出现少量发芽情况，将不再自动整批退运。此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岛内舆论热议。 对此，台当局农业

0: 事务主管部门辩称，该做法与国际上类似，台美双方基于科学原则进行过多次讨论。民进党当局随后也公开表态称，马铃薯输入台湾有三道严格关卡。近期所谓谣言刻意把个别处理规范扭曲成食品安全漏洞，甚至搭配所谓"以美论"操作，试图抹黑台美经贸合作成果。但相关说法仍然无法消解岛内民众忧虑。有台湾媒体指出，台行政机构此次不仅取消了发芽马铃薯5毫米芽长上限，还改为逐颗剔除发芽部分。只要龙葵碱浓度低于200百万分比浓度，其余马铃薯仍然可以进入加工程序。对此，桃园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指出，发芽马铃薯含有的龙葵碱可能污染同一批其他马铃薯，不是切掉就结束的问题。对此，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通批。台湾在台美贸易谈判中退让到如此无底线，赖清德当局竟然还能振臂高呼胜利，真是不可思议。马铃薯的真相让人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如何一味迎合美国，一路弃守农业、弃守工业，乃至弃守民众的健康。一个连人民健康都可以牺牲的当局，却自称其使命是在抗中保台，其谁能信？另外，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依据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议，将允许美国花生以零关税豁免特别防卫措施的条件进入台湾市场，彻底将台湾变成美国农产品的倾销地。届时，美国去壳花生约不到台产花生价格的一半。不仅如此，还有岛内民意代表发现，美国进口花生经过加工成花生酱等制品后，竟然可以标示为台湾制造，等同于是在洗产地。对此，花生种植大县云林县长张立善痛批此举形同灭农。然而，台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陈俊基竟回应称，此类情况属于实质转型，不可用洗产地的角度去看待。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从发芽马铃薯之乱到购买美国花生完全零关税，连紧急保护措施都节节败退，完全弃守，显示民进党当局在食品安全和农业防线上一再退让。郑丽文还指出，从开放莱猪开始，民进党当局就在台湾食品安全上放弃守护台湾人餐桌安全的重要防线，更牺牲出卖台湾农民。他痛批民进党当局不是在保台，而是根本在卖台。台湾的育婴留职停薪制度，也就是俗称的育婴假，从2002年开始推行，每年大约有9万多名劳动者申请。不过，制度实行多年，却存在许多不便之处。在2026年之前，申请育婴假要以月为单位时间，甚至有些用人单位规定一次至少申请半年。对于有临时需求的劳动者，可以说是看得到用不到。岛内民众 Bruce。
1: 小孩子刚出生，然后大概2、3个月，然后那时候用到。那用到原因是因为我太太有一方面是她想要在家里休息一下，然后二方面是说可以照顾小孩子。像我可能会用到的情况就是像小孩子有肠病毒了，让他全班停课。那这种情况之下，那我就可以预期说一个礼拜我就要请假，那我就会提前跟 HR 他们说。
0: 今年1月1号，育婴假弹性化正式推出，请假单位时间由月改为日。过去育婴假以月为单位时间申请，请假的大部分是女性劳动者。调整为以日为申请单位时间后，许多男性劳动者也开始请假。数据显示，2025年男性整体申请比例为27.8%，2026年调整后，1月的申请比例提升到43.4%，3月更进一步上升到49.6%，接近半数。除了育婴假，人人都用得到的病假制度也有所调整。新办法规定，劳动者一年内申请10天以内病假，用人单位不得列入工作成绩考核或给予不利处分。岛内上班族邹毅。
2: 我现在公司因为跟主管的管理方式有关系，我是可以请病假，然后我不会觉得，对同事感到抱歉，就只要我工作都有分配好。可是有一些公司我在那边的时候是没有职务代理人的，然后请病假就会，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老板。1年10天，我觉得是够的，而且以女生来讲还会有生理假，然后等于如果平均一个月生病一次，对我来说那个额度是够的，只是我会很好奇说这个政策，它会真的会保护我不影响到考绩吗？
0: 针对劳动者的疑虑，台湾某人力资源中介机构人力资源处资深协理林淑瑜建议， 用人单位建立适度的职务代理人机制相当重要。
2: 适度的职务代理人机制，甚至帮我代理某些职务的，他可以拿到一些津贴。那这样子同仁们比较不会觉得说啊，我会麻烦到别人。我们还是会倾向说，哎，同仁们是不是可以在他比较淡的季节才去做旅游的动作？那如果是比较紧急性的，今天就是小孩生病怎么办呢？他如果只有请一天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紧急代理，尤其今天一定要应对的事情就好。那不急的事情是不是可以等明天后天再处理？这是最治本的方法。
0: 林淑仪强调，职务代理人机制对员工来说是必要时可以喘息，对雇主来说则是建立一层防护网，避免职务停摆影响运营。至于如何改变不敢请假的氛围，他认为主管可以做出示范。
2: 主管如果自己其实有需要要照顾小孩照顾老人，那有旅游的需求，需要在疲乏的时候敢休假，如果你的主管都会很坦然的说，哎，我要休假，如果主管可以带这个示范的作用，会是最有效的。
0: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4: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5: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请您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7: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6: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8: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9: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6: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10: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2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用无人机和火炮回击以军。报道称，以色列战机空袭奈拜提耶地区，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叙利亚人。在提尔地区不同地点，以色列无人机先后袭击2辆摩托车，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另有1人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下午发表声明说，出动2架自杀式无人机，分别袭击拜亚代镇的以军士兵集结点和反坦克导弹阵地，并称直接命中目标。真主党还表示，使用火炮打击了坎塔拉镇一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点。
5: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1: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 正在播出。
12: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近年来，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军事操弄不断升级。从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抛出在台海打造所谓地域景象，到美国智库近期发布报告，提议将台湾海峡打造成遏阻解放军登陆的地域战场，再到美军高层日前宣布2030年前在印太地区部署30艘中型无人水面舰以及数千艘无人艇。那么美军此举是要将所谓的地域景象战略付诸行动了吗？美国频频给台湾方面出阴招，暗藏什么险恶用心？接下来请听特别节目《台海地域景象》，美国操盘，台湾买单，下集。节目嘉宾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思思。
13: 台海观察。
14: 据了解，早在今年二月，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题为《台湾的地域景象：重新思考不对称防卫》的研究报告。报告称，所谓地域景象是对台湾既有豪猪战略的强化升级，通过大规模无人系统部署，提升所谓非对称防御的火力密度与持续作战能力。那么魏东旭先生，美智库具体都向台军兜售了哪些毒招？背后又包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
15: 美国智库建议台军应该升级豪猪战略，那么升级到地域景象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具体而言呢，就是在滩头阵地和近海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构建起80公里的这样的一种火力打击纵深。除了台军传统的反登陆的武器装备，比如说自行火炮、主战坦克、反坦克导弹这样的一些火力之外呢，还要配备大量的自杀式无人艇和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自杀式无人艇和低成本的无人机配合各种各样的反登陆火力和反舰导弹系统，针对80公里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登陆场，或者说登陆场对应的近海区域进行全方位的火力覆盖。可以说呢，这是一条毒计。一方面呢，台军想要打造所谓的地域景象啊，必须要从美国采购很多的武器装备，包括无人作战平台的技术。这样的话呢，美国的军火商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其次呢，通过给台湾军队制造一些这种虚幻的、不切实际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场景，那么也可以麻痹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队，让他们认为自己是有能力和解放军进行抗衡的，那么去推动怂恿民进党当局、台军进行军事冒险和军事挑衅。此外呢，也试图利用台军他的这样的一个手段，试图呢针对解放军的作战力量要进行最大程度的杀伤。可以说呢，这不仅仅是要在两岸之间制造矛盾，而且呢也是想通过做军火生意的方式去点燃冲突，然后呢在相关的区域内坐收渔翁之利。
14: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智库提议台湾建设所谓地域景象自主防御体系，而美国海军自身也在大力发展无人作战平台，而且计划在2030年之前，在印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区域，部署数千艘各种形态的无人艇。那么魏东旭先生，这两者在概念上高度相似，您认为其中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15: 两者呢，在概念上有一定的相似性，甚至可以说呢，它是有这种军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勾连。因为台湾地区打造的无人作战平台可能会使用美国的技术，不排除可能会使用星链卫星的通信的设备，而美军的无人作战平台也会融入这样的一些作战设备。所以说呢，从信息和情报的共享层面，美国海军的无人作战平台和台湾军队以后要装备的作战平台，它是可以进行互联互通的。那么就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台军的无人作战体系和美军的指挥系统，它如果是有链路进行连接，那甚至不排除美军会把军事干预的这样的一个触角悄悄地深入到 台湾地区，然后呢通过星链的终端设备，包括其他的加密的这种通信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去操控或者说呢去辅助台军无人作战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表面上来看美军的军事力量并没有介入，但是实质上呢它的触手已经伸进去了，那么可以进行遥控作战，也可以进行利用无人平台的这种代理人战争。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模式，

0: 我们要关注，就是要看美国的房屋技术企业，尤其是这种新兴的房屋公司，或者说呢创新的房屋技术公司，它和台湾军队的合作都涉及到哪些层面。那么除了硬件层面，就是直接提供平台，可能还有一些软件系统方面的合作，或者说呢这种信息联通方面的合作，我认为呢这同样值得警惕。
1: 由此可见，美国是想暗戳戳地把黑手伸入台海。那么魏东旭先生，面对美军以及台军的所谓地域景象无人作战部署，您认为解放军可能采取哪些反制手段？
0: 无论是针对美军对于台海局势进行干预的无人作战体系，还是台军正在打造的这种无人作战体系，相信呢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这种反制的技术手段，而且呢也有非常完善的反无作战体系，可以说呢是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无论是93阅兵，还是在一些航展和相关的防务展上，我们都看到了各种形态的先进的反无体系，有的是硬杀伤，有的是软杀伤，有的是软硬结合进行精准杀伤。首先呢，微波武器针对蜂群无人机可以进行精准识别，一打一大片。还有激光武器，不仅可以采用车载的方式，而且呢也可以装备在大型的战舰上，可以针对空中的无人作战平台进行秒杀，让无人作战平台受内伤。此外呢，针对各种形态的无人机，这种弹炮合一的防空战车，包括低成本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实现精准火力的硬杀伤。除此之外呢，解放军也可以研制大量的这种无人艇，既包括一次性使用的攻击型无人艇，也包括这种智能的具备联合作战能力的无人艇。那么大型的无人艇上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的，或者是中小口径的舰炮，不仅航行速度快，还具备隐身的功能，可以专门猎杀这种对方的自杀式无人艇，在海上将其打爆引爆。与此同时呢，解放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不仅可以进行绕岛的水下侦察，同样呢也可以进行秘密的水下布雷。那么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性能也比较高所以说呢，在无人作战平台的这种层面，解放军在技术层面，在战术战法层面已经是做到了心中有数，而且呢是非常的有自信。因为呢在相关的领域我们已经深耕了多年，技术是成熟的，装备是先进的。
1: 是的，解放军在无人作战与反无人作战领域既拥有数量优势，也具备质量优势，无论台军如何挣扎，都注定是自取灭亡。那么魏东旭先生，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方力推的所谓地域景象究竟会是谁的地域？如果民进党当局盲目跟着美方的指挥棒走，最终将付出什么惨痛代价？
0: 一旦美国针对台海问题进行武力介入，所谓的地域景象应该是美国作战力量、美军部队的地域。因为呢，现在的西太平洋的军力对比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美国想要进行炮舰外交，想要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针对其他国家其他的相关的作战力量进行耀武扬威，这样的一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在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各种先进的无人作战平台面前，无论是美军在西太前沿的基地，还是他的航母打击群，甚至是关岛的这样的一个兵力集结地，那么可能都会由于美军进行挑衅、进行这种武力介入而遭到反击。那么届时呢，相关区域的景象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呢，针对其他国家进行武力威慑，或者说进行军事介入，美国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说白了呢，美国就是通过吹牛的方式，通过制造假象的方式去麻痹民进党当局，麻痹台湾军队，让他们利用引进来的武器装备和自身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要针对解放军进行制衡、进行牵制。可以说呢，如果按照美国方面所提出的建议无论是民进党当局还是台湾军队，只会成为下场非常悲惨的炮灰部队。
2: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两岸同源共话历史栏目，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妈祖信仰架起两岸民间交流之桥。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孝瑞。
3: 妈祖信仰是海峡两岸最具广泛共识、最深植民间的共同文化记忆。每到妈祖诞辰，台湾各地妈祖宫庙绕境祈福，信众云集。这条跨越海峡的信仰之路，连着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也见证了几十年来两岸民间交流从阻隔到重启，从破冰到常态化交流的温暖历程。
4: 话说台湾地区的民间信仰妈祖的人最多。近日台湾地区各大妈祖宫庙纷纷于农历3月23日前后开始绕境活动，像是大甲镇南宫、白沙屯拱天宫等等，都有相当多的民众热情参与。许多信众除了跟随妈祖绕境的步伐之外，也有摆设摊位免费提供餐食饮品给绕境信众的，这都是对于妈祖信仰的虔诚表现。
3: 一炷香火牵起两岸千年渊源，一湾海峡难断同胞寻根之心。台湾妈祖信仰根在福建湄洲岛，历史上两岸宗教交流本就紧密相连，纵使特殊年代的阻隔让这份交流被迫暂停，但随着1987年两岸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两岸交流的大门又重新开启。
4: 随着台湾地区开放大陆探亲的申请，双边的民间往来才逐渐的恢复，宗教的往来也跟着重启。台湾是一座海岛，要前往大陆只能搭船或者是搭飞机。两岸开放之后，台湾地区首次船渡前往湄洲朝拜妈祖的，其实是一次未经申请的直航。1987年8月29号，在台湾的警方于南方澳渔港发现船只里面竟然有一个暗室，暗室一打开，没想到看到了五尊来自于湄洲的妈祖以及其他的神像。刚好1987年是妈祖升天的1000周年，渔船中有着湄洲来的一个妈祖是被视为重大的一个信号，许多信众得到了这个消息纷纷表示关切。当时在南方澳的这个南天宫的主任委员林元吉等人前往台湾地区的民意机构四处陈情，才保住了这几尊的神像，并且把他们安坐在南天宫一楼的正殿里。这五尊来自于湄洲的妈祖为台湾民众所知之后，大家争相目睹，使得南天宫一度香火鼎盛，成为台湾地区相当重要的一座妈祖庙。
3: 五尊湄洲妈祖意外抵台，成为两岸交流重连的特殊契机。在妈祖升天千年的特殊时刻，这场跨海重逢深深触动了台湾民众的寻根情怀，民间奔走护持既保住了神像，更让两岸同根的信仰共识深入人心，也为后来震撼两岸的直航业祖埋下重要伏笔。
4: 这五尊妈祖神像在台湾受到供奉，到了第三年，依照当时台湾民间的习俗，女儿出嫁至少3年必须归宁一次，这五尊湄洲妈祖神像也应该回归原乡来探亲。于是大家私下决定要组织船队护送这五尊湄洲的妈祖神像直航湄洲的祖庙。1989年的5月6号，南方澳的信众分为两路前往湄洲，一是走正常途径，有100多名的信众从桃园机场飞经香港转机直飞泉州，另外一批他们决定要冒险直航，由18艘船来组织船队护送南方澳渔船航运五尊湄洲妈祖神像直航湄洲。这一支总共19艘船所组织的船队，他们并不孤独， 南方澳的一个渔港里面，另外有百余艘渔船纷纷起而护送，场面

0: 面非常盛大。经过了一夜的航行，南方澳的渔船总共有200多名，他们航抵了莆田的文甲码头。前往莆田之后，与搭飞机的信众会合，一同前往湄洲妈祖祖庙来进香。
1: 1989年，这场民间自发的直航夜祖，是两岸分隔数十年来，台湾民众冒着风险护送妈祖回娘家的勇敢壮举。这场破冰之旅，不仅完成了信仰的寻根回归，更以实际行动打破隔阂，为两岸妈祖常态化交流铺平道路。
0: 船运是其中一个方式，搭飞机也是另外一个方式。妈祖搭飞机往来两岸的首次要到1997年了。1997年1月23号，巡天妈乘船离开湄洲岛，次日经福州转机澳门，搭乘长荣航空专机前往台湾。原本巡天妈计划来台绕境，只会驻庇十间宫庙，但是消息传开之后，各个宫庙纷纷要求，使得妈祖今生在台绕境达到了102天，也驻庇了35家不同的宫庙。其中4月27号到29号之间，刚好是农历3月23日妈祖的农历生日，这一天特别安排在台湾林口体育场设立妈祖的行宫，让信徒们能跟妈祖一起过生日。当天上午，巡天妈在林口体育馆接受各界举办的祝寿大典，当时现场有高达4万台斤的白米堆成一条米龙，相当引人注目。祝寿仪式结束之后，桃园信徒都在体育馆外集结，有百台的阵头车队浩浩荡荡地迎接湄洲妈祖到桃园的慈护宫来助驾。当天晚上，慈护宫也彻夜开庙门，让信徒来参拜。
1: 从冒险直航到专机迎驾，两岸妈祖交流从民间破冰走向官方认可。1997年，湄洲巡天妈跨海来台，航空公司高规格礼遇，百天绕境，万民同庆，成为两岸宗教文化交流的里程碑。
0: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9月，在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的居间之下，湄洲妈祖的今生曾经到过台湾，从湄洲岛直航台北港，驻庇于板桥的慈惠宫，这一次同样造成了轰动。搭乘飞机出巡外地成为了妈祖的经常行程，为了符合实名制搭乘交通工具的规定，妈祖甚至还有一个专属的身份证。与妈祖同行，即使在船上或在飞机上遇到海浪或者遇到气流的颠簸，都会让信徒觉得很安心，这是妈祖带给大家的安全感。
1: 妈祖信仰既是两岸同胞的精神寄托，更是连结两岸凝聚共识的文化纽带，这份跨越海峡的信仰与温情，必将持续推动两岸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赵飞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
1: 大家好，我是白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从北国的冰灯、南国的瓷龙，到老北京的灯笼黄，一盏灯映照一方水土，更传承着千年不绝的匠心与吉祥祈愿。传承有我，我们走进老北京灯笼黄的世界，看花灯如何照亮传承之路。
1: 从陶渊明的篱下采菊，到苏轼的儋州劝农，中国人的田园梦是精神的栖居，更是心系苍生的担当。文化公开课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穿越千年，至今仍在血脉中流淌的乡土情结。
0: 巴雅会馆让我们俯身草间，看齐白石老人如何与草虫世界对话。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根脉中华。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传承有我单元，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一盏灯以及它背后绵延千年的光。
1: 灯彩在中国早已超越了照明的实用功能，它是一束光，照亮团圆的路，它是一种语言，诉说吉祥的愿，它更是一个符号，凝聚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想象。
0: 从元宵节的火树银花，到中秋夜的一点灯红，那一盏盏被精心制作、高高挂起的彩灯，承载的是驱邪避害的古老信仰，是祈福纳祥的朴素心愿，更是家族团聚、社会欢庆的情感纽带。它用光影作画，将我们民族对光明、喜庆、圆满的追求演绎得淋漓尽致。
1: 正是这份深厚的文化情感，让天南地北的人们创造出了各具风情的灯彩艺术。
0: 在哈尔滨，冰灯是寒地瑰宝，匠人以冰为骨，以光为魂，在严寒中雕琢出晶莹剔透的梦幻世界。冰雪奇观与绚烂灯光交织，成就了冰雕玉器流光溢彩的北国奇观。
1: 而在南国灯城自贡，灯会则以精巧奇绝、变废为宝的构思闻名遐迩，寻常的瓷器、蚕茧、玻璃瓶都能在匠人手中幻化为气势磅礴的龙腾凤舞，其想象力之天马行空，工艺之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
0: 至于江南水乡，灯彩则充满了灵动的生活气息，如浙江宁海，正月里的鱼灯舞动不息，竹骨纸表的鱼虾蟹穿街过巷，光影摇曳，寄托的是诗意与渔家人对鱼虾满仓

0: 宫廷灯彩的繁复规制，却在代代相传中沉淀出质朴而灵动的美感。
1: 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总台探索发现节目，一起走进北京灯笼黄，感受那传承在岁月里的指尖匠心。
2: 闺女买灯，小子放炮，旧时京城逢喜庆节日，处处张灯结彩。灯笼黄所制的花灯享誉京城，供不应求。马海杰，灯彩扎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灯笼黄第四代传人。每到假日，马海杰都会走进社区和学校，推广传授花灯制作技巧。
3: 灯笼黄从清朝光绪年间开始，这个有了这个字号。
4: 我们家做的这个是民间花灯，民间花灯呢，它是玩具，它跟那种宫灯那种还不一样。民间花灯呢，首先老百姓买的，然后呢小孩玩的。这个我老婆他们这个一大家子，提前半年差不多就得开始就要进行准备，快到年三十的时候，陆陆续续的买卖铺户就来上货。那时候呢，没有这个包装，就拿竹竿挑着，把这个灯笼就买走了。
2: 做灯笼原本只是皇家人营食当令、补贴家用的副业，收益微薄，做工繁琐。皇家人却始终没有放下这门老手艺。物质匮乏的年代，灯笼黄的花灯曾给市井人家带去了无限的欢乐与憧憬。吉利灯是灯笼黄灯彩中的代表作，和普通花灯需要竹木编扎灯笼骨架不同，吉利灯没有骨架，仅靠普通纸张剪裁折叠粘合而成，依靠纸片上的针眼透光，点亮时玲珑剔透，流光溢彩，是最受老北京人欢迎的灯彩之一。它夸张的造型并非制作者的异想天开，而是源于一次普通的生活发现。
4: 老辈人外边干活回来的路上，褂子上沾上了吉利狗子，很土的名字，它有点像苍耳，就是还会粘在人身上，就是我的太姥爷。他呢就是看这个小植物，感觉很像一个小灯笼，然后呢模仿这个植物做了这样的灯笼，没有骨架，完全是几何原理，纸跟纸，角跟角，然后相接在一起。并且呢就是还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这种文化，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然后呢取名字就用这个植物这个吉利，然后呢谐音谐意给它取名为大吉大利的这个吉利灯。
2: 而在造型各异、花样繁多的各式花灯中，有一款体现着中国古老设计智慧和创造才能的灯彩玩具备受孩子们喜爱。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曾这样描述：若沙戏影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它就是中国最古老的花灯玩具走马灯。
4: 走马灯啊，它是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浓郁的这样的花灯，它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很流行了。
2: 花灯玩具常常因陋就简，材料廉价，简便易得。编扎走马灯所用的是北方常见的高粱杆，取其顶部粗细均匀、质地平滑的箭杆，裁切成仿若榫卯结构的凹槽和蛇簧，表面糊以纸张，再拼装固定成灯架。花灯制作耗时费力，每一道工序都离不开手工，看似简单重复的劳作，考验着手艺人的耐心和细致，也体现着因陋就简的智慧。将质地绵韧的生宣纸浸湿，
4: 这个宣纸啊，浸泡完以后再把水给它排出去，这个里边的纸浆它的粘性，通过它的粘性把这个纸都让它能够粘合到一起。
2: 悬挂阴干，令纸张自然贴合，

0: 这样漏刻时便可以一当十，漏刻一遍出样若干，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1: 这个一次一刻就得是一刀三十张五十张，就得这么刻。他一家人他指着这个他要吃饭，因为这个一次刻一两张他就太慢了。
0: 运刀时刀口朝上，由内向外，自下而上用力，称之为足。足刻必须保持刀尖垂直，手指控制刻刀随图样自下而上按切。马海杰所用的图样仍是祖上传下的老样式，虽不甚精致，却赋予着丰富的寓意和善美的理想。
1: 因为以前的这种手工的东西都是因为那个时代它是一个贫穷的那个时代，所以那个时代的这种手工的东西它都会很美好，然后有这种寓意，它盼望着这种美好生活，就是它上面一定要有花。
0: 将镂刻好的素色图样上以花色，贴在灯架上，走马灯以初具模样。接下来是最重要的一步，按照走马灯的大小，将一个直径十厘米的圆形纸片等分，在边缘处剪出豁口，向下折叠，制成形似风车的风轮，固定在中心传动杆上，这也是走马灯受力旋转的重要装置。燃烧产生的热气流带动风轮转动，剪纸也随之旋转，投影于灯面，形成车迟马骤的灯影效果，类似现代燃气涡轮工作原理的应用，令人称奇。岁月一如走马观灯，物换星移间，五行八作的老手艺很多正随光阴远去，马海杰却没有停下传承的脚步。为顺应时代发展，他不断尝试将传统民间花灯融入现代生活。
1: 我曾经做过一个尝试，我就把它做成一种比较简易的这种能让孩子们能够自己去手工 DIY 的。有一次有一个活动在朝阳公园，我还怕这个别人可能这个太接受不了，然后呢这个我准备的不太多，但是没想到就是第一天，然后呢就卖的我都剩不了几个了。跟孩子说，你看看这是咱们中国的玩具，这个摆在家里面都会很好看，然后呢这里面都有寓意都有故事，每一个都是我们手工做出来的。其实大家是渴望能够让这些传统文化传统花灯回到我们身边的。

0: 取材朴素，不是雕琢的花灯玩具，凝结着老辈意匠忍生活之苦，保天真之性的达观与智慧，于平凡中寻找美，发现美，创造美，是他们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新一代的民间匠人们也将薪火相承，另藏于时光的花灯玩具，继续温暖一代又一代北京人的童年记忆。
1: 一盏小小的吉利灯，无需骨架，却蕴含着朴素的几何智慧与吉祥期盼。一盏旋转的走马灯，以热力为心，映照出千年不息的巧思流光。这或许就是中华灯彩的魅力，它源于生活，却点亮了生活之上的诗意与憧憬。
2: 从灯笼皇家族百年不息的守候，到非遗传承人们主动走向社会的传承，我们看到真正的传承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在这一刀一刻、一沾一合的指尖温度中，在每一次被点亮的寻常日子里。愿灯笼皇在匠人的守护下继续传承下去，发展壮大。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各位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人好像天生就对土地、对田园有着一种深深的眷恋。
5: 没错，这种眷恋仿佛刻在了我们的文化基因里。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份闲适，到苏东坡被贬黄州时，在东坡之上开荒种菜，自得其乐的诗意。从鲁迅先生笔下充满童趣的百草园，到萧红《呼兰河传》中祖父的后花园，这些关于田园的篇章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景物描写。
3: 是的，他们承载着文人的志趣、童年的记忆，也满含着人间最朴素的烟火气。可以说，那一方小小的菜园或花园，不仅是物质的产出地，更是无数中国人心灵的栖息地和精神的秘境。
5: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这些菜园合伙人的笔触，走进他们的田园故事，一同感受那份中国人骨子里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以及对自然、对淳朴生活的不懈追求。
3: 说到对田园的痴迷，有一个人是绝对绕不开的，那就是东晋诗人陶渊明。他被后世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也被誉为中国田园诗人之祖。
5: 陶渊明的田园诗不仅仅是在描写风景，他的归园田居归的不仅是几亩田地，更是一种富得反自然的人生理想与精神家园。
3: 那么陶渊明的诗篇究竟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怎样令人神往的意境世界？这份意境又对后世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百家讲坛栏目，一同跟随中南大学杨宇教授的讲解，更深入地走进陶渊明的诗歌与田园。
6: 陶渊明啊，毕竟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农民，他还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审美眼光和创作技巧的诗人，所以他也能够经常从艰苦的农业劳动当中超脱出来，用一种审美的眼光、审美的态度去反观田园生活的美好，反观田园当中自然的春天。尤其是每到温暖的暮春时节，田园里的播种开荒也完成的差不多，脱去了笨重的冬服，换上轻便的春装，陶渊明也会兴起要去踏青赏春的兴致。那这首《时韵》呢，就反映了陶渊明在踏青赏春之后的一种心情状态。漫漫时韵，暮暮两朝，携我春服破岩东郊，山离雨矮，雨霭微消，有风自南，一已新苗。那这首诗还化用了《论语》当中的一个典故。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呢，孔子啊和他的一群学生围坐在一起，孔子就跟他的学生们说，哎，你们轮流

0: 来说说你们各自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吧。其中又有一个学生就抢着说，那我的才能啊，足够管理一个大的国家，当一个大国的国相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一个学生呢，稍微谦虚一点，说我的能力吧，管理一个小的国家，当一个小国的总理，大概是没问题的。最后轮到曾点，孔子就说，曾点，那你的理想是什么呢？曾点啊，当时正在鼓瑟，他不慌不忙，弹完一曲之后，站起身来说，我的理想就是能够在暮春三月，穿上非常轻便的春服，和五六个青年人，六七个小孩子一起，在沂水里面呢自由自在的沐浴游泳，然后呢又来到舞鱼台上吹吹温暖的春风，然后一起哼着轻快的歌儿走在回家的路上。曾点这么一说完，孔子不但没有批评你的理想很平常啊，反而是会心的一笑说，哎，我的理想跟曾点你是一模一样的呀。那孔子为什么会表扬曾点呢？因为曾点描述的这一番暮春三月的生活状态，正是孔子所追求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默契相处的一种状态，也是他倡导的礼乐治国想要达到的一种境界。陶渊明在《时运》这首诗的序言里面这样说道，时运游牧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思和，偶景独游，心慨交息。说明他和孔子一样，最高的人生理想就是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能够和谐相处，怡然自乐的状态。沉醉于自然当中的陶渊明，虽然不得不经常独自一个人去踏青赏春，但他却拥有无数隔代的知音。他有两个超级真爱粉，一个是唐代的李白。李白曾经这么说，梦见五柳枝，已堪挂马鞭，何日到彭泽，狂歌桃令前。李白啊，连做梦都梦到来到了五柳先生陶渊明家门口，他还梦到陶渊明亲手种的那五棵柳树啊，已经粗壮的可以挂住马鞭了。他来到彭泽县，和陶渊明一起把酒言欢，痛饮狂歌。而李白的名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也明显是受到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影响。那陶渊明另外一个超级粉丝就是宋代的苏轼。苏轼啊，甚至是公然的宣称，从古到今所有的诗人他都无所偏好，独好渊明之诗。在苏轼看来，连李白呀、杜甫啊和陶渊明相比啊，都算不了什么。苏轼啊，甚至还贺了100多首陶渊明的诗，说明他已经把陶渊明当成他诗歌学习的老师和典范。那李白、苏轼之所以愿意为陶渊明献上他们的膝盖顶礼膜拜，其实就是因为陶渊明笔下的诗句，他的人格气度，他的风骨气节，无一不呈现出这样一种真率、自然、自由的境界。
1: 陶渊明的超级粉丝苏轼同样把田园生活过成了诗，他有一首很有趣的小诗叫《斜菜》。
2: 是的，这首诗背后是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州时的真实生活。当时他生活困顿，向一位王姓参军借了不到半亩地，和儿子苏过一起种菜糊口。
1: 诗前的小序写得特别生动，他说，夜半酒醉后没什么可以解酒，就去菜园里摘些自己种的菜煮来吃，一尝之下大为感慨，觉得这蔬菜味寒土高，气饱丰露， 那种饱含大地精华和风露气息的本真味道，连精美的肉食都比不上。于是他提笔写下：秋来霜露满东园，卢浮生儿借有孙，我与何曾同一宝，不知何苦食鸡豚。
2: 这里的卢浮就是萝卜，芥就是芥菜。苏轼用拟人的手法说萝卜芥菜在园子里繁衍子嗣，生机勃勃。他自比西晋那个日进万钱却仍觉无下快处的富豪何曾，说同样是为了吃饱，我吃菜就心满意足，何必苦苦追求鸡鸭鱼肉呢？这种困顿中发掘生活本味、安贫乐道的豁达，正是苏轼人格魅力的闪光点。
1: 从苏轼的半亩菜园到今天我们身边兴起的共享菜园，这份对田园的眷恋，对亲手劳作收获的渴望，仿佛穿越千年，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回响。
2: 而苏轼的田园情怀还不止于个人的小确幸，他更是一种心怀苍生的士大夫担当。当他被贬到更偏远的海南儋州时，发现当地百姓多以贸易为业，不重视农耕，导致良田荒芜，粮食不足。这位老人自己生活尚且很艰难，却依然为之哀伤，并怀着悲悯写下了《核桃劝农》诗六首。
1: 在诗里，他传授春无宜勤，秋有后稷的农耕道理，鼓励大家通过辛勤耕作，在秋天换来丰厚的希望。
2: 从为自己解酒的一碗菜羹，到为儋州百姓谋划的千秋生计，苏轼的田园梦里始终跃动着那份人间有味的生活热爱与无土无民的深沉关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海南师范大学隋立娟教授的讲解，更深入地了解苏轼在儋州这段劝农兴利、造福一方的往事。
3: 在儋州，他以一己之力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初到儋州的时候，苏轼处处目睹着民众的怠惰。儋州的民众不是农耕的状态，是在他以往所工作过的地方很难见到的。作为贬官到此以后，他只能拿起纸笔，用诗文的方式来劝说当地的民众从事农业生产。苏轼认为，儋州冬不寒冷，草木不凋，四时花果遍地，是一个富饶的地方，本来就可以解决温饱，而且不成问题的。但是现实却相反，主要原因就在于民风怠惰。于是他在诗中提出了三条措施：一，就是邻里合作，改进农具；利而去肆，好而邻偶。农耕不容易，邻里之间共同合作，用非常便利的农具耕作，是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效果的。第二，在诗文当中，他大力地提倡垦荒，并且扩大耕种面积。在海南，我们经常能看到杂草遍地的地方，其实杂草遍地的地方分成两类。很多人没有去海南之前都会认为海南一年都是夏天，应该一年四季都可种地，从道理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去了海南之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一年三季或者是四季的话，土壤的肥力是跟不上的。所以在海南，由于没有冬天，没有寒冷，病虫害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往往在海南耕作的时候，收获了一季之后，人们就会让这个地自然地在那里恢复地力，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杂草。另外还有一类，那就是真正的荒地，也就是当地人不愿意进行更多的耕作和付出更多的辛劳。所以苏轼说，既然儋州地广人稀，那就尽量地把荒地开垦出来，把杂草清除掉，那么这样耕种就可以有所收获，至少可以收获到广种薄收的效果，以解决海南当地人的温饱问题。第三个措施，那就是惩处游手好闲的人。为了惩处游手好闲的人，苏轼竟然在诗里这样说：腹胸尽挺，以致游手。 兄们，拿起你们的棍棒去打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吧。苏轼未必是呼吁父兄们去打那些赌博游手好闲的人，但是在诗文里折射的是要呼吁海南当地的父老一定要对这些人严加管教，这些怠惰之人直接带坏了当地的风气。苏轼认为只要做到以上三点，海南的经济、海南的农业是可以得到很好发展的，至少是可以得到一种效果的，就是至少人们不至于饥饿。为了带动海南的农业，苏轼拿出了在黄州种地的经验，自己亲自在城的西南种植水稻，当有了很好的收获之后，就把耕种的经验告诉当地人。苏轼就是这样以实际行动向当地的海南同胞展示中原的先进耕作技术，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去学习。
1: 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精神归源，到苏轼“劝农担舟”的身体力行，我们看到中国文人的田园梦从来不只是个人的诗意栖居，更是心系苍生、脚踏大地的深沉担当。这份担当让田园从纸上走向了人间，
2: 而这份古老的田园情结在今天依然生机勃勃。无论是社区里的小片共享菜园，还是乡土中不断振兴的广袤田野，都是我们对富德反自然这份美好向往的当代回响。听众朋友，您心中的那片田园是什么样的？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一起分享。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跟麦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最近，《问虫》齐白石的草间对话展览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展览分为千年一瞥、半生一蹲、天地一息三个单元。第一次全品类展出了齐白石先生的草虫作品，并置有昆虫标本与图鉴，为齐白石艺术研究与欣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2: 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从问虫特展出发，一起俯身草间，去感受那些微小生命里藏着的广阔天地。
1: 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好奇，这次的展览为什么叫问虫？
2: 其实问虫源自齐白石先生一生对自然的好奇与追问。虾如何游，蟹如何行，蝉翼为何透明，蜻蜓的翅膀又如何脉络分明。从乡野草间的初识到画案前的日复一日，齐白石先生俯身于天地之间，观察描摹追问，好似一位不知疲倦的田野考察家，他用敏锐的目光探索，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与这个世界的每一次对话。
1: 正是出于这份好奇，这次展览第一次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解读齐白石先生的艺术。每一位走进展厅的朋友都可以化身田野考察家，循着白石老人观虫的足迹，去发现那些微小却自成天地的昆虫世界。
2: 在本次展出的作品中，有一幅格外耐人寻味的作品，那就是《藕和蝼蛄》。这样一只不足半

0: 指长的小虫，白石老人究竟是如何将它刻画的虚爪毕现、形神兼备的？他的工笔草虫又是怎样一笔一画画出来的？关于这幅画，让我们一起去听总台主持人海霞的讲述。
1: 楼蝈呢，又叫做楼蛄，它们喜欢在夏天的傍晚发出咕咕的叫声，乍一听有点像青蛙叫，就是这个声音，您听到过吗？楼蛄啊，长得有点像蟋蟀。他凭借着一对像钉耙一样的前足成为挖土能手，所以对农作物有一定的危害。楼蛄鸣也是提醒我们要注意防虫害。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先生的工虫画册，其中一开画的就是藕和楼蛄，也是他草虫画当中的精品。好在哪儿呢？首先是对楼蛄的刻画精细入微。画上的草虫啊，本来体积就比较小，也就三厘米左右，半个食指这么大，能够画出虫爪的结构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先生呢，竟然还画出了六条腿、两根触须和前腿上的铲形脚爪、后腿上的四根尖刺，结构准确，形象逼真，不仅绘画功力极强，还有对生活的细致观察。这个时候先生已经是85岁高龄了，您是不是会问老人的眼神是不是太好了？这一点啊，咱们后面揭晓。那白石先生是怎么画出这样的草虫来的呢？老人的弟子画家吴佩衡在齐白石画法与赏析一书当中曾经仔细描述过齐白石画草虫的过程。画工笔草虫要先选稿，从写生积累的草虫稿当中找出最动人的姿态，然后把无关的部分去舍加工，创作出精炼而生动的艺术形象来，把这形象的轮廓用透明薄纸勾描下来而成定稿，把拟好的草虫稿子用细骨针将外形压印在下面纸上，然后把稿子放在一旁参考着，用极纤细的小笔，用写意笔法中锋画出。虽然是在宣纸上，但是能运笔熟练，笔笔自然。半根手指大小的草虫竟然下了如此细致的功夫，真让人佩服。按时间推算呢，画这幅画的时候先生已经85岁高龄了，此时他是否还能画如此精细的昆虫呢？我专门请教了专家。北京画院啊，藏有很多齐白石先生的工笔草虫画，都是只有昆虫没有花卉，所以有专家推测，可能是先生早年眼神好的时候先画了工虫，等时机成熟再补花卉，因而这套册页呢，很可能也是先生后来才补全的。我说明白了吗？相较于工笔草虫啊，画中的藕却是非常简练概括，只用了几根写意线条来描绘，这正是齐白石工虫画常用的工写对笔法，形成它独特的风格，所以齐白石的工虫画最受当时市场欢迎，就连梅兰芳先生都要拜师门下学他的工笔草虫呢。
0: 刚才我们循着海霞老师的讲述，看到了齐白石先生如何在方寸之间以敬畏之心观察楼蛄，又以超凡的工笔绝艺再现生命。那不仅是一笔一画的功夫，更是心与物的深度对话。
2: 在本次问虫特展中，这样的对话比比皆是。除了精妙入微的藕和楼蛄，我们还能遇见很多意趣盎然的经典之作，比如仿佛能听见振翅之声的出居声响，循着蜜蜂闻到花香的桂花绶带蜜蜂，以及那幅红的炽烈、秋意浓浓的秋蝉燕来红。
0: 说到秋蝉燕来红，这燕来红可是齐白石先生画作中一位常年的老朋友。翻看他的画作，燕来红螃蟹、蝗虫燕来红等作品屡见不鲜，那一片片炙热如火的红色在他的笔下肆意挥洒，成为独特的艺术符号。
2: 这就不禁让人好奇，燕来红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植物，它为何能如此深刻地触动白石老人的心弦，让他一画再画？那些鲜艳的红色背后，是否也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园之思或生命寄托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海霞的讲述，一起走进秋蝉燕来红，探寻那抹红色背后的草木深情与艺术密码。
1: 齐白石先生在老家湖南乡下星斗堂老屋附近曾经亲手种植过燕来红这种植物，还为它题诗：四月清河始着根，清除亲手种蓬门，秋来颜色胜蓬草，未受春风一点恩。所以他笔下的燕来红始终都带着一份浓浓的乡愁。燕来红螃蟹挂于1919年，他刚开始北漂的时候，当时呢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所有的画法都是学他人的笔法。这个作品呢设色很浅淡，燕来红以赭石点染，用淡墨勾出叶金。螃蟹是学习他的第一位老师湖南当地乡绅胡气元的风格，提拔学的是湖南书家何绍基的行书，题曰同客精华，四个字儿，思乡之情就溢于言表。衰年变法之后，红花墨叶的大写意风格也体现在了燕来红的绘制上。先生使用了大量明度极高的红色颜料，像朱砂、胭脂、洋红等等，大胆体现花卉的明艳。特别好玩的是，求画者啊，若要重彩的红，明码标价得多掏一倍的钱。在《自书润例》当中，老人写道：“红色重要10元，少用5元。”价钱要的贵当然是有原因的了，因为红色颜料本身价格就比较高，而且很难淘到好的红颜料。在《白石杂作》当中曾经记录，1921年齐白石到张义门西头路北的香蜡店买胭脂大饼100只，夜来试之甚佳，结果第二天他又跑去全部包圆了，还大发感慨：买如此好的胭脂色，此人生第一回也。你看，一旦淘到好的颜料，老人家会像孩子一样开心呢。蝗虫燕来红啊，应该算是老人晚年集大成之作了。作品的色彩呢，大胆明艳，洋红给人极强的视觉张力，让观者不得不驻足去欣赏这纯以红色晕染的画境。洋红这个颜色是从寄生在仙人掌上的雌胭脂虫体内提取的天然着色剂，原产墨西哥，大航海时代被带到欧洲之后才传到中国。这种颜色艳丽又经久不变色，是先生的最爱。他曾经说过啊，昔时之胭脂作画薄施，其色娇嫩，后施色厚且净，西属草产，年久色易消灭。外邦颜色有西洋红，其色夺胭脂于最宝之。晚年的老人呢，常以燕来红自喻，称它为老少年。他希望自己的身体康健，能始终如少年般充满生机与活力。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天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节目中请听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下集。
5: 另外呢，还要邀您一起赏析蘑顾恺之洛神赋图。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艺文两厅院。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国之东南，向海而生，泉州古称刺桐，是镌刻着千年海洋记忆的东方古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撒贝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林汉，还有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欧明俊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沈冬梅，一起走进泉州，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跨越时光的历史回响。接下来请听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下集。
6: 参观营里三州路，长海生中万国商，这是宋代诗人李炳留下的名句。
7: 作为宋元时期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6: 泉州可以说是海纳百川，汇聚中西。据朱藩志当中的记载，当时与泉州展开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多达50多个，涉及的货物种类有47种。遥想当年扬帆起航的船舶，堆积如山的货物，穿梭忙碌的商旅和船员，共同书写了刺桐港的传奇历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踏歌长海生中万国商。
8: 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书商贾乐。

神州便可出洋，可见长海深中万国商之盛举。周南有海傲无穷，

0: 书番志的作者赵汝阔在书中以泉州为基点，估测了自中国沿海至海外多国的里程及所需日月，比如位于东南亚的古国占城。书番志中就记载，顺风的时候航行去占城需要20多天。
1: 他又打异国，书中记载，自泉发船40余日，至南里博弈驻东，次年再发，顺风61日，方至其国。
2: 就说还跨个年，要在那住一个冬天，到第二年接着再走。
1: 对对对。
2: 其实这部书的作者赵汝阔，他实际上也曾经在泉州当过市舶司提举。
0: 对，赵汝阔协办市舶事务，广泛接触藩商，了解到许多有关海外的人文地理知识。朱藩志就是根据他所得到的海外知识写成的著作。
2: 但你要说到在泉州曾经任职并且为当时的海外贸易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实际上还有很多人。
3: 没错，那比如在南宋乾道年间，

0: 极为迅速的发展。
1: 那么到了元代，
0: 泉州可以说是发展成为了世界级的贸易中心。
1: 它的繁华不光是记录在国人的笔下，也印刻在世界的记忆当中。你想在那个时代，欧洲的好几个非常知名的旅行家都来过泉州，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马可波罗了。
2: 对，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马可波罗游记里面就描绘了当时泉州的盛况。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1: 泉州之所以能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其实一方面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另外一方面也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因素。
3: 是的，在宋元之交啊，战乱频发，社会动荡，有些港口的船舶都被征用于战争，甚至港口本身都遭受了重创，贸易难以继续。那么相比之下呢，泉州幸运地躲过了战火，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就给商贸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 没错，除此之外，元朝官方也给予这里政策便利，鼓励海外商人来中国贸易，实行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开放原则。
1: 进入元代之后，泉州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3: 对，
1: 此外很多的航海家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
2: 没错，比如元代的航海家汪大渊。据记载，汪大渊从20岁左右开始就曾随远洋商队从泉州出发远航，他的两次远航历时近10年，足迹遍布亚非澳三大洲。
3: 是的，汪大渊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部地理学著作《岛夷志略》，书中记载了元代与泉州发生海洋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90多个。
1: 哇，
3: 这部书对我们研究元代海外贸易有着重要价值。
2: 的确是这样子。那《岛夷志略》中还记载，当时经过泉州港进口的货物是以这个香料为主。
3: 没错，香料呢，在宋元时期被广泛的应用于制药、调味，还有制香等方面，所以人们对香料的需求十分旺盛。
4: 是的，泉州不仅把香料引进来，还让它在本地落地生根，比如远近闻名的永春香就是一个代表，它就是阿拉伯的制香技艺和中国传统制香技艺的一个结合。
3: 没错，福建沿海的居民不仅发展制香技艺，也开始种植香料树、香料花。南宋《先西志》记载，椰系名花，始自帆船载至，香闻百步，广中种之，名曰素心，转耳入闽。这里说的素心花是从海外传过来的，在福建得到了种植。
1: 我们知道还有一种花也是从异域而来，但是数百年后它已经是泉州的一个标志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泉州市的市花刺桐花。
2: 没错，泉州大规模种植刺桐是在五代时期，后来呢就一直延续下来，咱们所说的刺桐城、刺桐港之名也是由此而来。刺桐花为红色，非常的鲜艳美丽，而且寓意也好。我们可以想象宋元时期往来商船在港口看到那一片鲜艳的红色时，内心是多么的激动，刺桐港也就随着他们的赞叹一起名扬天下。
1: 这抹刺桐红啊，已经在泉州晕染了千年之久了，如今它不仅是一朵花，更代表着泉州人热烈、坚韧、拼搏进取的精神底色。海区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刺桐花花红似火，象征着赤诚与坚毅，串联起了泉州万千女性的风采。她们如刺桐花般扎根山海，绽放出蓬勃的生命力量。不仅如此，惠安女的服饰、巡捕女的习俗，以永春香为代表的福建香制作技艺，以及作为五祖泉重要组成部分的白鹤泉等，都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没错，泉州还有永春纸质画、惠安石雕等30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南音 和包含在中国

0: 和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民俗中的铁观音制作工艺等八项非遗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对，不仅如此，不久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新一批创意城市网络成员名单中，泉州成功入选，获得世界美食之都的称号。
2: 现在来泉州啊，很多人也是冲着这个来的。我这次来啊，也没少吃。有个当地特色小吃叫永春麻捞，还有那个宠物鱼卷，两位吃了吗？
3: 嗯，我知道，还有湖头米粉、红鲟蒸鱼卷和东壁龙眼虾球，这些都很好吃。可以说泉州美食是山海交融，味连五洲，不愧是世界美食之都吧。
2: 开放包容，敢为人先，这也是泉州人的一种精神的底色。泉州能够成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和这些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是密不可分的。
1: 没错，那这种精神呢，延续到了明代的海洋探索中，比如我们大家熟悉的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的船队曾7次下西洋，先后到达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并与多国建立了友好往来。在郑和的船队当中就有泉州人的身影，他们熟悉水性，通晓番禺，为郑和下西洋做出了贡献。
2: 泉州是一座向海而生的古城，千年的兴衰和海洋是紧密相连。到了明代、清代，由于限制对外贸易，所以泉州人呢前往南洋，也就是东南亚地区务工谋生，寻求发展。
0: 没错，到南洋谋生发展的群体中，泉州人占了相当大的部分，他们在侨居地为当地的经济与文化发展贡献了卓越的力量。
2: 所以泉州也因此成为了一个著名的侨乡。我们中国人啊，有很深的家国情怀，即使远在海外，离家闯荡，但是始终不忘把自己所学或者所得最后回过头来用于建设家乡。
3: 是啊，侨批就是这种深厚情感的体现，它既是信又是会管单，可以说是前信合一。他们寄回家乡的钱很多也用来支援国家建设学校等等。泉州侨批馆中陈列着数百份泛黄的侨批，比如有一封华侨康启图寄给妻子的侨批，写于1939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信中他对妻子叮嘱道：为咱错政府对于富户派捐之款，如咱亦被派列者，多出一点亦无问题，可免介意。因现在当在抗战中，凡是中国国民分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此乃当然职责，实在欢喜出本，内助乐为书将也。这句说的是，我为能够出钱资助抗战感到开心，妻子你也乐于资助。简朴文字间，夫妻温情与家国情怀浑然一体。随信还寄回来一张汇票，是法币200元，大洋20元。
2: 这一封封珍贵的侨批承载着华侨远隔重洋的亲情挂念和对家国最朴素最深情的告白，也是他们爱拼敢赢精神和下南洋奋斗史的真切见证。
3: 对，
2: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泉州人的拼搏进取的精神代代相传，即便到了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1: 没错，凭借一代代泉州人的拼搏，今天泉州不仅勇当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的主力军，同时作为古代海上修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之一，泉州也在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推动21世纪海上修之路先行区的建设。
2: 不论是提航万国或通天下的那份豪迈，还是拓业海外反哺桑梓的那份深情，亦或是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闯劲，泉州人这一份跨越千年连接山海的精神传承，就如同万千飞鸟，纵使翱翔万里，终要归巢扎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踏歌百鸟归巢。

泉州人将船帆指向星辰大，成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而今天，他们依然带着这份拼搏的精神，在时代的浪潮里继续书写着向海而生、向海图强的故事。古港新风，生生不息，就让这份豪迈之情未来继续引领我们在更多的中国世界遗产当中，和诗而舞，踏歌而行。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各位听友，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有一位绝色女子，她是水中仙女洛神。那么洛神长什么样没人见过，只知道曹植的洛神赋中有这样的描绘：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
9: 一个幻想当中出现的仙女就这样被曹植的华美文字画成了声色灵动的具体形象，洛神也因为这篇文学名作成为了天下无双的美人。在曹植离世的100多年后呢，东晋画家顾恺之把洛神赋呢画成了一幅绮丽多彩的长卷，洛神也复活在了他的笔下。但遗憾的是，原作呢已经丢失了，洛神赋图以摹本的形式流传下来。那接下来邀您一起赏析摹顾恺之洛神赋图。
10: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书图。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 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赴途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4: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从一而终啊！
11: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2: 我要你活下去。
13: 你死了，我怎么活？
4: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4: 还好嘛，
15: 发呆是忘了尝了。
11: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7: 丢了什么？
4: 用声音描摹影像，
18: 生动越剧场。
19: 有时候真希望人生如戏。
20: 我林樱草要嫁给金天青。
21: 一个戏子算什么东西？
19: 戏台上终生事都在方寸间，戏台下一辈子却那么沉重。
22: 天青，我是来晚了，对不对？
23: 我七岁那年就遇见他了。
19: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20: 天青哥，我想你。
11: 师哥来了，师哥带你回家。
19: 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尽显京剧之美。雪拥蓝关，作者德辉，演播任杰、乔飞飞。

0: 第八十四集，
1: 崔福水死也不许天青去红楼认殷秀莲的尸体，他急得嘴唇都白了。
2: 哎呦，天青啊，这回和白二爷那回可不一样，这女人毒死了三个日本军官，红楼正在满城抓捕同谋，你这回再上门，那就是找死啊！可我不能任由她扑尸荒野，她与我有救命和报仇的双重恩呢。那也不成，好不容易出了火坑，怎能又跳回去啊？再者说了，你怎么认尸啊？你是他什么人呢？你知道他家在何处，姓甚名谁呀？
1: 天青哑然，这神秘女子成了个解不开的谜。深藏的毒药被搜出后，日本人疯狂地查勘她的来历，结果所有的线索都指明她是焦德利的表妹，由焦德利带到酒宴中来的。他跟焦德利都已经中

0: 毒身亡，死无对证。日本人把焦府搜了个底儿朝上，何家大小一一拿去讯问，也未得出个所以然。最后好不容易顺藤摸瓜抓到了邓七元，拷打逼供，做成这桩大案的首犯，游街示众，押赴刑场枪决。殷秀莲呢，在红楼曝尸多日，无人认领。照以往惯例，用大卡车跟其他的无主尸首一起拉去平泽门外护城河边丢弃。天青冒着冬日严寒，深夜潜藏在平泽门外，寻找到了死人堆里的殷秀莲。他背着殷秀莲的尸首走了几里夜路，将她埋葬在梨园驿地。这块地由梨园工会统一购置，葬的都是穷苦的埋不起坟茔的梨园同柴。四下野寂荒凉，但是起码是个魂灵安歇之处，没有棺木，没有随葬，没有法事，没有祭礼，什么都不能做。天青只能以一袭薄被裹了殷秀莲的尸身，埋在徒手挖出的土坑里。深冬寒夜，凄冷无比。天青燃起香火，恭恭敬敬地跪倒，拜了三拜。
1: 姑娘是您，终生不忘。往生之路好走，来世安居乐业，福寿双全。
0: 梨园驿地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墓园没人休憩，更是荒芜一片。远远望去，遍地枯黄。荒坟中间，竟然有个熟悉的人影。
1: 师哥，
0: 玄清像一头受惊的狼一样，从殷秀莲的坟前跳开，恶狠狠地盯着天青和樱草。
2: 玄清的世界，整个坍塌了。他万没想到殷秀莲竟然早亡死志，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他当然知道焦德利必将让他遭受一番非人蹂躏，但是殷秀莲是八大胡同出身，陪一回客有那么重要吗？他穆玄清都不在意，硬是咽下了心头的怨气，把自个儿的女人送到别人手里。他殷秀莲怎么就不能忍耐这一回，居然拼上性命，真的做起了贞洁烈女。不但自个儿死了，还毒死了堂堂的公安局副局长，还有几个日本人。讯息传来，只吓得玄清是魂飞魄散，不知投奔到哪儿藏身为好。这要是被日本人查到殷秀莲的来历，他穆玄清得是个什么下场？更没想到的是，这桩案子居然没有牵连到他，竟然从焦德利那儿直接扯去了邓七元头上。玄清起先还庆幸自个儿福气好，后来才想明白，那是因为焦德利把这美女献给日本人的时候，根本就没提他穆玄清的忠心。他又被骗了，总是这样被吃得死死的，所有人都欺他、骗他、害他。失去了殷秀莲的家，变得阴沉惨淡，地狱一样凄清，再没人给玄清打理衣食，曲意逢迎。再没人娇语呢喃，软香温玉，婉转郎膝下，无处不可怜。这一个月来，玄清独居小院，日日暗风吹雨入寒窗，孤灯挑尽未成眠，凄惨的无以言表啊。到这会子，他才发现自个儿的生活早已和殷秀莲密不可分，这个身份低贱，始终没被他真正放在心里的女人，倾尽自己的一切来对待他，无怨无悔地守护他，他所有的舒适安稳都来自殷秀莲。这世上唯一能让他顺心遂意的只有殷秀莲。殷秀莲让玄清过了足足六年宛若深宫帝王般的日子，最后却被他拱手送给了别人。深重的怨恨恼悔如同熊熊烈火燃烧着玄清的身心。焦德利死了，所有的承诺都没兑现，细邪成立了，根本没他的份儿。曾经期望过的前程与未来一个接一个的破灭， 能做的只有逛窑子、酗酒、抽大烟。失去了殷秀莲，玄清就快连抽大烟的好日子都没了，已经没钱再去抽工艺后的上品烟膏，只能从小贩手里买些掺了灰的劣质烟土，味道辛辣，直冲喉咙，咳得五脏六腑全都翻转过来。他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当掉，连这座寄托过未来梦想的小院也给抵押了。
0: 那个冬夜森寒透骨，抽足大烟的玄清却感觉全身火热，宛若浮荡在一片蒸汽中似的飘飘然。他终于找到了殷秀莲藏在抽屉深处的钥匙，打开了已经成年没进去过的南屋。灯火之下，这南屋也仿佛浮荡着一片烟雾，飘飘渺渺中现出靠墙落放的整排樟木箱，箱子里头是玄清的行头，是他攒了20年全套的金光灿烂、花团锦簇的细衣盔帽，红龙蟒、蓝冠衣、杏黄软靠、青素靴子、老斗衣、鹤氅、文阳、台顶、猴帽、达帽、高方巾、员外巾。殷秀莲把他们收在这儿，自玄清不唱戏之后，再也不许玄清打开。这所有箱子加一起，起码值5-6千大洋。玄清几次打过主意，想当掉换钱，但是殷秀莲宁愿节衣缩食，把自己带出来的田契、地契、珠宝首饰一件件当掉，也不肯动他行头一丝一线。
3: 玄清啊，总有一天你还要上台的，我等着你把他们重新穿戴起来，你呀，仍是最好的娟儿。
0: 玄清哆嗦着双手，翻出钥匙，一只只打开箱子，里面的细衣盔帽分门别类，叠放得整整齐齐。他已经很久没接触过这些东西了，手感已经生涩，但是一旦披了上身，仍能立刻找回那熟悉的感觉。昏黄的灯光下，玄清站在满地的细衣里，戴一顶王帽，裹一件黄龙佩，耳边响起隐约的丝竹锣鼓，一时间不知道是幻是真。他仿佛又回到了广盛楼，台下万众瞩目，喊好声此起彼伏，而他傲立在台坦当间，在那最醒目最亮堂的灯光下唱一出圆满大戏。台下一排排充满仰慕的面孔里，他看到了殷秀莲，眼泪从玄清早已干涩的眼底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这本来是玄清从小做到大的梦啊，人生唯一的真正的梦想，唱戏成角，师父的宠爱，兄弟的尊崇，万千戏迷的追随，心爱女人的仰慕，怎么就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呢？是谁逼的他？谁害的他？失去的这一切，他该怎样才能索回来？天已经亮了，玄清迷迷茫茫地出了家门，往平泽门方向走去。天清曾经来告诉过他，殷秀莲葬在梨园异地的东南角，墓牌上写了姓氏。玄清怕受牵连，本打定主意一辈子不跟这座孤坟拉上干系，但在这一片浑浑噩噩之中，仿佛有什么一直在牵扯拉拽着他的脚步，让他控制不了自己的心，他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到坟前的。只见地上就那么一小堆黄土，插着一个小小的木牌，只写了5个字，殷姑娘之墓。玄清的眼泪又落下来了，转瞬间被寒风吹得干在脸颊上。面对着这座孤坟，玄清恍然又觉得自己是在戏台上受着台下痴恋的目光追随。他下意识地踮起衣袖，眼望着空茫的前方，嘶哑着嗓子

0: 猛然间听身后似有人声，玄清如大梦初醒，仓皇转身，映入眼帘的是他今生最不想见到的两个人，天青和樱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飞飞。
2: 天青和樱草都愣住了。要说这位师哥的偏执脾气、暴力性情，满心里不可收拾的妒忌，天青自打小跟他一块长大，岂能全无所知？然而毕竟师兄弟一场，为着一家和气，屡次一忍再忍。但是日前师父惨亡，全城相送，仍不见玄清露面，是可忍孰不可忍。天青胸中努力维系的一点兄弟之情，至此终于熄灭得干干净净。去他门上告知殷姑娘目的所在，那是看着殷姑娘的面子，吃他一个老大的闭门羹，实在也是意料之中。倒是眼下忽然见到玄清出现在殷姑娘墓前，倒让天青诧异万分。
3: 师哥，你来祭拜殷姑娘？
0: 天青看到玄清脸上半干的泪痕，心中不禁涌起了同情。玄清往后退了两步，全身绷紧，一声不出。
3: 师哥，殷姑娘怎么会跟日本人？
0: 玄清惊跳起来，尖声地叫道：“
4: 跟我不相干！送她去的时候，可没让……”
0: 天青胸中震荡，一时呆在当地。
3: 你说什么，师哥？你把她送去？
0: 玄清双手乱摇：“
4: 不是我，我不认得她。”
0: 樱草抓紧了天青的手，两人对视一眼，心中都充满了震惊。虽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得是何等凉薄的心思，才能把陪伴多年的身边人送到日本人手里。玄清在天青的怒视下仓皇地又退一步，眼神中疯狂的光芒在天青和樱草身上扫来扫去，盯着天青的腿，盯着两人相扶相牵的手，最后视线停在了樱草已经高高隆起的小腹上，死死地盯了又盯。
3: 樱姑娘，今儿是三七之日，我和樱草来看望你。
0: 天青咽下心头的郁气，径自拉着樱草走到殷秀莲坟前，两人一同跪下拜了一拜。天青自篮中取出鲜花供果，一一陈设坟前，又取出香烛、阳曲灯，在手中点燃。忽然间，仿佛空气中有一记无声的炸裂，震荡天青的脑海，令他本能地回过头。他看到了一张无比凝恶的脸，手举着不知从哪座坟前拔来的一座蜡签，长长的铁尖正冲着自己的后脑刺落。天青不及反应，先一把推开身边的樱草，回首向后一格，蜡签刺在了天青的手臂上，划出了深深一道血痕。玄青一击不中，猛地扑向樱草，一只手勒住樱草的脖梗，拼命地向后拖，另一只手将带血的蜡签抵住了樱草的下巴。
4: 师哥，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5: 干什么？我要你的命！
0: 玄清目光灼灼，闪动着异样的兴奋，咧起的嘴巴露出整排的白牙。
5: 我什么都没了，你什么都有，凭什么？宰了你，宰了你媳妇儿，我宰了你的小崽子！
0: 天清惊骇万分，全然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玄清面目狰狞，视若疯狗。樱草被他勒在手臂中痛苦地挣扎着，抵在下颌上的蜡签沾满鲜血，不知是自己的还是樱草的。天青后退一步，哑声叫道：“
4: 放开他，师哥，你让我做什么你尽管说。”
5: 哈哈哈哈哈哈，我让你

0: 你做什么？我要你死！给我血债血还！我要报仇雪恨！你疯了，师哥！你我兄弟之间哪儿来的什么仇恨呢？哪儿来的什么仇恨？你打小就欺负我，害我，抢我的戏！ 我的媳妇儿，我的头牌，我的扳手，我的女人，逼得我没台可上，没戏可唱，行内行外都瞧不上我，所有人都拿我当碎催。你说，你说有什么仇恨？
1: 天青咬紧了牙关，这诗歌早已被极度烧到疯狂，无可理喻了。
2: 但如今英草被他挟持，也只能竭力应对。
3: 师哥，你我之间都不是一个行当，完全可以各自打出一片天，何来抢夺之说？
0: 师父一心希望你承接他的衣钵，想方设法教诲你、栽培你，只要你自己争气。玄清暴跳起来，抵在英草喉间的蜡签危险地颤动着。靳天青！ 你从来不肯反省自己，我怎么争气？打擂台的是你，跑码头的是你，义务戏是你，堂会还是你，参加比赛赢取名利全是你。如今你红遍天下，富甲梨园，所有香的辣的都被你一个人占了，什么各自打出一片天？你把我的天留在哪儿了？ 玄清的眼中充满疯狂的血红，他放低了蜡签，对准英草的小腹。你倒是挺有本事啊，让你下钩摔下来也没摔死，把腿弄断了你还能接起来，抓着你的女人还能被人给救了。今儿个他又落在我手里了，你猜我想怎么着？
4: 被玄清勒在手臂中的英草忽然发出一声惨叫，天青大惊失色：“英草，英草，你寻思你什么都有是不是？靳天青，我叫你马上什么都没有。来，瞧好了，一尸两命，这是师哥我送你们的一份大礼。”
1: 仿佛是一道炸雷直劈头顶，英草刚刚已经乱成一团的脑海，瞬间恍如被直劈两半，痛得他整个人全下身去。这句话，这腔调，这如石块般尖锐冷硬的声音，这紧勒脖梗的手臂，终于割开英草心头一片长久笼罩着的迷雾。 无数纷飞的碎片旋风般的翻腾到他的眼前。广胜楼的小屋，夜色中昏黄的灯火，站在门外的人影，一张泛着酒意的脸，血红的燃烧着的双眼。
0: 要成亲了吗？可喜可贺呀！我送你们一份大礼。黑暗。
1: 绝望、惊惧、苦痛纠结在一起，割开英草的头，刺穿他的心，撕碎他的身体。英草，英草，你怎么了？英草，英草顾不上回应天青的呼唤，只是拼命地晃着头，试图减轻那剧烈的绞痛。脑后受伤多年，多少苦痛都已经痊愈。 多少迷茫的记忆，在天青每日不厌其烦的讲述下，逐渐的都已回归。但是有些事情是天青不知道的，没法帮他重温。比如那晚无助的挣扎中，有个嘹亮的声音，仿若一道闪电照耀黑暗。“谁在里面？开门！”英草记得这个声音。 记得自己拼尽全力寻声而去，突然之间眼前一片漆黑，整个人就此陷入了无底的深渊。英草终于串联起这一切，她伸出颤抖的手扳住了玄清的手臂。
2: 是他，是他。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菲菲，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为你所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音乐主题，陪你勇敢逐梦的好歌曲。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是周深带来的演唱《光亮》。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4: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周深演唱的歌曲《光亮》中京剧的唱段采用了苏轼《定风波》诗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来表达中国人在直面风雨及未知时的一种豁达态度。整首歌跌宕起

麦穗上的光来自黄霄云的演唱，他以金色嗓音织就光明的图景，用充满张力的声音演绎绝境中的信仰，展现极致声音的控制力。歌曲描绘了在萧萧风乱的人生征途上，我们以心火指引方向，以信念支撑自己，在逆境当中踏出通向成功的坚实脚步。继续来听刘宇宁的演唱《黑夜一束光》。

刘宇宁非常走心地演唱《黑夜一束光》，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人生就是不断地向前行，准备好了吗？我们继续追梦。前行的路上难免会遇到挫折和经历迷茫、困惑、纠结。当你需要鼓舞，刘宇宁充满治愈能量的演唱便可以温润你的心。继续来分享的是金志文带来的演唱《有光来过》。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进入的是我们的周末乐歌单，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的好歌曲。作为都市剧的片头曲，听到的是金志文演唱的《有光来过》，他用非常深情的嗓音刻画出了男女主角相爱相知的动人画面。爱的力量就如同一束耀眼的光芒，在平淡生活当中照亮孤单的爱人，让彼此怀揣温暖与勇气一路走下去。继续要送出张杰演唱的歌曲《最美的太阳》。

最美的太阳是一首气势磅礴的抒情励志歌曲了，加入了一些摇滚元素，歌词当中表达了梦想、坚持、勇敢和进取。在张杰的歌声当中，你能够听到坚持梦想或许真的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坚持怀揣梦想往前飞，你就能够遇见最美的太阳。继续要送出陈梓童带来的演唱《未来》。

陈梓童演唱的《未来》整首歌曲表达的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当做自己的超级英雄，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从而改变自己懒惰消极的态度。毕竟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依赖外在的因素，这非常影响我们自己的判断，但实际上我们真正的能量是无法被我们自己察觉和不可估量的，只要给予足够的信心，梦想其实并不遥远。马上要送出的是许魏洲《向着光亮那方》，一起来分享。

歌曲向着光亮那方，旋律明快，热血向上，生动展现出对自我的坚持和一往无前的信念。许魏洲的演唱将青春力量和希望诠释得恰到好处，抒发了青春的无畏与朝气。青春就要做自己，年轻就要有梦想，无惧迷茫，心向光亮。继续来听黄明昊《热血》。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了。今天要进入的是周末乐歌单，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陪你勇敢逐梦的好歌曲。歌曲《热血》是由青年歌手黄明昊演唱的，热血澎湃的曲风传达了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无数劳动者通过辛勤追梦、奋斗圆梦的不懈努力，一起奔赴梦想并肩起航。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星光》。

破碎绝不代表脆弱，被撕裂过的肌肉重组后更加强大。张靓颖带来的这首《星光》让我们自由地做自己，歌曲唱的是被伤害过的心愈合后更加的坚定，被击败后又一次次重新站起来的你，比谁都接近预言当中的命运之星。星光来自每一道你受过的伤，愿他们陪你远航，直至划破命运的黑暗。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韶涵带来的演唱《光芒》。

在演绎歌曲《光芒》时，张韶涵收放自如的大气唱腔，给人一种空旷壮阔的感觉，清亮有爆发力的声音让歌迷印象深刻。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金池带来的演唱《力量的光》。

一成不变绝不是矜持的标签，突破才是他内心深处对音乐的渴望。因此，力量的光又让我们听见和看见了矜持暖彻人心的歌唱力量。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碧晨《光的方向》。

非常大气和有层次的一首歌，来自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张碧晨扎实的声音和丰沛的情感，就是为了带你离开迷茫，看到光的方向。在今天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进入的是周末月歌单，一起分享了音乐主题，陪你勇敢逐梦的好歌曲。

0: 彩的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台，台海之声。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1: 大陆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前一段时间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双回合正赛中夺冠，在有着机车制造之称的台湾引发热议，岛内民众纷纷点赞大陆制造品质已跻身世界顶尖行列，并认为两岸产业应深化合作，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节目当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的深度分享。
3: 多彩中华，台湾教师许怀之与两岸听友分享苏轼笔下的夏天，清新闲适，令人向往。
1: 台湾高雄的何正成退休后投身农业，成功培植出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的果蔬盆栽。今天的登陆生活，一起去厦门看看会行走的盆栽。
3: 据说两岸，一起跟着话剧《寻味》去深圳，感受年轻观众在泪目中读懂两岸亲情。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4: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5: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6: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5: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7: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5: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7: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5: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6: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5: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6: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陆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前一段时间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双回合正赛中夺冠，在有着机车之岛之称的台湾引发了热议，岛内民众纷纷点赞大陆制造品质已跻身世界顶尖行列，并认为两岸产业应深化合作，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1: 是的，张雪机车为何在岛内爆红？两岸未来应如何在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摩托车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的深度分享。
8: 在素有机车之岛之称的台湾啊，摩托车呢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承载着几代人情感和技术审美的文化符号。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日本品牌长期盘踞岛内三洋和光洋统治市场的环境当中啊，来自大陆的张雪机车呢，却以一种近乎爽剧的这个姿态呢，一鸣惊人。那么，这种现象级的爆火呀，并非是偶然的运气，而是呢，硬核技术、草根情怀和大国产业链共同发酵的结果。首先呢，张雪机车赛道夺冠呢，是击碎大陆制造成见的重锤。对于台湾岛内的车友而言呢，最震撼的消息莫过于张雪机车呢，在2020

2026年的这个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的这个夺冠。在那个长期由这个杜卡迪、本田、雅马哈等等这些欧美日系巨头啊垄断的这种顶级赛场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大陆品牌啊，不仅跑完全程，而且呢更是在直线冲刺当中呢强力的超越对手。那么这种竞技层面的暴力美学啊，直接颠覆了台湾社会对于大陆制造长期存在的所谓廉价、低端、拼凑的这个刻板印象。正如台北的一些资深机车行业的老板所讲的，说这个赛车呀是骗不了人的。当张雪机车展现出足以撼动世界级劲旅的这个发动机性能和轻量化控制的时候啊，岛内的网友的这个评价呀，迅速的从质疑转向了真相啊。那么，这种依靠硬核竞技带来的尊严感啊，让台湾岛内的无数的年轻人认识到，大陆的工业标准呢，已经实现了从跟随者向挑战者的质变。第二呢，就是创始人张雪啊，他有个人魅力，有草根逆袭和热血梦想的共鸣。机车文化的核心啊是人，而创始人张雪本人呢，就是这个品牌最强的背书。从修车学徒到职业车手，再到赌上身家性命自己研发发动机的这个疯子，张雪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典型的奋斗者的传奇。他曾经在暴雨当中啊骑行百公里追梦，也曾经啊因为坚持啊自研三缸机和这个合伙人决裂。那么这种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孤勇者的形象啊，精准地击中了台湾社会当中尤其是年轻人的心。在台湾的机车论坛上啊，这个许多的车友呢讨论的不仅仅是车的参数，更是张雪那种死磕技术的匠人精神。相比于那些冷冰冰的商业巨头啊，张雪这种能穿着工服和员工一起调教避震，在直播间当中啊直白地谈论技术细节的老板啊，极具亲和力。那么这种跨越海峡的人格魅力，让车友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情感链接。就是说，在这里呢，不只是在买一台车，而是呢，在支持一个纯粹的梦想。

0: 大陆庞大的市场容量啊，摊薄了这个研发的成本，而高度集中的这个产业聚落呢，则是提供了急速迭代的可能性。当台湾还在为燃油车转型和高额税费这个纠结的时候，张雪机车已经拿着世界冠军这个奖杯，用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敲开了所有人的心门。第四呢，就是张雪的这个大陆身份啊，是岛内开眼看大陆并产生共同认同的窗口。张雪机车的走红啊，也在无形当中呢推开了一扇让台湾岛内的民众啊客观审视大陆的窗口。随着社交媒体的传播，实车展示视频下的这个好评如潮，本质上呢是两岸年轻人基于共同爱好的价值观契合。正如不少的台商呢在广交会上感叹的那样，说张雪机车啊是为国人争了一口气。那么这种朴素的民族自豪感跨越了政治的藩篱。在这个机车极度垂直而且看重实力的领域啊，张雪机车呢用速度证明了大陆的进步，不仅仅发生在宏观的航天通信，更体现在细分的民间制造业当中。这种一鸣惊人呢，不仅让台湾岛内的民众啊看见了大陆的机车，更看清了一个正在加速领跑的工业大陆。
1: 张雪机车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欧美等老牌劲旅，且性价比远超岛内同类产品，结合大陆完整产业链和庞大市场的优势，这一现象说明了大陆制造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实现了怎样的突破。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深度分享。
0: 张雪机车啊，在世界顶级赛场和消费市场的双重爆发，本质上呢是大陆工业体系从规模红利向技术红利转型的结晶。那么这种现象呢，不仅让台湾车友啊感到震撼，更深刻地揭示了大陆制造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已经完成了从底层逻辑到顶层设计的全面的进化。这里呢，我通过几个方面呢来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这个现象呢说明了大陆制造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实现了核心动力源从组装加工转向全站自研的全面进化。张雪机车啊，最令对手胆寒的不是价格，而是那颗完全由中国团队自主研发、拥有100%知识产权的三缸发动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大排量高性能发动机啊被视为是中国制造的禁区。欧美日系厂家呀、凭借这个先发的这个专利壁垒和材料学的优势啊，构建了坚不可摧的这个护城河。然而呢，张雪机车的这个82022RS 所搭载的819cc 直系三缸引擎啊，在2026年的WSBK 这个赛场上展现出来的这个升功率和可靠性啊，已经证明了大陆企业已经掌握了高端动力总成的核心密码。那么这种突破呢，意味着大陆制造业呢在高端装备领域正式进入了原始创新阶段。我们不再满足于引进消化吸收，也不再是通过简单的逆向工程来填补空白，而是呢通过深度的这个饱和的研发投入，在热力学设计、高强度轻量化的这个材料以及复杂的这个电控系统上实现了系统性的超越。那么这种全站自研的能力啊，使得产品啊不再受制于他人的这个零部件的供应，能够在性能调教上实现更极致的推重比，从而呢在顶级竞技当中啊实现对于传统豪强的反超。第二，这些现象呢说明了大陆制造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实现了完整产业链优势支撑极致的产品进化速度。张雪机车啊能够实现性价比啊对于欧美产品的降维打击啊，根源呢就在于大陆举世无双的工业协同效率。在重庆等等这些摩托车产业集群区，从高精度的锻造件、高性能的避震系统到复杂的集成电路啊，所有配套呢都可以在极短的半径内完成。那么这种产业链的深度和广度啊，使得一个技术改进从图纸到实车路测的周期啊，被缩短到了欧美厂家难以想象的程度。高端装备的竞争啊，往往是迭代效率的竞争。大陆制造业依托这种体系化的力量啊，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链式爆发的转变。当欧美品牌还在为这个高昂的人工成本和支离破碎的供应链困扰的时候，张雪机车呢，可以利用大陆庞大的熟练技工群体和高度数字化的工厂啊，将这个高精尖技术迅速转化为大规模生产的标准化产品啊。这种体系优势带来的不仅仅是更低的售价，更是极高的良品率和售后支持的效率。它说明啊，大陆高端制造已经具备了将顶级实验室技术转化为高性价比民用装备的 成熟路径。第三啊，这一现象说明了大陆庞大本土市场啊是孕育全球竞争力的试金石。庞大的大陆消费市场为张雪机车呢提供了最肥沃的创新土壤。机车

文化从代步工具向生活方式的转型啊，催生了数以百万计的硬核玩家。这种规模效应啊带来的数据反馈和现金流啊，支撑了张雪机车在成立之初就敢于投入数亿元用于技术研发，甚至在亏损状态之下呢依然保持着极高的研发占比。而这种在大基数市场当中淬炼出来的产品力啊，天然就具备了全球竞争力。通过在大陆市场的反复磨练啊，张雪机车呢在进入台湾等成熟市场之前呢就已经完成了针对各种极端工况的技术闭环。大陆市场的残酷竞争啊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能够从这里脱颖而出的品牌啊往往在性能、耐用度与价格平衡点上呢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这标志着啊大陆高端装备制造业已经形成了一种正向循环，也就是啊以庞大市场支撑巨额研发，以技术突破引领消费升级，最终呢以绝对的综合实力优势啊走向全球，改写高端市场的规则。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0: 质文化遗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两岸有不少民众素来喜爱苏轼的诗词，他不仅文学功底深厚，才华横溢，更让人称道的是一贯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在什么时候遭遇如何，苏轼总是宠辱不惊，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去看看苏轼笔下的初夏是什么样子的吧。
4: 是的，还有两天就要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夏了。提到初夏，大家会想起不少的溢美之词：初夏静美、初夏悠然、初夏悦耳、初夏芬芳。无数文人墨客为初夏写下了动人的诗篇。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带我们一起品读的是苏轼词中流传极广的一首千古佳作《贺新郎·夏景》，让我们在初夏的古诗词中感受夏之美吧。
5: 我今天呢要推荐苏轼《贺新郎·夏景》这首词，我们来先听听名家的朗诵吧。
6: 《贺新郎》，苏轼。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生肖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已，孤眠轻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曲，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5: 我先讲一下呢，《贺新郎》这个词牌。这个词牌呢，又名《金缕玺》、《貂裘换酒》以及《乳燕飞》。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苏东坡的《贺新郎·夏景》，第一句就是“乳燕飞华屋”嘛。那这是个传世的词格呢，据说以东坡乐府啊所收为最早，所以可以知道啊，苏东坡就是早期填贺新郎的词学大家。那像后世的学者呢，均认为其婉曲缠绵，耐人寻味，甚至誉其为幻绝古今，脱逸高野。因此呢，我在这个初夏为各位听友呢介绍这首幻绝古今的贺新郎。都是这首贺新郎夏景呢，上片它是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初夏的图景的。第一句乳燕飞华屋，点名呢雏燕呢栖于华檐，暗示呢初夏的一个生机。那童音转舞呢，描绘呢梧桐的树影呢随日移渐至中午，它又凸显了夏日的悠长。晚凉新玉与手弄白团扇，它又呼应了既写人物玉后纳凉，亦又以呢白扇玉手暗喻了暑气出谋。它最后呢以其身金皱棉风敲竹打破了静谧，通过了其身清脆足以婆娑的这种动态细节，它反衬出呢初夏午后的幽极清凉，也建构出呢 清雅而灵动的夏日空间。那我继续讲到那个这首词的上片呢，它的两句话，酒弄真宵白团扇，散手一时似玉。那这一句呢，巧妙的将人物与咏物结合在一起了。白团扇嘛，扇子它是夏日纳凉的实用物件，它又以呢似玉比喻了美人执扇之手，它既咏扇之素洁，又暗喻呢人物肌肤润莹白皙，品格高洁，借物写人是物我相应的。那团扇的典故呢，就是更赋予其呢秋扇见气的隐喻，就是班婕妤的那个团扇诗吼，秋扇见气嘛，你到了秋天天气冷了，你当然就不会把扇子给丢掉或收起来了。这也暗示呢美人的孤寂命运，使物象呢成为人物情感的一个载体，形成含蓄深婉的一种抒情效果。
3: 贺新郎夏景这首词以夏景为背景，描绘了一个幽静而美丽的夏日午后，词中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夏日的生机与幽寂，以及词人内心的情感波澜。上片描绘了一位在初夏景物映衬下孤独而高洁的美人形象，下片通过石榴花与人的巧妙比喻，表达了词人怎样的思想情感呢？继续来听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的分享。
5: 刚刚提到呢，苏轼在这阙词的上片“手弄生肖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呢，它是以白扇的素洁暗喻美人肌肤与品格的纯净，团扇秋扇见气的典故嘛，更点出其孤寂的命运了。那有下片“石榴半吐红巾处，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犹独”，它是以榴花的孤傲独放呢，不与俗艳为伍的这种意象呢，象征人物一世独立的高洁。芳心千重次数，则见呢榴花花瓣沉叠姿态呢，隐喻其深情内力、坚守节操的孤贞。尤其结尾呢，共粉泪两簌簌，更将花落与泪落交融，强化了孤独与高洁共存的悲凉感。都是在贺新郎这首这句词的下片，以六花为媒介，它开展了花人同构的一种抒情模式。首句“石榴半吐红巾处”，它以红巾的皱褶喻榴花含苞之态，既摹其形，又暗合美人蹙眉含愁的情态。待浮花让蕊都尽，赋予六花不争春艳、孤守晚放的品性，它象征着美人，甚至是词人自己，它不屑随俗的高洁。那末句“芳心千重似树”，它以花瓣沉叠与心事深藏，而共粉泪两簌簌，将花落与泪落呢并置，既点出了美人迟暮之感，又以六花凋零暗喻世人抱负难展的这种郁结。所以呢，这一片词呢，

的忧惧，所以呢，花与人的互相为喻，间接完成了从归院到世人精神的升华。多是贺新郎夏己呢，他貌似是写美人和柳花，那其实呢，是借柳花与美人的互喻，确实暗含文人的傲骨与神情的。像上刚刚讲到上片白团扇呢，是以班婕妤的典故，暗示世人怀才见气的孤高。那下片呢，六花独放，十指不媚流俗的傲骨，那其待浮花浪蕊都尽的抉择，恰似呢苏轼在党争中拒绝依附的情节，而芳心千重与粉泪簌簌，则将政治理想未尽的郁结呢，化为缠绵悱恻的深情。俞平伯呢，他凭此词呢是花中有人，人中有志，那正是呢看透苏轼以婉约之笔写士大夫精神的。柳花的幽独是文人的精神洁癖，飘零的粉泪呢，则是理想主义的悲怆。这种刚柔并济的表达呢，让傲骨有了温度，让深情呢也有了筋骨。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您见过长在盆栽里的蔬菜水果吗？来自台湾高雄的何正成退休之后投身农业，成功培植出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的果树盆栽。去年他带着会行走的盆栽从台湾来到福建厦门，入驻厦门同安台湾农民创业园。今天跟随总台记者梁小磊一起来听听老台农何正成的故事。
3: 走进厦门宁台科技有限公司的大棚，各种盆景随处可见，但盆景里不是花花草草，而是拳头大小的芒果、一串串的香蕉或者红心芭乐等大众喜爱的水果。更有甚者，在同一颗植株上可以同时结出蜜橘、脐橙、柠檬等果实。厦门宁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正成：
4: 我一个果园来讲，你种在土里，考虑它两年后、三年后、十年后那你一定要离一个我们叫行距跟间距，芒果算大果，大果你至少要离5米到6米。那你说这片你才能种几颗？而我把它一盆一盆集中起来了，以我的产量绝对比你大很大。要做林下经济，在龙眼树下，在大树下，是不是又可以做很多生产？盆栽最好了。
3: 面对土地资源紧张的现状，农校出身、爱研究发明的何正成把发展方向瞄准了阳台经济。通过矮化、多层嫁接、套种等技术，让水果蔬菜能够打破生长季节限制，在一个花盆里共生，既是可观赏的盆栽绿植，又能种出可食用的安心蔬果。这些年，何正成带着他的果树盆栽技术在两岸奔走，却一直缺少一个稳定的孵化基地。2024年12月，在厦门举办的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创新创业大赛上，何正成的盆栽果树项目荣获创新组第二名。彼时，农业农村部和国台办批复设立同安台湾农民创业园，他也收到了留在厦门发展的诚挚邀请。2025年，何正成的公司正式签约入驻同安台创园。
4: 我来的时候，围墙是看不到的，那芦苇草啊，那个大树啊，很多荒地啊，这不是围墙是看不到。短短两个月，开始水路电啊，什么就可以弄了。
3: 推陈出新，每天都在这里发生。在厦门扎根后，除了每天在大棚里埋头耕耘外，何正成也走进周边乡村，把每一个村落的一村一品带回基地，进行扦插、嫁接和盆栽化培育。比如，他将同安特色凤梨碎龙眼进行矮化盆栽培育，通过不同品种嫁接，实现了一年四季挂果，一盆结出白果，把两岸情缘融进一颗颗饱满的果实里。
4: 那去看，像比如龙眼，咱们这边的很有名的就是凤梨碎啊。那我接凤梨碎一个，我接石霞一个，在这一颗里面就是完全不一样。这边龙眼很多，那我就来盆栽化嘛，艺术化嘛，那价钱可能更高嘛啊。那这种融合就是技术也融合，人的融合，产品的融合嘛。
3: 近期何正成更加忙碌。前不久，他的团队与厦门大学信息学院共同发起厦大学生两岸 AI 农业科创实践基地项目，在翔安区茂林学村正式落地。新的一年，除了进一步推动盆栽水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走进平常百姓家，他还计划与更多高校合作，吸引更多台湾农业青年来大陆发展，汇聚两岸农人的智慧，以果树盆栽为核心，拓展农文旅融合发展新版图。
4: 有一些团队想要在这一块发展的，尤其是台湾，我已经带了团队来了，我要培训一批种子师是可以带下去的，变成一个团队，这个啊，乡村振兴嘛。

0: 追好剧，
1: 要造就一代新青年，唯有用科学和民主并重。
2: 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
3: 人有两头根，一头在老先人手里，一头就在我们后人手里。我们后人到那儿呢，那儿也就能再扎根。
4: 亲爱的陈嘉玲，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忘记了？忘记了这辈子其实很长，长到你可以跌倒再站起来，做梦又醒过来。
0: 话两岸，聊生活。据说两岸，据说很好听。
5: 欢迎来到今天的据说两岸。日前，由两岸主创联手打造的话剧《寻味》在广东深圳温情上演。该剧以一碗牛肉面为引，讲述了一段关于两岸之间的亲情与乡愁的动人故事。该剧温暖细腻的情感叙事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反响，让年轻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亲情。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曾平的报道。
6: 好像这一锅乡愁汤，
7: 话剧《寻味》以一碗盛在乡愁的牛肉面为线索，讲述了老兵李金彪一家从台湾眷村回到北京胡同，跨越半个世纪，串联起两岸四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根脉相连的深厚情谊。《寻味》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台办联合出品，台湾导演李宗熙执导，汇聚了两岸优秀创作与演职人员。剧中的台词“家并未走远，只是好久不见”，精准地传递出跨越海峡的深情牵挂。话剧《寻味》的主演台湾演员李志熙：
8: 我演这个戏，我事实上非常痛，很痛，演一次痛一次。我会想到我的父亲，他如何的不能去孝敬他的妈妈，他想孝敬啊，不能孝敬。他多无奈的一件事情，已经很多人陌生，很陌生了，尤其第三代，他已经忘记。我们要告诉他们，我觉得不只是台湾的青年，是两岸的青年，都要知道1949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岸为什么一家亲？这个就是一家亲，流的血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义务跟我的责任。
7: 话剧《寻味》主演曾黎：
9: 艺术是作为这个桥梁最好的一种表达，它既可以让大家有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方式，大家很轻松地来接受这个事实。可能对于台湾的很多年轻朋友来讲，这段历史他们可能不太熟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走进台湾，带给当地的一些台湾朋友能够看到这部话剧的话，可能会对他们来讲，哎，是一种新的认知上面的一个刷新。
7: 话剧《寻味》中斑驳的胡同墙、熟悉的老桌椅、冒着热气的灶台，两岸同源的饮食、家风、文化记忆相互呼应，让现场观众读懂味道是乡愁的载体，而故土与亲情是永恒的精神归宿。《寻味》以温情的叙事、烟火气的表达与厚重的时代底色，让广大年轻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割不断的血脉亲情。观众汪华强：
10: 一直以来最有印象的就是语文书上面给我们说的这个乡愁，它其实就是跟这个场景很像。当时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邮票嘛，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邮票其实都还没办法去实现这种通信的往来，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实现这个通信，包括他们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都是很有触动的，偷偷的哭过好多次，那个纸巾都用完了，亲情上的那种触动啊。
7: 观众张雨静：
11: 那我们如果说起怀念家乡的一个味道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怀念的更多是一种亲情，还有弥漫在空气当中随处可见的一种人情味儿。在最后，当这个整个部话剧结束的时候，当灯光最终落在这一个圆形的碗上，那我认为的话，它这个就是可以借碗的这个圆的形状来暗喻一个团圆，包括整个舞台的设计也是一个圆形的形状，并且在转。我想这个也是相当于一碗面一个团圆的一个缩小版，以小见大。 这部作品，就是说呢，从小的角度来讲，好像是对一碗这个家乡牛肉面寻味，但是我希望，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两岸的同胞能够在一起，共同品味这一碗正宗的面，共同享受团圆的一种幸福感。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

0: 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工作全面提速。近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布了2026年新设的40家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点名单。按照规划，十五五期间还将持续推进绿色储粮技术体系建设。这些大国粮仓里到底藏着哪些高科技？储粮如何变得更智能、更绿色？接下来就跟随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感受一场粮食仓储的科技革命。
5: 杭州阳光明媚，采访团沿着京杭大运河来到浙江省储备粮管理集团杭州粮库有限公司，一排排白色平房仓在蓝天下格外醒目。粮库主任沈波带记者走进一间仓库，推开厚重的保温门，一股清凉干燥的空气扑面而来，和外面的晴热形成鲜明对比。放眼望去，平整的地面上空无一物，没有地上通风笼，也没有杂乱管线。沈波指着墙壁两侧密布的银色管网说，这叫横向通风技术。
6: 2013年开始跟我们院里啊联合开发的一项技术，因为我们就针对原来我们这个竖向通风啊，就是这个地上笼呢铺在这个地平上，那么粮食我们进出仓的时候啊，就是保管员要这个拆啊装啊，还要给他找地方堆放，非常不方便。那么后来我们把这个地上通道上墙了，我们输送设备进来就非常方便。
5: 沈波说，过去保管员最怕进出粮季节，拆装封道扛粮包，一天下来鼻孔里都是灰，现在地平干干净净，设备可以直接开进去
6: 啊，沿着门轨，那保管员也经常巡班，然后我们那时候保管出来的鼻孔里都是灰啊，就非常辛苦。那现在不需要，他只要进去控制一下这个输送设备啊就可以了。
5: 粮食住进敞亮的新房子，可夏天怎么让粮食凉快下来？杭州夏天高温高湿，靠墙的粮食容易变成热皮，中间却是冷心。沈波带记者看了一套新装置，在横向通风管网基础上加装倒翼型冷风管，就像给粮仓装上中央空调，站在粮堆旁就能感受到墙壁传来的凉意。
6: 我们这个粮食啊，放在这个仓里，我们靠墙，不是太阳晒吗？那么这个靠墙的这个粮食温度夏天可以达到29-30度，那么对粮食品质就不好，我们就把它四周的温度给它控制下来，控制到准低温，就像我们冰箱的原理，保鲜储藏品质非常好。
5: 这套五面立体动态控温技术能耗降低35%左右，既保鲜又省钱，不光要控温，还要防虫防霉。隔壁仓库门口一块屏幕实时显示氧气浓度、温度、湿度、害虫数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储运研究所副所长石天玉说，过去防治害虫主要靠磷化铝熏蒸，现在有了更绿色的办法，氮气气条。
7: 如果说是我们采用了氮气气条和二氧化碳气条这两项技术，它是可以实现免熏蒸的。我们的这个气条储粮的规模呢，现在应该是5000万吨以上的这种规模，它的占比还不到10%，所以比例还不是太高，它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
5: 氮气气条对仓库气密性要求极高，记者注意到门窗边缘加装了密封条，墙壁涂着隔热涂料。沈波说，他们粮库82%的仓容已完成了横向通风改造。
4: 告别杭州粮库，记者又来到了2023年底建成投用的仁和粮库。这座占地投资超20亿元的粮库是华东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粮库。记者又有哪些新发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刚走进库区，粮库主任万小进就向记者介绍起智能化巡检设备。
8: 我们在智能化操作这一块呢，也是做了一些探索，比如我们配置了安防机器狗，主要用于库区的安防巡逻。比如说你人员没有戴安全帽，它会进行自动的识别拍照，同时上传到后台。无人扫地车呢，我们也是把它接入了我们的智慧粮库管理平台，可以取代人工的清扫。
5: 一辆没有驾驶室的白色扫地车安静地驶过，车身上的激光雷达不停旋转， 它不仅能扫地，还能自动避让行人倒垃圾。走到码头作业区大运河边，一艘货船刚刚靠岸，一根粗大的吸梁管伸进船舱，金黄的稻谷像流水一样被吸上来，经密闭管道直接送入仓库。从卸船到进仓，没有一粒粮食洒落，空气中几乎看不到灰尘。万小静介绍，
8: 比如说工农粮食进来，通过液压翻板这种形式，直接粮食卸车卸掉了之后，直接可以转运到仓库里面。我们也对比了一下，跟常规的工作效率相比起来，我们这个效率也提高了将近50%。我们最快一部车卸粮只需20分钟就完成了。水陆粮食进仓模式，我们直接从船舱到粮仓，通过自动化的设备，可以全程的完成这个粮食的转运工作。
5: 走进一间仓库，抬头就能看到顶部的多点布料器。粮食进来后，机器自动旋转布料，基本不需要人工平仓。在粮库中控室，一块巨大电子屏幕上跳动着各种数据，温度、湿度、害虫密度、氧气浓度，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就能远程控温。但万小进特别强调安全，他指着有限空间作业审批模块说，平房舱是密闭空间，最怕缺氧窒息。
8: 有限空间最大的作业风险就是可能会面临氧气浓度不够，那么我们通过这套平台，我们可以提前对舱内的环境进行检测。如果说是里面的氧气浓度不符合人体作业的标准，那么你这个门都打不开，人就不会进去，然后必须要两个人扫脸才能进仓作业，这样就是从技术上排除了单人进仓作业风险。
5: 这些新技术效果如何？第三届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科企交流推进会召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给出了一组数据。
9: 30家示范点单位全面落地了18项先进实用技术，示范舱化学药剂的使用量降低15%以上，控温能耗降低20%以上，整体人工成本下降20%，粮食储存综合损耗率降到0.8%以内。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透露，我国将用3年时间在全国打造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点。2025年启动30家，2026年新启动40家，覆盖从东北到海南、从新疆到福建的各个储粮生态区。走出人和粮库，夕阳把运河水面染成金色。从过去保管员汗流浃背的扛粮包、爬粮堆，到今天粮食住进空调房，机器取代人力，大国粮仓的每一次技术进步，都让14亿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安心。
1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好风起》由周深演唱，这是一首充满力量与信念感的歌曲，传递出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诠释了相信的力量与实现梦想的勇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蒋敦豪的演唱《向前冲吧》。

听到的是吉克隽逸的演唱《即刻出发》，歌词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事，我要你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直击追梦主题。副歌部分《即刻出发》的反复咏唱强化行动的号召力，搭配吉克隽逸标志性的充满力量感的声线，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继续要送出的是张延琪、段奥娟携手胡梦舟演唱的歌曲《四面花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精彩。
1: 歌曲《未来会来》是以渐弱吉他开篇，强劲鼓点瞬间带入，刘惜君在此时发声，轻盈曼妙的声线为力量感颇满的编曲增添了一份细腻优雅，松弛之中自带柔软的线条感，使所有听者体悟到歌曲所想要传达的态度，拥抱和热爱让心澎湃，把握现在，拥抱未来。继续分享黄子弘凡的演唱《逐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发明博大精深。刘雨昕演唱的《梦之光年》是以中国发明为主题，在浪漫柔情的旋律演绎中，让当代年轻人回望历史，感受探索和匠心精神。愿吾辈自强，青年自信。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的是姚小棠带来的演唱《光的旅途》。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歌曲《荣光之路》由歌手许魏洲演唱，歌词铿锵有力，热血沸腾，明快的旋律极具感染力与穿透力，描绘出盛世华章和光荣岁月，更唱出了心中坚定的信仰和对未来美好的向往。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 Rise 演唱组合带来的《荣耀的战场》。

这是一颗心的自述，也是一段光的航程。上依纯演唱的《如星》，如同所有奋斗者的内心独白，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淬炼成清澈的星芒。鹏鸟展翅，掠过海港与楼群，将个体的细雨与时代的雷鸣凝成先苦后不凡的蜕变之路。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靓颖带来的演唱《You Ain't Right》。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以歌声为帆，以梦想为舵，开启一场属于青年的壮阔航行。歌声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奋斗者共同的脉搏。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节目最后送出孙燕姿的演唱《梦不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预告节目。
1: 1点05分，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苦爱。

开场歌曲《好风起》由周深演唱，这是一首充满力量与信念感的歌曲，传递出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诠释了相信的力量与实现梦想的勇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

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蒋敦豪的演唱《向前冲吧》。

听到的是吉克隽逸的演唱《即刻出发》，歌词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事，我要你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直击追梦主题。副歌部分《即刻出发》的反复咏唱强化行动的号召力，搭配吉克隽逸标志性的充满力量感的声线，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继续要送出的是张延琪、段奥娟携手胡梦舟演唱的歌曲《四面花开》。

0: 精彩。
1: 歌曲《未来会来》是以渐弱吉他开篇，强劲鼓点瞬间带入，刘惜君在此时发声，轻盈曼妙的声线为力量感颇满的编曲增添了一份细腻优雅，松弛之中自带柔软的线条感，使所有听者体悟到歌曲所想要传达的态度，拥抱和热爱让心澎湃，把握现在，拥抱未来。继续分享黄子弘凡的演唱《逐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发明博大精深。刘雨昕演唱的《梦之光年》是以中国发明为主题，在浪漫柔情的旋律演绎中，让当代年轻人回望历史，感受探索和匠心精神。愿吾辈自强，青年自信。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的是姚小棠带来的演唱《光的旅途》。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歌曲《荣光之路》由歌手许魏洲演唱，歌词铿锵有力，热血沸腾，明快的旋律极具感染力与穿透力，描绘出盛世华章和光荣岁月，更唱出了心中坚定的信仰和对未来美好的向往。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 Rise 演唱组合带来的《荣耀的战场》。

这是一颗心的自述，也是一段光的航程。单依纯演唱的《如星》，如同所有奋斗者的内心独白，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淬炼成清澈的星芒。鹏鸟展翅，掠过海港与楼群，将个体的细雨与时代的雷鸣凝成先苦后不凡的蜕变之路。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靓颖带来的演唱《You Ain't Right》。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以歌声为帆，以梦想为舵，开启一场属于青年的壮阔航行。歌声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奋斗者共同的脉搏。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节目最后送出孙燕姿的演唱《梦不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高拉乐队在开场这首《追梦赤子心》中，用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唱出了我们在奔赴理想之路时的心声，使人瞬间接受到满满的正能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郭采洁带来的《我的未来是》。

相信未来这首歌饱含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不仅是青春洋溢，更充满着希望的力量。 MIC 男团用动感十足的演唱告诉那些正面对挫折、经历失败和正在失意的人，一定要认清未来方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继续要送出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演唱《乘风》。

少年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带给我们内心无限的触动，激发出我们内心的热血。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当中奋斗的每一个人。继续来听黄霄云《星辰大海》。

0: 向着光亮那方，整首歌节奏非常的明快，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从主歌的走心到高潮的热血，都充满着青春里独有的力量和希望。许魏洲的演唱也是将青春的力量和希望诠释得恰到好处，抒发了青春的无畏和一往无前。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梁博带来的创作演唱《永不止步》。

歌曲《不害怕》在创作上是用了一种比较轻松的节奏调性，烘托出了张韶涵声音当中清亮的特色，同时呢，让她声音的凝聚力、爆发力得以发挥。歌曲也是在表达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也希望所有人即使在迷失的时候都不要害怕去拥有梦想，不畏惧，不害怕，真实的做自己。继续要送出汪苏泷带来的演唱《少年般绚丽》。

我的梦这首歌用大气恢宏的钢琴独奏作为开篇，缓缓引出张靓颖婉转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张靓颖通过我的梦表达出对梦想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并鼓励听者勇敢执着去追寻。梦想是必不可少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当梦想遇上自信和脚踏实地，你便可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继续要送出萧亚轩带来的演唱《我要的世界》。

沙宝亮演唱的《最初的信仰》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节奏感十足的鼓和电吉他与交响弦乐的融合，大气且冲击力十足。歌中所唱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不落的太阳，也表达了对生活我们应该保有涌动的热情。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向着希望向着光。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吉克隽逸的演唱《即刻出发》，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我相信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这首歌的励志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向听者完美诠释了永不妥协的拼搏精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要送出郭富城带来的演唱《强》。

《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曲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音色当中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可以说很好地表达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听友送出张碧晨的演唱《开往早晨的》。

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当中投射出来的恬静意境与浪漫情怀让人动容。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都会听到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寻。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作品当中听到那一个属于曾几何时的自己。很多时候在成为最亮的那颗星星之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内心。继续为各位送出严艺阁《我有》。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一首励志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张雨生通过这首歌是唱出了许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体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这首歌曲可以带给身处迷茫之中的人更多的自信。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周深带来的演唱《生而为营》。

第一天，这首经典的歌曲由庄心妍来重新演绎，她的嗓音是具有很强烈的治愈效果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感染能力，能够梳理听者情绪的起承转合和每个人回忆的脉络，让这首歌演唱起来多了一丝激昂的感觉，同时也展现出了青春光芒四射。继续要为各位送出胡夏的演唱《青春大满贯》。

最美的期待有着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渴望未来却并不盲目，正气和周笔畅的个性与嗓音特点。歌词部分，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纯真又浪漫地摇醒了曾经我们拥有的那些最初的梦想，有梦想的加持，我们才能够展翅飞翔。继续为各位送出飞儿乐团《我要飞》。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城店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在分享完南征北战刚刚带来的生来倔强之后，来到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送出向往，来自李健的创作演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城店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早上好，我是雷鹏。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2: 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总台海峡时评，赖清德偷渡式外窜，坐实台独分子已是过街老鼠。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